0: 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

0: 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3: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4: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3: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5: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6: 其乡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3: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 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7: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3: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8: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9: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8: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0: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8: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1: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2: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3: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2: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4: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 康养经济、新兴产业。

0: 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1: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0: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
2: 要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是在第一位，最后一个拦架。
0: 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3: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4: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0: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46米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5: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6: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0: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
7: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9: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8: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10: 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7: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10: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福双，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55，北京时间昨晚8:55，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住院3个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2: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3: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4: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5: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5: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0: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0: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

0: 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0: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2: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0: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
5: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1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
4: 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1: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3: 加上舞蹈班，
14: 加上声乐班，
13: 加上朗诵班，
14: 加上钢琴班，
13: 加上书法班，
14: 加上英语班，
13: 加上编程班，
14: 加上美术班。
15: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6: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

0: 慢慢慢慢地长大。
1: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董小姐，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流金岁月，感受老歌魅力。

把铜线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雨。

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漠然如我，选择之不用长中，难以维持。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已交错的需要为公平匍匐，然后仰视。

几番风雨来自于邰正宵，听到前奏可能大家就知道了，这首歌与999朵玫瑰是同一个旋律，填上的是粤语词，同曲不同词，听起来又是别样的风味。一起来听到几番风雨。

歌曲都是夜归人，由许美静所唱，满满的现代气息。许美静用她的干净略带颓废的歌声，咏唱着现代都市女性的生活际遇和内心感受，再加之于个性鲜明的外在形象，使她在华语乐坛大放异彩。一起来听到都是夜归人。

可惜我是水瓶座，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发行于2002年。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于杨千嬅，在节目《我想和你唱》当中和杨雪茹一起演绎的版本，一起来听到《可惜我是水瓶座》。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8: 好球，
17: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
5: 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0: 预备备，堵车的别怕，加塞的别闹，心情不好的别烦。遇到以上情况，你必须打开收音机 FM92.6， 让你堵车不堵心，让你天天好心情。准备好吗？我们来了。
21: Are you ready, kids?
22: Aye, aye, Captain!
21: I can't hear you!
22: Aye, aye, Captain!
21: Oh!
23: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的驾车之旅，把双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交给正前方，领先早高峰，能量丰富，观点新锐。这里的资讯有营养，更新鲜；
24: 新闻有价值，更有态度。
23: 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赶快出发！这里是你爱车也爱的节目 FM92.6，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多久没有一首歌让你有种激动火？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一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各位早上好啊，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到这个元气满满的周一啊。第一种方式，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 FM92.6 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底下的对话框就可以发送信息。那第二种方式呢，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希望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多多点赞和互动啊。当然了，每天点赞到10000赞就可以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
0: 那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所有的互动呢是一定要在保证您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再来与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那当然今天呢周一情况来说整体车没有那么多，各位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很多朋友非常的聪明，他们是怎么请假的呀？
1: 他们选择连休了。
0: 哎，
1: 很多朋友把很多的公休或者是很多的假期攒到一块休，
0: 可能现在还人家就正在度过自己的愉快公休假。
1: 哎呦妈呀，
0: 哎，你看这中秋连着国庆，一共十几天的假期，中间这3天把自己的公休一用，
1: 哎呦，
0: 哎呀，
1: 可你们爽的嘞！就我们在这打工啊，
0: 还是得你们会算，不像我们傻傻的，早把公休用完了。不过确实啊，所以说可能很多，因为可能有一些朋友确实是选择这样休息，可以把你的休息最大化嘛。也就是说。今天早间行车在路上的时候会发现车辆并没有特别的多，
1: 对，
0: 但是呢有一些路段可能还是会存在着有一些交通隐患，比如说前方有车辆压车，速度不快，导致后方车辆非常着急，来回左右像贪吃蛇一样在马路上就开始变道了。
1: 对，
0: 但是呢今天早上因为我遇到过很多起这样的情况，但是我发现有50%吧，最起码有一半的车主是不打转向灯的。
1: 是
0: 因为我记得杨记不记得前两天就是上周的时候有人跟我们说过，说其实在很紧急的或者是比如说很快的情况下，变道不打转向灯。
1: 对，
0: 他问过为什么，
1: 为什么，而且他说他穿3个车道才会打一个转向灯。
0: 对，说因为好像因为大家的理念是一旦打转向灯旁边车就不让你了。
1: 我是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0: 就你一打转向灯旁边就加速。
1: 对，一般我一开始是比较文明的，就是我提前我想变道的时候我提前先把灯打上，我发现后面的车哭哭朝我，我说我这个转向灯一打了怎么就没有机会变道了呢，我之前还看他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0: 你的转向灯是给别人加速的信号。
1: 对，然后我一打了转向灯了，我发现大家都想跟我就是想超过我，看看是谁在打灯。
0: 对啊，你看你不着急的时候吧，你看别人着急你也着急。
1: 对，
0: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这个行车在路上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如果说您确实有变道需求，转向灯必须要打，是提前3到5秒钟就要告知前后方的车辆。
1: 是的，
0: 转向灯就算您打了，可不是说打了立刻就能变道。你总得给旁边车一个反应的时间吧。哎，所以希望各位还是一定要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在这个刚才上班路上呢，虽然说车辆并没有特别多，但是也发现一些主干道，比如说像我们的邮件路啊、友谊桥啊、邮件桥啊、世纪大道呀，这些呢也是车流量逐渐的增加当中。因为西环路目前可能还是在维修是吗？
1: 对，还是在维修，然后车辆依旧是比较大啊。每天早间通勤的这个上班路上西环路我觉得还是占一个大头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建议各位啊，因为西环路上班车站也比较多，然后班车也比较多。在这里还是提示各位，跟在班车后面的时候咱们就谨慎驾驶，但是在每一个路口如果你真的是真真切切跟在班车后面的第一和第二辆车，是观察不到路口的红绿灯的这个情况的，因为确实班车太高了。
0: 确实
1: 不知道是我的车太矮了还是什么的缘故，反正我今天早上跟了3个班车，都是在这个斑马线的这个地方，我发现我跟着他后面，然后呢我快途经了这个斑马线的时候，班车已经冲过去了。
0: 是
1: 我途经了斑马线，我一抬头一看，哎呦这是红灯啊，我立马刹住了。
0: 确实
1: 3次这样的情况，西环路才几个红灯啊。
0: 因为这个确实因为班车它本身体积比较大，如果说跟车太近的话，您确实在路口是没有办法观察到红绿灯的变化的。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跟车太近啊，班车是有视野盲区的，要保证安全。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留言，小灵通很早就来了。
1: 今天起的一个大早怎么了，赶个晚集？
0: 你是从昨天睡通了是吧？睡到今天了。
1: 哎，大家都在这个节日辛苦了啊。
0: 哎，是
1: 新疆的唯美说早上好呀。
0: 对，早上好。
1: 哲哥说，Hi morning 美羊羊， 嗨，嘉星子，
0: 嗨，哲哥啊。
1: 童子说观察清楚才行，
0: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啊。
1: 他说我出门都开高德地图，
0: 什么地图都行，你要是实在确实是，比如说你对路面这个路线不太熟悉，就把地图打开啊。
1: 对，童子也是才开车不久嘛，这些交通
0: 司机啊，
1: 对这些交通规则你也得记记牢啊。
0: 哎，是的。然后看到哲哥说想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嗯，国庆你们俩第一个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1: 是
0: 睡觉。反正我是要先休息几天，
1: 对，
0: 再说要不要出去玩，
1: 先大睡特睡。
0: 对，
1: 先把自己的精力养足。
0: 你知道国庆让我很纠结的就是，比如说可以自己开车去周边嘛？
1: 啊，是，
0: 高速是免费的，
1: 对，
0: 非常好。嗯，但是我觉得坐车好累。
1: 那你就当开车的人呢？我想去成都，你可以带我去吗？
0: 去，带你去，
1: 来回的过路费我都包了。
0: 你好大方，那我就包邮好了。你就希望听到这样的答案。
1: 对，你包邮，我包路费，
0: 然后你还提供情绪价值。
1: 是呢，
0: 就但跟大家说，跟杨坐高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
1: 为什么？
0: 因为杨会买好多吃的。
1: 哦，这个是实话。而且我提供情绪价值，不是说我就光坐在旁边陪着你。
0: 对，
1: 我是那种你不睡是吧？我也可以不睡。
0: 对，他能陪你一直聊。
1: 对，我可以跟你一直聊。
0: 你想听什么歌，他还是你的专属 DJ。
1: 对，只要你能一直开，我可以坐在旁边。我作为那个陪伴的人，我不会像比如。说你坐副驾驶，你可能睡着了，
0: 对，困了就睡啊。
1: 我不是，你一直不困，你要是觉得需要我，我可以一直陪你聊。
0: 你看这才
1: 是，哪怕我困的，我眼睛都闭上。嗯，对，是你说的。
0: 你看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副驾。你说确实，比如说就两个人开长途车的时候，副驾一旦瞌睡，那主驾可想而知。
1: 对呀、啊，所以要我这样的一个旅游搭子，或者是这个驾车搭子，
0: 也要是移动小卖部了啊。
1: 对，
0: 谁跟大家坐高速真挺幸福。
1: 所以这七天可以带我去吧？
0: 不能超过200公里。然后看到这个为你风心所爱，
1: 哎呦喂，
0: 还是
1: 个恋爱脑。
0: 他说安全驾驶，跟车不要太近哦。
1: 是的，是的，跟车一定要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啊，距离产生美嘛。
0: 对，你看他就说我也是跟车太近，没注意闯红灯。
1: 你看，是的，
0: 那就应该跟杨总情况很像啊。
1: 尤其是你前面那个车比较高，
0: 比较大，确实把这个视线全部挡住之后，你确实没办法观察啊。
1: 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啊，如果你已经跟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车后面了，咱们就跟前车也稍微保持一点距离，看到你能观察到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咱们如果有数显，
0: 对，
1: 有数字显示，我们就可以就是在脑海里记一下，我们跟着它能过去就过去了，
0: 大概自己也能算一下、啊。
1: 对对对，如果你要是实在是提前没有看到那个红绿灯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又没有数显的话，我们跟着大班车或者是比你车

0: 升要更高，妨碍你的视线的这个车的后面的话，就一定要保持距离了。
1: 是的，
0: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安全的啊，所以建议各位提前都要观察一下。
1: 没错，那也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
0: 嗯。
1: 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说确实有些朋友跟车太近的话，闯红绿灯这个就还好了。万一说有一个行人过马路，你没看到有视野盲区，那确实可能会安全隐患比较大。
0: 是的。
1: 所以希望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多久没有一首歌让你有种激动过。看到这个
0: 玉玉，
1: 对他说早早早，
0: 早上好。通子也说我昨天已经睡爽了，前天一觉睡到今天早上八点。
1: 你看我就说嘛，不然你怎么会这么早起来？以你懒惰，
0: 前天一觉，
1: 昨天昏迷了，
0: 今天早上，
1: 你昨天昏了，
0: 那这三天假期你漏了一天啊？
1: 你是不是被人睡觉前是被人打了一棍子？不知道，其实已经昏倒了，
0: 你不会梦游了吧？
1: 也不要睡得太多啊。
0: 对对对。
1: 然后看到风心所爱也说就在家睡觉了，不去路上堵车。
0: 哎，
1: 当然也可以，有些朋友确实觉得路上很堵，或者景区也是人山人海的话，那不妨就在家里面休息休息。十一还有一件事儿大家可以干一下，如果不准备出去的，给衣服换季
0: 啊。对啊，
1: 真的
0: 是，
1: 这是我这个十一要完成的第一件大事。
0: 其实从这个中秋节开始，
1: 陆陆续续就可以换了。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开窗已经是有点冻人了，
1: 要盖稍微厚一点的被，夏凉被可能得收了。
0: 对对对，这个还是要以个人的体感温度为主啊。如果说自己晚上还是这个似火烧的这种感觉，开个小缝就可以了，避免受凉啊。
1: 因为确实有些朋友可能睡前觉得哇好热，我要把窗户打开，但是你睡到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点
0: 醒了，
1: 对，有一点冷。然后但是你又懒得起来关窗户哈，当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嗓子鼻子全部堵住全部哑掉一定是这样的。
0: 所以说还是要以个人的安全这个体感温度为主啊。
1: 是的。
0: 那不管是你出没出门你都得保护好自己，还是要带一件外套在身上。尤其是很多朋友比如说换了比较厚的棉被，他还是开窗户就有点像吹空调盖棉被的感觉，
1: 挺舒服的，确实挺爽的，
0: 是挺舒服。但是你露出来这节头和鼻头啊，
1: 尤其是这个鼻炎的朋友，我这两天因为就是这样，我换了一个稍微厚一点的被子，
0: 然后就把窗户打开了，
1: 对，早上起来不通气，口呼吸啊！我说幸亏现在我是长大，我发育完了。我要是青春期没发育完，我绝对我要开始箍牙了，
0: 对，
1: 直接就是被憋到口呼吸啊！
0: 再来看到通子说，昨天我饭都没吃，我饿昏了。
1: 哦，那你应该是饿昏的，不是被人打昏的。
0: 就是又困，然后又饿，然后又晕。
1: 那你现在八点起来，你不得吃个100块钱的早饭、啊？以你的饭量，
0: 以他的体格啊。就是今天早上一家早餐店的早餐被他包圆了、
1: 你知道就很久早上没吃油条了，因为早上时间太赶了，就没有办法坐在店里面慢慢吃，可能都是买回来趁那个我们播新闻的时间可以垫两口
0: 啊。
1: 昨天早上起得很早，因为也是头一天可能睡得太晚了，睡得太早了，八点半我起来了，然后我就想点个早饭吧
0: 啊，
1: 我吃到了久违的油条。
0: 终于点到了，
1: 好香，怎么会有油条这么香的早饭、
0: 先怒吃它一周好吗？
1: 好的，
0: 这国庆十天长七天长假，十天了都开始，
1: 杨宇已经想放十天，那杨宇的假从今天就可以开始了，
0: 从今天就可以开始休了、就十天了。国庆七天长假，每一天都要临幸这个油条，
1: 油条豆腐脑，油条豆浆，
0: 对对对、
1: 反正这个油条现在是我早餐的第一选择，真的好香啊，各位。然后看到这个哲哥说，
0: 你说，
1: 他说意思说美羊羊是最佳的提神搭子吗？是的，是的，
0: 对，就出行的话是这样子来说，
1: 而且它的零食都是自费的，放心好了，不花你一分钱，
0: 这个是对，
1: 甚至可以点单，
0: 就是跟你话说，不是免过路费吗？你包过路费，这就是我心机所在。
1: 对，你看免了过路费，但是他得给你买零食，得给你买咖啡饮料啊，这小卖部他得进货。
0: 对，你看你想吃什么？就是如果这个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后排座椅和后备箱啊，
1: 都是可以塞满的。
0: 对，
1: 就是你只管开车，剩下交给他。然后看一下用户。3411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每天的好心情就是从听你俩早播开始的。
0: 哎呀，感谢感谢，点关注了吗？希望你点赞和关注
1: 是的，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涛声依旧说哪里开车一天多少合适？哪里
0: 怎样？
1: 你的意思是十一去哪里
0: 车一天多少合适？
1: 你说多少公里吗？
0: 多少公里合适？
1: 我觉得一天的话400-500差不多了吧，别太赶了，你就出去玩的、又不是赶路的，对不对？
0: 对，其实我现在坐就是从克拉玛依到石河子，我都有点疲惫了。
1: 对，确实是坐不住
0: 啊，就是感觉铁钩子呀。
1: 但是你确实没有办法，你说这个咱们新疆这么大，这个路上的风景也很美。
0: 对啊，
1: 是不是十一过后可能独库就要这个关了？
0: 为什么要说可能这个词？应该是一定要关了吧？
1: 对，因为可能会根据。

0: 又准备去南疆，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喀什不错，喀什有古城，
1: 我没去过，我也想去。
0: 你也想？但是喀什的话，可能大家就是坐飞机会更方便一点。
1: 哦，那倒是。
0: 开车的话有点太远了，因为坐飞机都得俩小时。
1: 对。
0: 然后这个小灵通说，这就是地图的好处啊，高德地图导航显示有红绿灯倒计时。
1: 每个地图导航它都有显示啊。
0: 对，每个都有，但是有一些可能是没有那么的准，但大部分还是比较精准的啊。
1: 是是是，雅哈 BB 说建议是从南疆开车去北疆。
0: 哇，那这一路你可能得预留比较长的时间，一路慢慢开，慢慢玩，慢慢吃喝过来啊。
1: 希望大家就是旅游嘛，我们还是以逛逛吃吃转转玩玩为主，就到一个地方我们歇歇脚，不要像是赶路一样错过了沿途的风景啊。
0: 别太赶。然后雅哈 BB 说他是三天放假，喝了一晚睡了三天，怪不得呢，他说他只放了一天，今天非要休息，没让他休。
1: 对，玉玉说牙疼了三天，没有比这更难忘的中秋了。
0: 哦，牙疼确实是，很难受，但是
1: 要命，
0: 对，真要命啊。黄药师说，哎呀，到了乱穿衣的季节了。
1: 对，
0: 确实，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体感没有那么冷的，还是选择短袖大短裤，尤其是各位男生啊，这可能比如说体质比较弱，女生怕冷的，可能就已经是长袖外套啊、毛衣外套啊这些了啊。
1: 对对对，是，就比如说是我们两个，
0: 对，我俩今天都已经换上长袖了。
1: 哎，我俩今天很搭，叫红配绿。哦，姐妹花啊。雅哈 BB 说，老陈说为什么喝冰啤酒喉咙痛死了。
0: 喝冰啤酒你肯定因为这个天也冷了，
1: 现在秋天了，老陈。
0: 是的是的。然后看到雅哈 BB 说，放假三天玩了三天的 PS5。
1: 哎呦，
0: 玩游戏什么
1: 修了三天的路，
0: 真是难忘的中秋呀。
1: 哎呀，
0: 也挺好的，你看很久没有这样子，
1: 你换了一种方式，你换了一种方式加班呢。
0: 哎，对，老陈也说花20多块钱买药，那就不要喝冰啤酒了。
1: 对呀，你现在不是有什么烧酒？
0: 对对对，有那种烧酒的话，可能比较暖一点。
1: 对，但是一般到过节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就说没吃药吧，没吃药，那喝点就好了，
0: 喝点吧。卡卡说一天1000公里是没问题的。
1: 哎呦喂，
0: 那确实很厉害哦。
1: 他俩说毒库已经关了。
0: 哦，是吗？稍后我们也来查询一下吧。
1: 对，
0: 是否是已经关闭了啊？
1: 是因为最近的天气确实是这个下降的比较快啊。
0: 对，而且阴晴不定的啊。
1: 是，
0: 我们问一下。
1: 通子说头疼，
0: 头疼就起来把早餐店吃垮。你就是饿的。
1: 是。玉玉说喀什确实值得一去啊，坐飞机去年去的，有点流连忘返，无论吃喝玩乐都有特色，真假？
0: 对，确实，因为
1: 去过。
0: 去过，去年我去的，去年我是去出差的，你忘了？
1: 哦，对对 对，
0: 然后
1: 你还是公费旅游。
0: 哎，你这话说的，公费学习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不过确实
1: 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0: 喀什确实很值得一玩，因为这个特色非常明显，而且吃的喝的完全吃喝不踩雷。
1: 哇，
0: 就是你看像，因为像我跟杨洋，因为可能平常我们吃抓饭拌面吃新疆饭，其实吃的并没有那么多
1: 啊，
0: 因为从小吃到大你并不想天天吃。
1: 对，
0: 但是就是到了喀什之后，你就是街边随便一家你进去，我觉得是不踩雷的。就对于有时候可能我会觉得，哎，比如说有些地方的羊排比较膻啊，或者有些觉得味道怎么样，
1: 但那里绝对不会有，
0: 不会，非常香，吃喝不踩雷。而且我是不太喜欢喝咸奶茶的人，
1: 到那个地方爱上了。
0: 对，而且酸奶刨冰非常好吃。喀什确实是很值得一去的。
1: 你这么说我都有点想出发了。
0: 而且你知道因为喀什比较大，因为我们上次这个自由活动时间有限，所以并没有全部看完。光喀什古城，因为我们是晚上去的。
1: 对，
0: 哇，晚上跟白天的意境也不一样，我们甚至是
1: 它是有夜景的。
0: 有，是有，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古国公主在拍照。确实当时也很想体验，但是时间太紧了，没有体验喀什特色这个旅拍，可以去一去。如果确实是这个十一假期计划去南疆的朋友，那可以去看一看啊，喀什很值得玩。
1: 是的，是的，是的，也可以加入到我国庆的这个列表里了啊。
0: 哎，是。然后看到这个塔塔说，没有呀，我朋友昨天
1: 骑摩托
0: 从昌吉出发，晚上就到酒泉了。
1: 哎呦我，从昌吉出发，
0: 晚上就到甘肃了。
1: 你有点跑得太快了，高速这个地方，
0: 你确实，
1: 你一晚上都到星星峡了。
0: 他说从木垒出发的，我说你好厉害啊。
1: 哎呀妈呀，
0: 哎呦，你不管一天跑多少公里，我都觉得很厉害。
1: 对呀，他说去酒吧，天南地北的坐一起，天马行空的也蛮有意思的。
0: 对，因为
1: 是
0: 去喀什，因为这个喀什有很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 啊，
0: 大家聚在一起，可能就是你并不认识，在酒吧小酒吧坐着跟朋友聊天，旁边桌子一拼，
1: 哎呦。
0: 哎呀，说说自己的生活呀，然后烦恼啊，开心的事儿，确实很有意思，很解压，确实是很解压的。
1: 真不错，哎，把我的心勾起来了，
0: 去一趟吧，可以去。坐飞机2小时就到了，但开车确实坐起来的话挺难受的，因为时间确实会很长。
1: 但怕就怕是因为十一黄金周。

0: 人会很多的话，算了，你别十一去，你错峰吧。第一个票可能会买不到，对，第二个就是价格略高，哎，确实整体的可能这个行程费用可能预算的提一提啊，
1: 对对对。
0: 然后雅哈比比说，上次朋友开的车开100公里，
1: 哎呦，
0: 疲劳监测一顿报警，
1: 嗨，
0: 只怪我的眼睛跟刘浩，
1: 啊，你眼睛在小是吧？<笑>
0: 疲劳监测，嗯，哎，我不知道自家车有疲劳监测啊，我只知道货车司机有疲劳监测，
1: 嗯，
0: 因为他们有卡嘛，连续驾驶4小时会。
1: 对，其实雅哈比比开大货车走，
0: 但是100公里只开了100公里，你开了4个小时啊？他没有说开4个小时啊。
1: 对，但是一般4个小时会让你强制休息一次。哦，那倒是，
0: 是吧？就是报警了，但 就可能是他和朋友一起开，到他开的时候一顿报警，说你把眼睛给我睁开，好吧，开车不允许闭着开。
1: 通子说国庆回石河子，你家也石河子的？他只想去哈。
0: 啊，你只想去？
1: 对对对，我是要回的。 如果说是那个大家去石河子玩有什么推荐的？ 石河子玩推荐的话，还是要去幸福路那一条夜市去体会一下吧。
0: 好吃，
1: 对，这是杨的首要目标。
0: 我每次去一定会去逛的，就不管你吃或者是买一些小玩意儿，或者是挑一些衣服的话。
1: 所以他的夜市不仅仅是吃的，
0: 啊，还有一些小玩意儿，
1: 比如说发卡呀，袜子呀，就是衣食住行可能都在那里都给我带一点回来。我原来是不知道的，算了，现在我知道了，我得要啊，我是会伸手要的。
0: 可以，最爱 的坑位费的话得
1: 你得交两个人的费用。
2: 然后看到塔塔说，而且他还是女骑一个人去的啊，你说这个骑摩托车的这个萨姐姐，
0: 那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2: 是的是的。
0: 玉玉说哈哈哈，感觉我和嘉欣像旅行社的一样，也要像我们要安排的顾客
1: 抽点，到时候他去了咱俩一人抽上两个点啊。
0: 啊，想跟我抱团呢。
2: 必须啊。
0: 哎呦喂。
2: 然后老虎骑有条路况啊，他说金源大道有一个大大的障碍物，黑色塑料布，大家要小心。那问一下老虎骑，这个具体在金源大道的哪一个位置？
0: 嗯
2: 啊，因为金源大道也比较长。
0: 是的。
2: 这个
0: 是离红绿灯比较近还是离探头比较近呢？
2: 是的是的啊，欢迎老虎骑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跟进一下啊。那提醒大家，金源大道有障碍物，具体是哪一个方向目前还不太知道啊，知道的各位朋友可以在这个评论区详细跟我们说一说啊。
0: 是的，小表情也跟我们 Q 流程了、说那今天的话题就说一说你们国庆去哪玩吧。
2: 好的好的老师。好，那今天我们也问问大家吧啊，你的国庆假期准备去哪里玩呢？那当然无论去哪里，大家安全出行是最重要。
1: 是的。
2: 其次呢是要提前查好你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啊，这个带一些厚的衣服，包括这个应季的衣服比较重要，可千万不要因为出去玩而着凉感冒咯。
0: 哎呦、你看这个留言啊，丁点说跑一天跑1000多公里的女骑来了。
2: 哇，
0: 也就是说丁点就是她本人啊。
2: 太厉害了，但是你的名字叫丁点，不知道还以为是那种比如说特别小巧可爱的那种女生。
0: 对，而且
2: 厉害厉害，
0: 很厉害，一天跑1000多公里、
2: 太厉害了。
0: 嗯，还是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是的，是的。然后老虎七说是往炼油厂快到加油站那里的方向。
0: 哦，
2: 好的，收到。嗯，这个信息我们现在就反馈给我们的交警同志。
0: 嗯
2: 啊，那也希望大家途经到这个路口，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哦，丁姐说他现在已经在兰州了。
0: 哎呀妈呀，
2: 你这
0: 太快了，
2: 真快的。
0: 你晚上还是得多休息啊，尤其是这个骑摩托的话，
2: 对，
0: 就是你时间开长了，我觉得如果是按我坐过的人来说啊，屁股和手都会麻麻的。
2: 主要是那风吹的，确实也吹麻了。
0: 也有那个头盔嘛，可能是你的装备比较齐，但是因为现在天色也是越来越冷了，
2: 对，
0: 那建议你还是每天晚上或者到了下午了以后找一个歇脚的地方休息休息、
2: 哎，是的，是的，要穿厚一点啊。
0: 嗯，
2: 然后看到这个。在哪儿？
0: 通子说，我原本的计划是骑电摩回石河子来着。
2: 你有没有
0: 结果？电摩返场到现在还没回来。
2: 没回来是对的，石河子一说也没有那么近呢啊。你骑电摩
0: 也快200来公里了。
2: 确实。然后看到这个表情说我要去伊犁玩，没去过，那里10月份冷吗？
1: 温差比较大。
0: 对，
2: 晚上太阳落山后会比较冷，
0: 变天会容易经常变天啊。
2: 是的，是的，还是要这个，比如说像冲锋衣啊这些，还是带上吧。
0: 是的，丁点说有人来兰州吗？偶遇一下，铁屁股不怕的。
2: 可能也是这个专业骑行选手啊，习惯了。
0: 对，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啊，去一趟就是路过兰州，
2: 兰州中转了一下。
0: 对，中转了一下，然后呢，他有就是因为中转确实时间比较长，
2: 是
0: 我路过了一家就是。陕西肉夹馍那种感觉，它里面是夹的有点串啊，有点什么，还有一些土豆丝啊，夹
2: 串夹馍，
0: 对，有点像串夹馍，就不像那个纯肉的，好好吃啊，你可以去尝一下。
2: 你觉得什么？

0: 好吃，然后对羊来说什么都好好吃。
1: 我觉得出去旅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吃好。
0: 哎，是的，是的，确实。
1: 其次才是喝好和住好啊。我住的方面我其实不挑，
0: 没有太讲究是吗？
1: 没有特别讲究。
0: 有些朋友可能是觉得出去玩我要住的舒服，因为觉得赶一天路，睡觉我要很舒服。
1: 啊，那我倒
0: 不会。对，那像羊就是觉得吃要吃好，累一天了我得大吃特吃一顿啊。
1: 对，先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对，那当然这个无论是您十一假期的目的地是哪里，希望大家要提前这个看一下天气预报，准备相应的这个衣物。其次呢，就是还是要这个建议大家带一些这个常备药品，比如说胃药啊、拉肚子的、止泻的，
1: 是的。
0: 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头疼、脑热、感冒的，因为可能确实有一些朋友是水土不服，或者有些朋友是这个吃积食了，因为太好吃了，反而吃积食了，
1: 带来接受像是片
0: 可能会需要一些这些辅助啊。
1: 罗丽说，那我的国庆当然是逛夜市喽。国庆大假出门人多车多，咱们就在石油城逛一逛，吃吃家乡的美食就很好。
0: 也可以啊，有些朋友选择这个出发到外面去玩一玩，有些朋友选择我就在家附近周边。
1: 对，
0: 那推荐罗丽就可以去乌尔河看胡杨了。
1: 哦，
0: 已经惊了，
1: 哎呦妈呀，
0: 十一就惊了。
1: 所以十一这个国庆节，咱们自己这里就有很多好玩的、好吃
0: 的。是
1: 的，
0: 是的，你就可以去看看喽。
1: 是的，马里奥也报了一则路况啊，说这个客白路双向畅通，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金龙桥路段最右侧车道上有渣土车，大家要注意避让。
0: 好的，收到，感谢马里奥的温馨提示，希望大家提前变道啊，一定要这个减速慢行。然后看到这个小表情说，我每次回新疆都是要吃鸡食一次的。对，这是你对新疆美食最大的尊重啊。
1: 也就是你可以少食多餐嘛，一天吃五顿六顿的也是可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新疆美食太多了，尽量大家还是这个预留多一些的时间啊，去品尝。你不要说我一天把这全吃回来，那你确实得及时啊。谢谢然然点赞，那大家也可以多多点赞啊。今天到10000，我们依然会开启今日份的挑战科目一，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点赞喽。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到今天的
2: 加料气象播报。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28号的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阵，西北阵风4至5级，气温达到了14到26摄氏度，预计今天晚上一直持续到30号，各地晴间多云。27号的夜间沃尔河至红浅一线西北阵风5级左右，其余时段的阵风都会达到
1: 三至四级，但是气温是逐日都会有所下降。没错，那可能这个热的天气呢已经是逐渐过去了，气温也在慢慢下降当中，所以希望大家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那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25至27摄氏度，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28至30摄氏度，整体体感来说呢跟上周的差别不太大，但是早晚
0: 温差会比较大，因为最低温度可能会更低一点，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确实有外出计划的，要提前了解天气的情况，及时添衣，谨防感冒。让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今天24小时的时段之内，咱们克拉玛依四个区的具体天气情况啊。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至5级，低温14度，高温26度。
1: 再来一起关注白简滩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至5级，低温14度，高温27度。
0: 沃尔河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至5级，低温7度，高温27度。
1: 哇，这温差有20度啊！今天的话，对，已经达到个位数了，还是相当冷的。
0: 对，很冷啊。
1: 再来看到独山子区是晴间多云，阵风3至4级，低温11度，高温26度。那今天整体来说的话，温差都比较大，预计在12、3度左右。沃尔河区今天的温差甚至达到了20度，所以希望大家根据 天气的变化来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因为秋季来临之后呢，这个流感也是比较严重，可能这个容易感冒的朋友也会比较多，再加上过敏的季节，所以希望大家出门在外，尤其是去往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戴好您的口罩。
0: 那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2: 早安，926，关注路况。
1: 好的，天气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您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早上好，我是杨洋。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将您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分享。那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点33分。未闻各位现在城区当中的各大路段情况如何，是畅通还是拥堵的？那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学校区附近呢是人流车流都比较大，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
0: 那在家之，比如说有一些路段还是正在维修施工当中，可能会占据车道，希望您能够了解，提前变道。当然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了任何需要求助的信息，或者是想反馈的问题，大家依然可以在平台上来找到我们。是的，是的，两种方式都可以啊，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的这个专属直播账号，微信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蓉莓都可以参与到互动当中。当然了，今天呢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看啊，这个国庆七天
1: 小长假，你选择去哪里玩呀？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推荐推荐。是的，包括你想去的那个地方美食怎么样，或者是旅游的目的地又是如何，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哎，没错，也可以欢迎大家把你的旅行攻略告诉我们，下次我跟杨就直接照抄直接用了。
0: 对，就我们就加你好友了，然后就说你把你的攻略发给我一份。
1: 对啊，这多省事儿啊！
0: 对，哪里值得去，哪里要避雷，这个标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看一下抖音平台留言啊，看到我又怎么你了？这位朋友他说，电动车真的太疯狂 提示一下各位啊，这个城区当中部分路段的这个公交站台还在维修升级改造，
0: 对
1: 啊，有很多可能会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所以导致他们的行车路线就会来到了机动车道。
0: 没错，
1: 那如果说他在最右侧车道行驶呢，大家及时的变道，不要鸣笛催促，因为确实电动车的车速并没有私家车快。
0: 哎，是的，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那当然也是提醒一下各位电动车出行的司机师傅，一定要走非机动车道，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路段
1: 一定要靠最右行驶，不要并排行驶。
0: 对，
1: 因为我也遇到过一些这个非机动车，就电动车是靠最右边，但两个人并排在行驶，
0: 聊天呢。
1: 对，我就觉得有什么话你不能停下再说。<笑>
0: 必须得现在说。哎，你看我今天骑的这个车，我贴了一个很好看的花色，你给我拍张照片吧。
1: 没事吧？所以这个希望大家不要并排行驶啊，不要耽误后方机动车的出行，而且确实很危险啊。
0: 小表情说，每次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放空肚子，第二天飞机落地随便找个馆子就开始狂吃。
1: 确实，因为我觉得新疆你在任何馆子都是不太踩雷的。
0: 对，
1: 这个只要这个，我觉得来过新疆的朋友就没有说新疆饭不好吃的。
0: 那当然了，但是也不能这个饥一顿饱一顿啊，对自己肠胃不太好。
1: 对，有些朋友甚至在新疆旅游这个5天7天的，回去胖了8斤。
0: 觉得吃太好了，有的时候。
1: 然后青山绿水也来喽，说主持人早上好。
0: 早上好呀，各位朋友们，还有感谢少年送出的粉丝灯牌。青山绿水说，银山路至东郊路目前一路畅通，
1: 不错不错，
0: 还可以
1: 的。这个路段还是可以选择通行的。老陈说我们这边还30多度呢，
0: 这么热呢，
1: 就是南方北方，你看这温差一下就起来了。
0: 对，康江先生说，杨洋说兰州的好吃的应该是那个烤饼加烤烧烤、辣子非常香。
1: 对对对，那确实烤饼里面加着烧烤，然后再地上辣油，
0: 它还有点什么小吃，还有点菜
1: 哦。
0: 然后你就是不吃，你闻到那个味儿，哇，就好香，
1: 这简直是杨最爱吃的东西。
0: 但是现在说着它，我想象到就流口水了。
1: 然后看到我又怎么你了，他说准备去喀纳斯，
0: 很不错。
1: 哎，我跟你说，秋天的喀纳斯真的有，我之前记得有人形容它是被打翻的调色盘。
0: 对，
1: 我觉得好形象啊。
0: 也就是说你夏天时候去是绿色的，
1: 对，
0: 这次去应该也就是黄色的了。
1: 就黄色红色、还有绿色，真的非常值得去。
0: 主要是喀纳斯的早晨我特别喜欢，它会有一层薄薄的雾，
1: 哎，
0: 然后它会有很丰富的水汽，对鼻炎患者很好。
1: 然后它的使劲治鼻炎，为啥要没鼻炎每年去一趟？
0: 对，那是我的疗伤基地啊。然后呢，你坐，而且它的每个小木屋它建造的特别有氛围感，然后你坐在那个门口的秋千上，
1: 哎呦，
0: 想象自己像是
1: 你简直油画里的人
0: 了，像凡仙子一样，再加上那个薄薄的雾就在你身边，
1: 确实确实。但是大家提醒一下各位啊，十一期间可能各个景区人都会很多，
0: 是
1: 所以呢，希望大家也能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啊，提前心理建设一下。
0: 对，但是那里这个早晚温差特别大，
1: 对，
0: 很冷，
1: 带厚的。
0: 我夏天去都穿的羽绒服。
1: 对，确实确实啊，所以建议大家把你的什么轻薄的羽绒服，然后冲锋衣啊，然后这个秋衣秋裤啊，还是带上比较好。
0: 对，玩一趟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别玩一趟回来又开始这个有点感冒了。
1: 哎，是的，
0: 划不来了啊。
1: 然后看小灵通，他说克拉玛依湖、杨林远一点看特别漂亮，在荣誉酒店顶楼看绝美啊。先说一下这个荣誉酒店呢，是在乌尔河区啊，是在乌尔河度假区里面的一个酒店。
0: 是，
1: 确实。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十一，如果说你觉得哎不想去太远的地方，觉得坐车开车很累的，那不妨就驱车1个小时左右到达咱们乌尔河区，就可以去看这个湖杨林，因为应该已经是黄了。
0: 是黄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这个9月末10月初的时候，
1: 是最漂亮的时候，
0: 最好看了。
1: 再晚，可能叶子都快开始掉了。
0: 一定不要赶到，比如说什么下雨啊、刮风的时候。
1: 要挑一个艳阳天。
0: 对，
1: 又是艳阳天。我就知道了。打一个哑谜。
0: 不想起床去上班。
1: 心情美美的。
0: 不上班的日子都很开心。
1: 心情美美的。花生米啊，他说阿山桥的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不堵车。金源大道的障碍物是一个棉被
0: 啊，
1: 在最左侧车道。是一个棉被啊。
0: 哎，能想象到那个表情包吗？对，
1: 好的，收到啊。这个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0: 怎么会有个棉被在路上啊？
1: 可能是不是货车上或者掉下来的可能是。
0: 对，我们也反馈给交警同志，看能不能及时的撤离一下啊。
1: 哎，是的，感谢大家。那希望大家提前变道啊。
0: 小表情说秋天的伊犁怎么样？
1: 也不错，
0: 美。
1: 是的，我跟你说，秋天来新疆
0: 啊。
1: 我跟你说，你不管哪个季节吧，
0: 对，
1: 春夏秋冬你来新疆都是很美的。
0: 对，如果说独库关了，我走高速
1: 没问题，
0: 没问题，你就跑吧你。
1: 对对对，而且独库关了，你还有阿河呀，你可以去阿河再看一看阿河。
0: 对，阿河我到现在没去过，
1: 我也没去过，很想去一下。
0: 你瞅瞅，这不是又多了一个目的地？
1: 是的，是的啊。
0: 你再别说了，我这个假期有点忙了，有点。
1: 杨说不行，这7天不够，我得再请2个月假。瑞宝在这打广告呢啊，先交上2块钱的课位费。
0: 行行行，你等着啊，且等着。
1: 对，然后看到表情说，能不能跟官方提议一下，直播间加一个发表情包的功能？
0: 发表情包
1: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发表情包
0: 啊。对，就是我们刚说
1: 然后表情也说，他说我是直接从武汉直飞到伊犁
0: 啊。
1: 不错不错，那可以，那你下了飞机你就可以吃喝玩开启一条龙了，
0: 对，你走起啊，
1: 对对对啊，
0: 这个这既然这么方便，
1: 当然要注意安全哦，
0: 对对对，因为开车的话我们沿途还是可以路过，比如说旅游的时候嘛，什么果子沟大桥啊，
1: 哎，对，都很适合拍照打卡的，
0: 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了，都很适合去转一转看一看，就
1: 是
0: 沿途的风景都很美，但是如果坐飞机的话你就从上面领略一下下面的，
1: 他可能我估计可能是不是落地之后就租一辆车然后自己开车玩，
0: 哎，这样
1: 很好，因为对，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他们比如说从各个地方来，然后来到之后，他们首先是先落地乌鲁木齐嘛，然后会在乌鲁木齐租一辆车，然后大家就开车自己玩。
0: 对，他如果直飞伊犁的话，那建议你可以就是包个车，就是有一个司机向导，
1: 哎，这
0: 样不至于，对，这样不至于出门的时候就是有点抓瞎啊。
1: 哎，对，就是确实，
0: 因为确实地方太大了，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可以找一个专业的人推荐推荐啊。
1: 哎，如果线路不熟的话，确实可以找一个当地的这个导游啊，
0: 是的，
1: 带你玩一玩。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啊。那无论是这个路况还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那接下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我们马上回来，先歌曲前关注一条路况啊。
0: 星眼，好久不见啊，说请交警叔叔管一下玉盘路吧，路边停的全是车，双车道变单车道就算了，从小区出来又很遮挡视线，很容易撞头啊。
1: 好的，收到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及时反馈，感谢星言。那稍后歌曲回来之后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母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

0: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1: 圆圆小宝贝伤心版，
0: 怎么了？圆圆小宝贝怎么还伤心了？
1: 对，圆圆不哭不哭不伤心，难过的事情跟我们说啊。他说早上好，
0: 早上好。然后看到这个 O R A， 他说早上好各位，
1: 早上好。
0: A P L，
1: 他说有没有答题环节嘞？
0: 有的，但是需要大家努力一下
1: 啊，努力到10000赞，
0: 现在是6500啊，我们也在帮大家。
1: 3500，
0: 是的，是的啊，各位这个多多点赞，点赞到10000，我们会直接开启挑战科目一。但如果说时间不太够的话，我们可能会延续到明天啊。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现在也可以拼拼您的手速啊。
1: 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点赞和留言互动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依旧在线，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你是如何安排的？
0: 没错，
1: 哪怕是在家躺着，你也得躺得有个出处嘛，对不对？
0: 对，或者
1: 我不相信你7天都能躺得下。
0: 比如说有些朋友说，这个我准备国庆7天在家里面恶补最近上新的剧，没时间看的。
1: 可以，这个很棒。
0: 对，要来就是我准备给家里面完全的大扫除，然后给衣柜全部换季。
1: 这也很好，
0: 哎，很好。或者比如说，哎，我人多的地方我就不扎堆了，这个我准备开着车带家里面的老人啊、小孩、朋友，我们去周边玩一玩，近点的，比如说去独山子、去乌尔河，这个都可以，
1: 真不错。
0: 哎，是的，远一点的，我准备这个驱车自驾往南疆走一走，或者跑远一点都没问题啊。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你的11计划是什么呢？无论您11是打算这个一直宅在家里面，或者是这个
1: 有详细的规划，
0: 对，那希望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说您确实是要外出时间比较长的，那家中的这个出发前，比如说像家里面的这个电啊、煤气啊、窗户啊，都得全部检查好，水啊、开关啊都得全部关闭啊。电就不用断了，不然冰箱受不了。
1: 可以把一些不用的插头先把它拔下来。
0: 对，但是这个水的总闸建议大家还是关掉。
1: 是的。避免它这个长时间不用会有结锈的。
0: 对对对，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因为可能暖气注水啊，万一这个再漏水了，你再不知道，再把楼下泡了，
1: 那不好。
0: 你回来一看，本来旅游就把钱花光了，回来还得赔钱。
1: 看看时间啊，9:48了。那此时此刻，城区当中的各大路段呢，其实也是去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状态。
0: 没错，
1: 今天早间的路面上的情况呢，相对来说比上周好转不少。可能是因为大部分朋友已经开启了连休生活。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这个依旧勤勤恳恳上班的各位工作者、各位工作的朋友们啊，还是要把稳您的方向盘，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行平安很重要。
0: 没错。
1: 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非常平安又顺利的国庆节啊。
0: 哎，是的，那当然很多朋友不要觉得说，哎，最近这个车少，我就放肆随便开，或者是我就出门很晚，我就要卡点出门，这样的话即便是车辆再少也不安全。
1: 是的。
0: 在加之车辆也没有那么少啊，还是有的。可希望大家就是有序的通行，保证自身的安全哦。
1: 看一看我们点赞也差不了多少了，还有
0: 对，再加一下油，
1: 还有300个就差不多了。各位抓紧点呢，我们就开始游戏环节了。
0: 是的，是的，也是有奖问答啊，有奖问答。再提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规则，两道题同时作答的。答对的前3名获得今天的挑战大奖，所以建议大家是两道题发送一条信息，编辑发送给我们更快。一道一道的话，我们只能以您第二道题的答案为准了。
1: 是的，
0: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着急，听清楚题面之后，进入到今天的挑战科目一。
2: 上车先过科目一，真题挑战来出击，一错标志便不信，扣分规则记不密，秒答犹豫见高低，快来争当理论帝。科目一真题来突袭，敢不敢来比一比？答案马上就揭秘，速来应战，别迟疑。
0: 好的，好的，规则呢已经提前跟大家说明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把两道题送给大家，希望各位听清楚题面之后再统一作答。
1: 首先请听第一道题，驾驶人驾驶证损毁了，
0: 坏了。
1: 那下列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0: 正确的。
1: A， 还可以短距离的开会儿车。
0: B， 不得再驾驶机动车了。
1: C， 可以正常上路。
0: D， 只影响高速行驶，城区随便跑。
1: 哎呀，这3道题，我觉得那个正确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0: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是一道判断题啊。
1: 哦，
0: 好，请大家听好。下车时用远离车门的那只手开门，转头观察后方，防止开门杀，这个说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呢？
1: 哇，送分题两道、
0: 太简单了啊！那大家抓紧时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将不再接收答案，抓紧把你的答案发送给我们吧。
3: What's up, baby? Hey, Danny, let's go to the top of the scene. Yeah, we gonna jam today, y'all. stop. I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4: Yeah.
5: Hey, I know that song.
4: Oh, I love that.
3: It's a jam.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5: I'm ready.
3: Let's go.
5: Let's go.
3: Don't stop.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 Siri 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承包，段子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好，听了歌曲过后，我们就不再接受答案了。
1: 对，
0: 但是我没想到今天第一道题竟然错误率还挺高的。
1: 我们来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好了。
0: 是的，我们先看第一道题，说驾驶人的驾驶证损毁了、坏了，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1: 答案应该选 B 啊，就不得驾驶机动车了。
0: 对，驾驶证都坏了，你得赶紧去修、去换啊，去换一个新证啊。
1: 咱们交规是这样说的啊，驾驶证损毁和暂扣期间是禁止开车的，朋友们。
0: 有不少朋友选的是 C， 可以正常驾车。是真的吗？大家真是这样觉得？那今天就告诉大家不可以。
1: 但我知道现在是不是有电子驾照了吗？
0: 是
1: 有，但是如果是在按我们这道题面来说的话，
0: 你的驾驶证损毁了、你是不能够正常上路的。
1: 对，
0: 哎，所以第一道题选的是 B， 第二道题是一段判断题，说下车时用远离车门的手开门，转头观察后方，防止开门刹，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1: 当然是正确的啦。
0: 对，
1: 远离车门那只手是会给你回头的时间，
0: 是的，
1: 然后转头可以观察，然后呢就缓慢开门，因为你左手顺手就直接把它拉开了。很有可能会就是后方车辆如果很快来不及避闪的话，
0: 对，尤其是
1: 就亲密接触了。
0: 电动车合适开门可以减少碰撞事故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答案就是 B A 或者是 B 对也可以啊。来看看各位的答案吧。
1: A P L 答对了，
0: 哎呦，这答对了啊，恭喜。然后第二 C A 不对 ，B 错，你看都是错一个，不对 ，C A 不对 ，C A 不对，第一道题 C A 不对 ，C A 不对。
1: 通子说现在损毁应该是可以的吧？
0: 我们说的是纸质的、对，我们说是纸质的那种驾驶证，不是说包含电子你怎么损毁吗？除非你怎么损毁不了吗？对吧？
1: 微信平台的沙姐也答对了，恭喜、
0: 恭喜！刚刚还有小马哥答，我们看一下小马哥的答案对不对？小马哥答 C A 不对，
1: 不对。
0: 那今天只有沙姐微信平台的沙姐和。

0: 抖音平台的
1: APL， 恭喜两位。那 APL 来私信我们目前正在直播的这个账号啊，私信我们发送领取奖品，我们会将奖品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您啊，在规定的时间内去领奖就可以了。感谢各位，没想到今天大家竟然这个这么简单的题，
2: 简单的题，
1: 哎，好吧，那明天我们继续吧，来听听看看明天大家的这个实力如何啊。那接下来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进入克拉玛依新闻，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稍后见啦，
2: 拜拜。Bye.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报道。9月18号，以树赋能，向绿而行，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经验新疆行调研组来到我市，开展座谈交流与实地调研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支持，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兵团党委网信办联合主办，新疆互联网界联合会承办。活动邀请全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领域权威专家、头部企业代表来到新疆各地走访调研，搭建政企交流、经验互通、资源对接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专题座谈会上，北京宏达九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蚂蚁集团、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港口日照港 AI 中心、中国信通院西部分院产业发展研究部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分享了各自在数绿融合发展方面的探索实践与经验做法。市政府有关部门、新疆油田公司、新疆金牛能源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部门企业代表，围绕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难点堵点、技术落地应用、发展模式创新、政策精准落地等重点内容与相关专家深入交流探讨。调研组还前往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云计算产业园区、克拉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处实地调研，实地查看我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绿色算力产业布局以及液冷算力等低碳节能技术落地应用成效，并详细了解我市依托优质风光资源、算力资源、能源产业基础，推动数字化赋能绿色低碳转型、绿色化支撑数字产业提质，实现数绿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实践。
2: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为喜迎中秋、庆祝国庆、丰富群众假期文化生活，9月24号晚，独山子区月满独山子、同心中华情双节文艺晚会在市民广场精彩启幕。晚会通过歌舞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歌颂盛世风华，凝聚同心力量，为马拉松赛事和双节佳节增添浓厚的喜庆氛围。9月25号至27号，独山子大峡谷景区将举办一年峡谷双节奇遇主题活动，入园购票游客可免费领取月饼，每日限量2000份，总计6000。

0: 千份赠完即止。同时，滚月饼大赛、非遗七扇 DIY、峡谷勇气挑战赛等趣味民俗互动活动将轮番上演。游客可以体验玻璃桥、地轨滑车、悬崖咖啡馆等特色打卡项目，持有效身份证件还可享受门票惠民福利。双节期间，独山子东湖动物园将举办欢乐游园会，活动持续至10月7日。园区精心推出双节文艺表演、IP 动物气模打卡、卡通角色巡游、古装银票兑换互动等特色活动，线上购票可享惠民优惠。此外，独库公路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泥火山景区全程免费开放，全天可游览。
1: 八点滩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吕青、通讯员马一元、玉林希报道。9月20号至27号，白景滩区将开展月映白景滩晴满中秋夜系列主题活动，包含草坪音乐节、民俗庙会、露营休闲、文化展览、惠民促消费等部分惠民优惠活动将持续至10月。9月20号晚，本次中秋系列活动预热专场金龙烟火草坪夜音乐启幕贺中秋活动已在白景滩区田园社区足球场精彩上演。9月24号下午4点至晚上11点，白景滩区第九届迎中秋文化庙会在石油文化公园开市，庙会汇集美食百货市集、中秋祈福挂灯笼、趣味猜灯谜、游园集章对礼、非遗沉浸式体验等内容，同时打造水上展演，推出汉服泛舟、花船巡游等活动。主舞台将上演舞蹈、快板、豫剧、杂技、变脸喷火、打铁花、本土 DJ 秀等节目，传统民俗与游城文化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中秋团圆的烟火气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9月24号至10月7号，圆明园露营公园推出专属优惠，园区三角单层木屋、船屋、圆形木屋、太空舱、三角双层木屋等全部在售住宿房型统一7折优惠。餐饮区推出单笔消费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优惠，优惠可累加，上不封顶，适用于园区四合院及户外烧烤区经营点位。9月24号至26号，园区儿童游乐区推出9.9元单品开业活动，面向4至16岁青少年儿童开放，涵盖彩泥粘土、陶艺软陶、拼搭构建、艺术彩绘、银饰皮具、户外游乐等项目。9月25号至27号，白景滩区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及区体育健身中心正常开放，其中白景滩区文化馆、美术馆开放时间为每天10点至中午2点、下午4点至晚上10点，白景滩区图书馆中文借阅室开放时间为每天10点至下午6点，白景滩区体育健身中心9月25号开放时间为下午4点至晚上10点，9月26号至27号开放时间为上午11点至中午1点、下午4点至晚上10点。目前，白景滩区美术馆正展出第三届儿童版画展，惠民促消费活动同步上线。9月24号至10月31号，白景滩区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中秋专属促消费抽奖活动，市民在辖区活动入选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绑定银行卡，单笔实付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活动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参与奖等多个档位满减消费券，中奖券有效期7天，同一订单可多张叠加抵扣，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发放，补贴发放至用户云闪付账户，不兑现现金。本次活动资金池有限，额度用完即止。
0: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千年湖羊金色沃尔河2026年沃尔河金湖羊嘉年华在沃尔河度假区启动。本次嘉年华设置金湖羊摄影大赛和网络短视频大赛，奖金最高10000元，旨在以光影赋能文旅宣传，展示沃尔河生态之美、秋色之美、人文之美。据介绍，2026年原始湖羊林景区完成提质升级，在原有7公里观光环线基础上，新开通12公里自驾线路，沿线新增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并新增钢管车体验、骆驼骑乘、马车游览、祈福许愿等项目。全域采风创作点位包括原始湖羊林景区、世界魔鬼城、白羊河大峡谷、艾兰盐湖等。金湖羊摄影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文旅达人、游客及社会各界创作者， 作品须为实景原创，聚焦沃尔河湖洋、雅丹、河谷、盐湖人文风貌，鼓励拍摄湖洋零新线路、打卡点位和新增体验项目，奖励以沃尔河度假区民宿住宿票为主。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文旅达人、短视频创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短视频、图文种草、直播剪辑等，内容推介围绕沃尔河秋日文旅风光展开，获奖者可获1000元至10000元奖金和沃尔河全域畅游卡，网络达人可同步享受文旅新推关政策。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克拉玛依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凭本人会员证可免票进入原始湖洋林景区开展全域采风创作。协会还将组织会员采风，专家可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提供取景、构图、光影运用等工艺指导。此次活动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沃尔河区委、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全网文旅达人、摄影爱好者、游客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孟庆祥、李小亚、张珏报道。沙漠深处，阳光正成为气田绿色转型的新燃料。9月18号，在新疆油田公司采集一厂克拉美丽采集作业区 DHW4021 井，员工正逐项核对集热系统进出口温度、储能装置运行温度和循环压力等参数。近日，新疆油田首个气田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清洁替代领域迈出标志性一步。该项目创新应用高倍聚光矩阵式塔基叠光热集热技术，成功搭建以塔基叠集热器与无机相变储能为核心的光热利用系统，采用光控加轨迹双轴跟踪模式运行，将准噶尔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塔基叠技术融合塔式与叠式集热器优势，具有聚光比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集热进场通过双轴跟踪实时捕捉太阳角度，利用六边形双曲面镜片组成的矩阵，将太阳辐射能汇聚至中心受热器，再由循环管网将热能传导至用热端。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机相变储能装置，可将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同时，系统能根据用热负荷变化自动调整镜片角度，实现集热与用热的动态平衡。新疆油田公司采集一厂克拉美丽采集作业区运维三班班长赵哲：
2: 自7月21日投运以来，项目日均供热量保持稳定运行，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0%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0%，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节能降碳成效逐步显现。
1: 克拉美丽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也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保供的主力军。井口加热是保障气井正常生产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天然气与火电供档，能耗与碳排放压力较大。克拉美丽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采集一场井口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总体部署，把太阳能光热利用替代作为气田低碳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清洁功能新路径。项目推进过程中，该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新能源与节能设备、地面工艺等专业力量联合攻关，全过程严格把控，技术干部坚守现场，精细调试，确保了项目顺利建成投运，也为后续运行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新疆油田公司采集一厂克拉美丽采集作业区副经理彭万里：
3: 采集一厂将持续跟踪项目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参数配置，精细做好设备维护与运行管理，及时总结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为气田清洁低碳生产、光热利用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储备技术，让沙漠深处的阳光真正成为气田提质增效、 绿色转型的新燃料。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陈义龙报道。新疆油田公司目前日均发送员工通勤送班车250多台，行驶里程4.45万公里，保障8800多名野外员工通勤。任务量大，线路分散，如何保障员工安全出行？记者走进新疆油田运输保障一线，感受智慧运输平台 APP 如何用科技的温度守护员工的通勤安全。9月20号清晨，新疆油田通勤送班车停车场内，驾驶员已经开始出车前的准备工作。与以往不同，如今每次出车都要先通过一道智能关卡。打开智慧运输平台 APP， 安全提示框自动弹出，提示运输安全准则。随后，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后才能进入下一步流程。这是新疆油田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要求，加强通勤安全圆筒管控的一项举措。据了解，智慧运输平台 APP 将安全关口前移，把驾驶员酒精检测作为出车前的刚性准入环节，与出车前安全检查、安全风险提示共同构成出车作业3项前置流程。3项流程全部达标后，才能启动出车作业，从源头防范通勤安全风险。新疆油田公司生产运行部车辆管理中心负责人陈义龙：
4: 为全面落实新疆油田公司党委抓好生产、生活、交通3个安全总体工作部署，有效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2026年6月完成开发并投用智慧运输平台 APP。 该平台融合了移动互联、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人车数字化管控，同时将酒精检测、车辆检查、安全风险提示作为前置安全防护刚性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出车前的驾驶员状态确认和车辆基础状况核查等行为，实现了人车安全的双向保障。
0: 技术管控效果怎么样？每天使用平台的通勤送班车驾驶员和乘车的员工感受最直接。昆仑物流新疆油田运输分公司油田客运一大队驾驶员张建红：
5: 这个平台的操作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它的界面比较简易，它能约束驾驶员在出车前做好人的检查、血压检查、酒精检查，做好车辆的归检、灯光呀、发动机的运转情况、车辆各个附件是否达标，这个 APP 特别好。
0: 众油开发公司采油3区运维一班副班长刘洋：
6: 每天我们坐班车往返，看了这么多安全关口，不光我们放心，家人也放心。
0: 目前智慧运输平台 APP 已应用于新疆油田所有通勤送班车出车前安全管控，通过信息化手段核验行车前安全指标，保障员工通勤安全。下一步，新疆油田将结合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强化通勤安全源头管理。
1: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16号，独山子区总工会依托辖区工会驿站，开展聚一起暖中秋、工会伴您过佳节中秋主题关爱活动，多场次错峰开展系列暖心活动，把团圆暖意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本次活动设置了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环节，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福袋流转情暖中秋趣味游戏中，伴随着轻快的音乐，承载美好祝福的福袋依次传递，幸运劳动者现场分享中秋诗词，讲述岗位暖心故事。在手工灯笼制作环节，大家动手体验传统民俗，精心制作各式中秋灯笼，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通讯员张淑娟报道。9月16号，昆仑路街道天池南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巧手缝抱枕温情暖社区活动热闹开展。活动吸引了80名各族居民积极参与，大家齐聚一堂，共同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在穿针引线间拉近了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了浓浓的温情。活动现场，桌子上摆满了五彩斑斓的布料、蓬松柔软的填充棉和各色丝线。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制作教程，还邀请了有手工经验的居民担任老师，为大家讲解抱枕的制作步骤，从选料、剪裁到缝合、填充，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气氛温馨而融洽。 此次活动不仅为各族居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

0: 阵风三到四级，气温有所下降。26号至27号，晴间多云，风力三级，气温回升。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快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
1: 健康可拉满一。
0: 那想这今天的健康环节呢，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乳腺癌的筛查从几岁才能开始呢？有人17岁就已经确诊了。
1: 很多人觉得乳腺癌是中老年女性的专属病，但是有医生表示到，他的临床接诊当中最小的患者只有17岁。乳腺癌确实正在年轻化，35岁及以下的患者占比是逐年走高，而且这类患者往往是更危险的。
0: 是的，那到底哪些人群属于高危群体？筛查应该从几岁开始？日常又怎么守护乳腺健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你一一解答。
1: 专家介绍到，乳腺癌早已经不是中老年疾病了，该中心接诊的最年轻的患者仅有17岁。近期呢，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等发布的中国年轻乳腺癌诊疗专家共识2026版明确建议到，乳腺癌筛查应该从35岁或者是更早就开始。
0: 共识呢，首次将小于等于35岁的患者单独定义为极年轻乳腺癌群体，提示其临床和生物学特征与30到40岁的患者是差异显著。那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显示呢，2024年我国乳腺癌新发病例约37.5万，居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三位，死亡约7.3万例，居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五位。那更值得注意的是年龄结构，我国乳腺癌患者平均的发病年龄为45到49岁，极年轻患者的比例升高，而且呈现增长的趋势。
1: 研究也显示到，2000年到2017年，极年轻乳腺癌患者占比从4%上升到了5.9%，病例数也从10000增长到了1.3万，年增长大约是2%。与年长者相比呢，年轻人患有乳腺癌是更为凶险的。肿瘤组织学分级是更高，而且分期更晚，复发转移风险也较高，遗传突变率也会更高，总体生存较差。临床也发现到，年轻患者高危分型占比高达了25%到30%，恶性程度更高，癌细胞生长速度更快，也更容易发生淋巴结的转移。
0: 那专家表示，对于防范乳腺癌，共识建议从35岁甚至更早开始就有机会去就开始去筛查。那40岁以下的女性首选是乳腺超声。我国女性的发病年龄更早，致密型乳腺比例比较高，像泪靶 X 线容易被腺体遮挡而且漏诊。那超声呢，则对致密乳腺中的病变是更敏感，而且没辐射，经济便捷。超声提示可疑是钙化或肿块，再联合钼靶以及核磁共振去进一步的检查。
1: 年轻人患有癌症的风险多来自于因素叠加，比如说月经初潮提前、生育年龄推迟、哺乳时间缩短和肥胖率上升，加上遗传易感性和环境暴露、长期压力大和不健康的饮食。但遗憾的是，不少人信奉年轻就是资本，防范意识特别薄弱。
0: 那到底哪些女性要更加警惕乳腺癌呢？有一些高危因素的女性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提前至25到30岁就开始每年的筛查，比如说一级亲属，像母亲、姐妹、女儿患有乳腺癌或者是卵巢癌。第二是带有 BRCA1 BRCA2 等易感基因的突变。第三是有乳腺不典型增生或小叶原位癌的病史。第四，月经初潮早于12岁。第五，有胸部放疗史，要建议更早的开始筛查。
1: 共识还建议到，年轻患者可以做 BRCA1 或2的单基因或者是含有它的多基因组合检测，检出致病突变者应接受遗传咨询。普通风险的女性呢，也建议大家可以从35岁起每年做一次乳腺超声。
0: 早筛查是及时发现病变的关键，那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健康的习惯，也能够减少乳腺癌相关的危险因素的持续刺激。首先就是少熬夜，多减压。专家表示，长期的焦虑生气会扰乱你的内分泌，要学会主动减压，比如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舒缓压力，减轻你的负面情绪。同时呢，要避免熬夜，每天晚上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防止激素紊乱。
1: 第二点呢，就是控制

0: 制饮食肾进补，警惕成分不明，宣称美容养颜的雌激素类的保健品。专家介绍到，每天摄入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水果，多吃全谷物，限制高糖高脂精加工食品的摄入，比如说像西式快餐、含糖饮料。每天肉类摄入量要控制在120到200克，少吃加工肉类。
1: 是的，那第三点呢是多运动，勤筛查，建议大家选择宽松的内衣，避免长期的压迫乳房，以免影响到淋巴回流。那专家建议每周要进行150分钟以上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每个月呢可以做一次乳腺的自检，月经干净后的一周进行检查，如果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就诊。
0: 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我们可以站在镜子之前观察乳房有没有凹陷、橘皮样变、红肿发热部位，把手指放在乳房上，以由内向外画圈的方式滑动触摸，检查有没有肿块和硬结，还有就是轻压乳晕，观察是否有液体溢出。在这里需要提示的是，乳腺自检主要是用于发现异常的信号，不能替代像超声等影像学的检查。

0: 用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的8月18，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乱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26号，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9,946.2万人次。
1: 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
0: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1: 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部署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推动落实各项安全责任措施。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连续5年位居金牌榜榜首。
1: 2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
0: 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起航赴巴西，参加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
1: 美国东部时间的27号早晨，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了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
0: 9月28号夜间至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江南及其北部地区气温先后下降8到4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以达到10摄氏度左右。
1: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即可到达。
0: 再来一起关注，经过3年多的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顺利合龙，建成通车后，浪中至营山通勤将缩至40分钟。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了2000万元。
0: 27号，中国邮政发行青花瓷原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章1枚。
1: 四川发布公开信，面向社会征集2027年度全省民生实事项目建议。
0: 陕西安康实施文旅优惠政策，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除法定节假日之外，乘客凭借7日内到安康站的高铁车票或者是购买记录，可以全市所有收费景区免收首道门票。
1: 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0: 近日在湖北靖州，一家住户是家中起火，起火原因是宠物狗啃咬儿童玩具上的锂电池，所幸发现及时，无人员受伤。
1: 在浙江杭州萧山，一女孩不慎跌入水中，身体不断下沉，情况危急。骑车路过的郭浩立刻停车，果断入水游向落水女孩，仅用约1分钟就将女孩救起。
0: 再来一起关注，广东深圳一男子随手将吃剩的猪排骨从17楼抛下，砸中了一名路过的女子头部，致其头蒙发晕，流血。

0: 不止，法院以高空抛物罪判处该男子有期徒刑6个月。人民锐评发文，治理高空抛物说到底是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抬头看到的那片天空需要每个人共同守护。当所有人都收起侥幸告别不以为然，头顶上的安全才能够真正的落到实处。
1: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大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海南岛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0: 再来一起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为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下历史新高，继续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
1: 金融监管部门对民营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属地化经营监管趋严，有小银行正在减少存量异地存款。
0: 最后一起关注全链条打造海洋清洁能源产业集群。浙江省发布海洋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指引，锁定3000亿蓝海赛道。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3: 新闻集装箱。
0: 首先一起来关注，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未来一周出行记得带雨伞。
1: 在这里有一则天气提醒啊，27号至28号呢，克拉玛依晴见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西北阵风4至5级，气温有所下降。10月1号至2号，克拉玛依各地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至5级，天气过后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摄氏度。
0: 是的，那周内其他时间段呢，以晴或多云为主，阵风4级左右，气温也是逐意下降当中。那当然注意啊，本周是有风有雨的天气，注意交通安全，出行时需要携带雨具。并且温馨提示各位，本周的气温波动是比较明显的，那请大家根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来增减衣物，预防疾病。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0: 消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文化润江。中国网球大篷车巡回公益项目来克拉玛依市推广。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诺尔达纳托汉、通讯员杨毅报道。9月19号，中国网球大篷车全国巡回公益推广项目新疆站在克拉玛依市开幕。
0: 本次活动由中国网球协会主办，自治区体育局承办，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资助支持，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网球协会副主任丁祥华，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理事长王卫东，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李国联出席开幕式。
1: 本次活动为期2天，涵盖中国网球巡回赛 CATA100 克拉玛依站、网球强系系列推广赛、教练员培训及运动员训练营等多项内容，实现了专业赛事大众推广活动与公益培训的协同落地。其中，中国网球巡回赛是首次来到新疆。
0: 本次活动同步联动中国网球消费季，依托支付宝、钉钉平台，鼓励大众参与线上捐布公益活动，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网球推广场景，实现赛事赋能公益、公益点亮赛事的双向赋能。
1: 开幕式播放了新疆籍网球运动员布云朝克特、王晓彤、邹瑞瑞录制的祝福视频，向克拉玛依青少年送上了殷切鼓励。随后，爱心企业代表向市业余体校、市第六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捐赠了网球器材、装备、服装等物资，以公益资助助力校园网球运动发展。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07集，贵以贱为本。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句话大家很熟悉啊，那究竟这句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在现代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妙用呢？
2: 这个实际上我是觉得它告诉了我们一些观察事物的角度了。
1: 哦，
2: 是吧？
1: 嗯，
2: 那就是说从字面意思来讲，是吧，就是高贵呢，它是以这个低贱呢为基础的。
1: 对，
2: 高嘛，就是高，就是高大了，是吧，高大呢它是以低下呢为基础的。
1: 是，
2: 哎，这样解释呢我想也是通的，因为它都是相比较而存在嘛。
1: 对，
2: 当我们说一个人个子很高的时候，你要看跟谁比呀，
1: 肯定是跟比他矮很多的人相比，
2: 对吧？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跟那个七个小矮人相比呢，
1: 我们每个人都是巨人
2: 对不对？
1: 是。
2: 那他如果说这个他个子很高，是吧，我们讲是这个人1.8米，是个子高还是个子矮呀？
1: 他看谁跟谁比，跟姚明比他就算矮了。
2: 对了，所以说1.8米的话如果都到2米的这个篮球运动员当中，他个子又属于矮的了。
1: 是。
2: 然后那可能在一般的情况下呢，那就属于偏高的了，跟一般人比。所以说这个高和低呢它是相对的。
1: 对。
2: 当一说我们说一个人很高大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和这个低和低下它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1: 对。
2: 所以说呢，明白这个道理了，处于高位的人其实应该感谢谁呢？
1: 感谢那些处于低位的人。
2: 对，是不是？
1: 因为他们衬托的我们才高贵嘛。
2: 对，所以这很多事情都是比

0: 调出来的。所以我们经常讲说这一个人头脑聪明和不聪明，他也是相对来说
1: 是
0: 吧，说这个人聪明是跟谁比呢？
1: 那跟那些相对来说不聪明的人比。
0: 对，那说这个人不聪明他又是跟谁比呢？
1: 跟那个比他更聪明的人比。
0: 对，所以说这个人聪明呢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有人会很会外语是吧，外语说的呱呱叫，他会一门外语了。
1: 是，
0: 那你说他是外语好还是不好呢？这看怎么讲。你打个比方说哈，这个人我们讲一个人很有语言天赋了，他现在会本国语言还会一门外语，那我们一般认为他是比较有语言天赋。
1: 是，
0: 因为他和会一门语言的人相比较，
1: 他会了两门语言了。
0: 但是我听说你像那个恩格斯，恩格斯好像就会五六门外语了。
1: 我也听说是这样。
0: 是吧？那他还有的人会十几门外语。
1: 对，有的人他学哪门语言都很快能够学会。
0: 几个月可能一年他就学会一门语言。
1: 是啊。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会一门外语，会两门语言了，本国语言和一门外语的人，和这个会十几门语言的人比，那他的语言算是有天赋还是没天赋呢？
1: 就显得天赋不那么突出了。
0: 对吧，这就比较出来的。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很多都是这样的，包括这个长短也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人这个距离很长，那是因为跟距离短相比较。
1: 是
0: 吧，当跟距离更长的话呢，相比较呢那就不算长了。
1: 对。
0: 所以经常讲说，比如说我听说从宝岛台湾来的一些老师朋友就讲，那宝岛台湾呢，你看它上下的距离也就是几百里是吧，
1: 对。
0: 所以他们讲哎呀好远呐、好远呐、说这个距离呢，你看从台湾的北部
1: 台北
0: 台湾的南部
1: 到台南
0: 是吧、这个大概就是要坐车是吧，几百公里嘛、几个小时哈。好远呐、好远呐。
1: 我们听起来我们会觉得
0: 好近呐、好近呐。
1: 对，这还算远啊。
0: 是吧，在中国的话，这大地动辄就是几千公里是吧。
1: 是啊。
0: 几千公里也算正常的。一两千公里还算距离近的呢。
1: 一个省内就有可能跨几千公里。
0: 哎，所以它这个呢也是相对的，相比较是存在的。那么这个贵呢，我们讲这个贵呢也是这样的，说这个人很高贵，是吧，那他是跟谁比的呢？我们往往跟这些
1: 低位的，
0: 可能我们在低位啊艰辛付出的人相比较，是吧，我们就显得比较这个条件优越一点了。所以他这个是告诉我们，尤其是在高位的人啊，其实是要时刻保持一种谦虚的心，保持一种感恩的心，不能够脱离掉让我们变得高贵的这个群体。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之所以成为高贵是什么原因啊？
1: 那是因为底下有很多人在拖着我们。
0: 拖着我们呢，那比如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是吧，我现在有很多的金钱，那我的金钱是怎么来的呀？
1: 那还不是很多员工辛辛苦苦的付出
0: 对、
1: 帮我一起挣来的。
0: 对呀、员工付出是吧，然后很多的消费者客户国家社会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们的这个机缘条件好是吧，父母祖上有德，我们积极努力赶上好的时代，我们现在就发家致富了。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发家致富是源于这块丰厚的土地，
1: 对，
0: 和上百年来的祖先的厚实的德行的积淀，
1: 是
0: 国家的保卫，还有无数的人的付出，所以形成了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比较高贵的环境和地位。
1: 对，
0: 这时候应该更多的想的是怎么回报去回馈他，是吧。那如果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我没想到这一点，我洋洋自得狂妄自大，是吧，那其实这时候就失去了这个基础了。
1: 对，失去了基础，我们这个东西也保不住，可能我们这个高贵也保不长久，
0: 而且这个德行呢也就失去了，是吧，
1: 对，
0: 德行也就没有了，就最后失去了德行啊，就不是厚德了，那将来也载不住这个福，也载不住这个物了。
1: 对，
0: 跟你讲厚德载福，厚德载物。
1: 对，
0: 我觉得讲的是这个内容。
1: 哦，
0: 哎，所以呢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告诉我们呢，就是一个人是吧，这个时刻不能忘本，是吧，尤其是说这个做到一定位置的时候，依然要保持那个谦虚做人的态度，千万不能够狂妄自大。
1: 哦，我就见过很多吃过苦的人，最终呢就走上了就是富贵的道路吧，比如说他也不能就是说富贵，就挣了很多的钱之后呢，生活依然很简朴，家里好几个桶，在存这个水那个水，然后洗衣服还用手洗啊。我说你都这么大老板了，还是这么辛苦的啊？他说：“哎呀，我们不能忘本呐、就是那样子一路走过来的，不容易啊。”
0: 对对对，
1: 也是在农村长大的，
0: 对，
1: 所以很能吃苦。
0: 对，我觉得这就是把这个中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这个美德呀，还能够保持下去。所以中国古人讲呢，叫积善之家
1: 必有
0: 余庆，是吧，积不善之家
1: 必有余殃。
0: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是遇到一个好的时代嘛，大家都在成长，但是呢真正的这种富贵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其实这是一个考验了。
1: 是
0: 吧，我说一时现在能够富起来，把钱聚过来，是不是就真正的人生成功了，还不好讲。
1: 是，
0: 所以我们古人讲法啊，它就叫上看三代下看三代。上看三代就是说啊，一个人呢他能够获得成功呢，
1: 嗯，
0: 我们都认为是偶然的了，
1: 嗯，都认为是他个人的，
0: 是努力相关的了，
1: 是
0: 吧？但是如果静下心来你去观察哈，
1: 嗯，
0: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功，他是具备一定条件的。
1: 什么条件？
0: 就是比如说他的胸怀啦，
1: 嗯，
0: 比如说他的美德啦，
1: 嗯，
0: 比如他的毅力啦，
1: 嗯，
0: 比如他的性格啦，嗯，等等哈，甚至包括长相、面相，是吧？
1: 哦，
0: 笑容，这一切都是有条件的，
1: 嗯，
0: 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达到的。
1: 嗯，
0: 那么这一切源自于哪里呢？其实你仔细看，是源自于祖上至少有三代积德了。
1: 哦，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
0: 看
1: 待一个人，
0: 就是，上看三代是这个意思
1: 啊。比如说这个人现在很富贵，
0: 对，
1: 又有权又有势又有钱，
0: 对对对，
1: 我们就可以追溯三代，
0: 对，
1: 看看他。
0: 那么现在的人的特点呢，就是说他一旦成功了以后，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啊，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宝贝，上幼儿园喽。
12: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13: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14: 宝贝，你数什么呢？
13: 绿的。
12: 是绿树吗？
13: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12: 哦，那是新能源车。
13: 新能源？
14: 嗯，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13: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12: 好
14: 好
12: 好，
15: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16: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9: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0: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9: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0: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9: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6: 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21: 用音乐
16: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中国流行歌坛的巨星可以说是非常的多，一部分的歌曲的原创的首唱啊，目前在网上已经是很难找到了，即使呢在很多的软件当中我们可以找到，相信听起来的时候音质不是那么的清晰了。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整整的是影响了一代人，很多当年熟悉的声音，不知道收音机前的70后和80后的各位朋友是否还记得当年演唱这些歌曲的歌手们，如今呢绝大部分已经是退出了歌坛，一部分呢是进入到了演艺圈，或者是在演戏，或者是做了主持人，只有极个别的还在坚守着流行的乐坛。说起今天最爱私房歌，为各位说到了都是70后的记忆，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70后的朋友来跟所有的朋友来分享那个年代你听的歌，你现在是否还能够想起呢？并且想起的还有多少呢？都可以各位来分享啊，我在这儿等着你的到来。

在今天吃饭的时候呢，突然边吃啊边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突然呢就看到了关于陈逢的一条消息，当时呢就有些感慨，当年我是多么多么喜欢的这样一位歌者，觉得他的声音是特别的美，人长得更美啊，每次在听他任何歌曲的时候是都有很多的味道，除了古老的故事，这个小桃红呢也是蛮好听的。我觉得陈逢虽然说已经是过期的那种艺人了，但是我承认他绝对是一个会唱歌的歌手。为什么这样讲呢？他和当下比较乱七八糟的歌手来比的话，他要强很多很多。这首歌呢也绝对称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了，他把春天给唱活了，每次去听的时候，所有那种朝气蓬勃的画面都会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是喜欢经典的朋友的话，那么在任何一首歌里都能够懂得这位艺人的。我们来看看微信啊，大家所说到了那些年他记里面不能忘却的歌啊，看到了这位叫做心累，他说好久没有听到陈星的流浪歌了，印象记得好像是在上一周的某一期的最爱私房歌也是为各位呈现过。这位叫做冷漠的朋友他说了，他说新鸳鸯蝴蝶梦也是非常的不错。还有呢，再来看一下西门四海，他说凋寒花好月圆一个人跳舞等那个时候都非常的火。之前呢还有看到一位朋友他说了 Beyond 的歌是我一直不会忘却的。

就是火风的大花轿啊。火风当年流行的时候，应该我还算得上是一个学生吧。在我印象里面非常深刻的就是《大花轿》这首歌，当年是在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有一档这个音乐节目，好像是每周一歌，经常来放着这首歌。火风的那张大脸呢，会在荧屏里面晃来晃去的。火风的形象是一个典型的东方汉子的形象，很多男生潜意识里也觉得火风或许代表了一种粗颗粒的这个阳刚。时隔这么多年过去了，再拿出火风的这张专辑来听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火风在当年算得上是有着批判意识或者说是反思精神的一个歌手了。小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唱着这首歌放学回家，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的时候，好在这些儿时流行的一些音乐还都在，他们会时不时的带着你我短暂的回忆回到当年的时光当中。来看看各位啊，在微信当中都是怎么说的。来看到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一寸光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些年满大街播放的都是成吉思汗啊，记得初中时的元旦晚会还吼了那么两嗓子。还有呢，何必假装好人，他说听着最有感觉的总是周华健和 Beyond 的那些经典。宝儿他说，主持人好，我是70后，我还记得那会儿的黑豹乐队无地自容，现在去 K 歌的时候还依然会点这首歌，大家一起来吼上两嗓子。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4: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16: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5: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16: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5: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4: 时光不能倒流，不让思念成为遗憾。

0: 厚葬，弥补亏欠。
1: 拒绝污名化动物，
2: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 拒绝污名化职业，
3: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 拒绝污名化性别，
2: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 拒绝污名化群体，
3: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4: 拒绝污名化老，
5: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6: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5: 拒绝把二人吸权堆积叫做老年，
7: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8: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9: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0: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1: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8: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哈。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朋友，怎么来定义他呢？他是一位二胎宝妈，也是一位女性创业者。他也是在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所以今天请到的是一位女性成长者张雨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请出她，请她和大家打个招呼。欢迎雨绮。
1: Hello 大家好。
0: 一听雨绮的声音就是充满着活力哈，完全不像是我听到的二胎妈妈一般可能会就是有一点点疲惫的状态。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张雨绮，现在很多人都管我叫绮女子，就是用了我的第三个字，因为他们觉得对于我来说，一个女性，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外加现在在做女性的内外兼修的成长的教育培训，目前呢在北京也开了自己的工作室等等等等。我想其实具体来说我怎么定义我自己呢，我觉得有一万种定义方式吧。
0: 也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哈，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着活力，然后让自己不断的去追求寻找生活幸福感的一种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节目经常会邀请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聊一聊自己最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个时刻是让你觉得这才是生活，或者是这才是生活，它也是有很多的表达方式的，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个这样的瞬间或者是场景。
1: 其实听到这才是生活，我特别想分享一个事儿，是在上周的时候，我请了一位跟我合作很多年的一位摄影师请到我家里来，然后在上上周我刚刚把我姥姥姥爷接到我家里来，然后两个老人两个孩子，我和老公还有我的妈妈，摄影师就帮我们拍了很多照片，都是生活的照片。然后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天中午在那个阳台那个位置，很多阳光洒下来，洒到我们身上，洒在老人的身上，洒在孩子的身上。然后在那些照片当中，其实我真的感受到了生命是很伟大的，而这个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浸润到了我心里面，给了我更多不管是创业还是说要对家人好的这种勇气。所以我觉得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把生活过成诗，并且有家人陪伴，并且我们有自己非常喜爱的事业，我们有非常包括合伙人也好啊，包括我们很多好的朋友也好，就是在大家一起的这个日子当中，我们一起去感受生命的美好，我觉得这就是生活。
0: 非常的充满着诗意，而且那个画面呢也很温馨哈。但生活它总是两面的，
1: 是的，
0: 有我们看到洒满阳光的那一面，也有面对生活的鸡零狗碎的那一面啊。而且呢，与其现在的生活也是相对来说能有自己来掌控的，因为自己在进行创业嘛，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自己能把控。那还有呢，就是要面对家庭的这一部分，面对家庭和工作，可能很多人都会问女性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其实我自己一直认为是没有办法平衡的，

0: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哈，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吗？
1: 说实话，我也认为平衡不了的，
0: 是吗？
1: 是的，
0: 他就是要有取舍，
1: 没错，就要有取舍，而且我觉得还要有点智慧吧，因为毕竟两个孩子，然后外加我自己还得创业啊，还有老人，刚把老人接过来，我发现就是刚把老人接过来的那一刻，我立刻就感受到了生活啊，就是真的有好多好多事情需要去处理，然后包括我还有学员啊，就是各个方面都要去处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嗯，就平常也会去思考，我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都会给自己安安静静的一个小时去思考，我明天应该怎么过，我今天啊哪些地方我是啊这样过的，那明天应该怎么去调整，我都会给自己这样一个时间，所以我觉得。嗯，如果说想要去平衡我们的家庭和工作的话，首先就是得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去思考的时间，安静的时间，不然总是在那种繁琐当中很容易去迷失自己的。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想分享的是，就是对孩子来说，其实我对孩子并没有说就一定要陪伴他，就是一定每天都要陪伴在他们身边，我可能想的更多的是给他们短时间的高质量的陪伴，也许我会去我的工作室住上个三五天，然后两天的时间回来就专注的陪他们啊。还有可能呢，就是可能一个月都在出差，但是回来之后会花七天的时间带他们去一个地方，就是踏踏实实的去玩啊，是这样的。
0: 嗯，就是属于高质量的陪伴，同时呢还要有让自己作为除了妈妈，除了妻子的这个身份之外，自己和这个世界对话，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的一个时间和过程。
1: 没错。
0: 你刚才提到每天你都会在晚上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1: 是的，
0: 自己相当于是自己内省嘛这么长时间能用得了这么长时间吗？都想什么呢？
1: 用得了，其实要看每个人的方式不同哈。对于我的方式来说呢，这一个小时也不是说只是在那儿傻傻的去想，我可能也会把电脑拿出来，然后去把一些大脑当中的东西梳理出来，敲成文字放在我的笔记本当中。也有可能呢，我会去看书，比如说看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不知道这儿能不能讲哈，我们不都说讲这个运势嘛，现在是九子离火运，这个离火其实它就是以虚喻实，所以就是需要去学习更多的，比如说传统文化，比如说去滋养我们内心的东西，我觉得它确实是能给我提升很多心力的啊，包括对待生活，包括对待创业，所以就是在自己能量和心力的提升的过程当中，就会给我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所以说每天晚上向内求，并且把这些东西去落实在纸面上，去支撑自己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0: 其实我觉得雨琦的这个习惯很好。我们在讲人怎么了让自己成长哈，以前还有一个段子，就是在每天睡觉之前问你今天进步了吗？其实这个进步并不是一定说我在知识上获得了什么啊，我在职位上获得了什么，或者是我的经济上获得了什么，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也都聊到过这一点，就是通过阅读、思考还有就是写作这三件事情，其实是对自己思想的一个深度的梳理。在梳理之后呢，你会想到很多自己可能就是在写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写出很多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一些文字。
1: 是的，
0: 就没想到自己还这么有文采的。
1: 对
0: 然后包括这个内容当中的深刻性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让自己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雨琦的这个习惯特别的好，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哈。每天用这个，有的人觉得一个小时太奢侈了对，我确实也觉得你作为一个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想象的话还是挺拥挤的。
1: 有非常拥挤。
0: 对，就是有孩子，有老人，还有隔辈的老人，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可能就没有那个时间去让自己专注的去想自己的一些事情了。那你在进行比如说每天的这个自己思考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应该会得到家人的支持？就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说就让雨琦自己去阅读啊，或者给他一个自己的空间。
1: 是的，一定是先跟 家人沟通好。我觉得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去跟家人沟通的。我记得之前特别印象深刻，就是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就为了创业这个事儿，跟我老公当时沟通了整整一晚上，就是一晚上我俩没睡觉的，就是坐在床上开着灯在那聊，就聊这个事情，聊我的一些想法，聊我未来的愿景，聊我的使命价值观，聊我具体想要有哪些行动，聊我想要跟哪些老师去学习，聊我具体想做什么事儿，真的聊了整整一个通宵。
0: 嗯，其实作为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就出来创业，也是需要勇气的。当时是什么勇气鼓舞了你呢？
1: 哎呀，这个说起来，我觉得是孩子给我的勇气吧。因为当时确实，因为我产道条件不好，当时真的是问了所有京津冀很多医院，只有两个医生给了我肯定的答复，说嗯，你可以自己试着去生一生，但是其他所有的医生都建议我去剖腹产。但是我为了孩子，不是之前咱们经常说嘛，自己出生的孩子他才能更聪明，
0: 反正有这么一个说法。
1: 对，我就是被这个说法，就是我就是希望因为这个说法，我就想让他更聪明一点，所以就选择自己生。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抑郁，因为我很担心，我很担心就是最后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抑郁了之后，就是内心里面总是很波澜。后来真的生的时候，确实是像医生所说的那样难产啊，当时真的手术台上就差点下不来的那种，所以我当时真的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的，整整生了15个小时，14小时零49分钟，我记得太清楚了。
0: 嗯，
1: 然后当孩子生出来的那一刻，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是上天派来保护我的，来唤醒我的，我就觉得啊，上天都没有放弃我，我凭什么放弃我自己？所以就从那一刻开始，我决定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0: 嗯，
1: 对，
0: 就是这个孩子给自己的勇气。
1: 是的，
0: 哦，刚才雨琦在分享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你的这个心情是很激动的哈。
1: 嗯，
0: 尽管已经过去有5、6年的时间，但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个画面
1: 历历在目，
0: 历历在目，那种痛和那种痛过之后自己的所思所想，真的是能让人铭记的。但是也确实是啊，就是很多在怀孕期间或者是在刚刚生产完之后的女性，她会容易被一些概念或者是一些思想所左右，导致自己的情绪有不稳定。
1: 嗯，
0: 比如说像之前被让雨琦很困扰的，就必须要自己生。但是啊，科学研究也证明了嘛，剖腹产也是很好的嘛，也
1: 是
0: 可以接受
1: 的，
0: 就是也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听从医生的这个建议来判断。这个，但是如果因为一个所谓的概念，然后就影响自己，其实是会对自己身体也有一定伤害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比如说生完孩子之后，还有一些妈妈就是这个关于母乳还是这个奶粉的问题也会纠结很长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就是从那个阶段走过来的女性，她的内心会更敏感。但是你当时还可以，你经历了这么一遭，你反而让自己变得坚强了。
1: 嗯，我觉得这个特别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我一路走来遇到的一些贵人吧。因为他们总是在我身边去鼓励我，滋养我，总是能给到我很需要的力量。嗯，我觉得还是很感恩的。
0: 嗯，那其实当时你也并没有进入职场。
1: 那个时候我生老大的时候没有进入职场，当时我是研究生毕业典礼第二天就进了产房，就根本就没有休息。
0: 你这个速度是挺节奏挺快。
1: 对，是的，很多人都说要不他们经常叫我骑女子，就是骑在这儿。
0: 嗯，
1: 所以后来就是毕业之后生完孩子，生完老大之后用了6个月的时间，就是专门的去陪他，然后6个月之后我就步入职场了。是从老二之后才开始创业的。
0: 哦，那进入职场之后，包括在创业之前，其实与其有一段是自己学习的过程。
1: 没错，
0: 自己在进行探索。
1: 是的。
0: 嗯，那当时在进行探索的时候主要是哪些方面呢？
1: 嗯，因为我看这个市面上我特别喜欢的一些老师或者是包括主持人也好啊，
0: 嗯，
1: 我就觉得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她一定是不是只是一方面优秀，他一定是内外都优秀的，就是他内在思想很丰盛，外在的这个形象也很好。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就是内外同修。我当时其实我老公说了一句话，他就跟我说 他那天特别认真看着我的眼睛，他问我说，雨琦，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穿的啥颜色的衣服？我说六七年之前了吧，我哪记得。然后他悠悠的跟我说是黄色的衣服。我当时我那个心啊，我就说六年前的衣服你还记得。他后来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还蛮有感触的，他说雨琦，你现在的形象已经配不上你的能力了。其实那段时间我就是因为读研嘛，所以就会总是去学一些知识类的啊、信息类的啊、研究类的东西，就忽略了外在形象其实也很重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老公自从跟我说了那句话开始，我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市面上所有的那种形象美学的课程都学了一遍。当然我这是属于用付费的形式，我觉得像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也可以去选择，比如说每天早晨起来就是看看小红书，也是 OK 的。我觉得他们的提升也是 OK 的，只不过那段时间我的动力太强了，
0: 被老公那句话给戳到了。
1: 对，是的，
0: 就不得不说老公有的时候说话呢也是注意一下自己的表达方式和语言技巧啊。但是那句真的是挺戳心的。
1: 但是走过来我还真的挺感谢他的。那段时间也是让我感觉到了我是很在意他的，我是在乎他的，我内心里面是很爱他的，我也愿意为了他去改变。但是走过来我发现其实我改变并不是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我真的在3个月之后就是脱胎换骨了一样。很多人都说你是去整容了吗？其实没有的。我觉得在那段时间就是外在形象的变化，它是能立竿见影的让别人，就是让你内在的那种自信涌动出来，然后去支撑你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是形象的改变。
0: 因为形象是最直接的，但是我们并不是制造容貌焦虑哈。
1: 是的，
0: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是不是
1: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对，因为我在这个不同的平台也看到很多特别是生完孩子之后的一些女性，她会有一段时间不自信。然后这个不自信呢，她就要找到一个方式，因为毕竟经过了一个人生的很大的变化，
1: 是的，
0: 包括心理上的，包括身材上的，还有包括自己的生活状态方面的。那她找到这个转变的方法呢，就是比较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去健身。很多人就是锻炼身体，他健身也是在向自己的身材在进行探索。
1: 没错，
0: 并不一定要很瘦，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更关注自己的身体，更关注自己的各个器官的一些变化，然后就会有一点点自信，然后慢慢的可能有的人就变成了一个运动达人，有的人就是会在这个方面找到自信之后呢就去做其他的事情。
1: 是的，没错，
0: 这是形象方面的。因为与其这个进行了学习的这方面，还有很多是着装打扮方面的，是不是？
1: 对，
0: 我从你的，对，我看你朋友圈里，包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来到我们直播间，虽然大家看不到雨琦的样子哈，但是就是从整个形象气质，还有服装的搭配，以及这个配饰的装点，各个方面都还是一看就是精心准备过的。
1: 其实这个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所以要问有没有精心准备，好像成为习惯之后就不用刻意去准备，就是这种审美的感觉它好像就已经慢慢的融入到了你的血液当中。所以说我觉得美是一种习惯，当你真的开始去习惯它的时候，开始有意识的去改变自己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我觉得这份就是我刚开始改变自己的时候也是觉得原来我这么美呀。哇，那种感觉就让我越来越爱上自己。每天都更爱自己。
0: 那这个是主要是通过一些比较正式一点的服装的搭配呢，还是你在日常当中会穿比较休闲啊、运动啊这类的服装吗？
1: 都会有，我们看场合包括现在我家老大现在是5岁，那天我带他去植物园玩的时候我们两个各拿了一本书我是非常习惯就是出门带本书然后拿在手里，然后他说那个妈妈你带的这本书我们两个换一下。我说为什么要换一下呢？他说因为你的这本书是黄色的，你看我的这个衣服也是黄色的，所以我这本书跟他的衣服就很搭，他说换一下会更好看。所以这个审美的感觉就是在我平常的这个自己去搭配的过程当中，孩子其实他就也学到了。
0: 就是通过一些方式让自己和孩子都受到一些美的熏陶。就是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不光有对事情的判断，其实还有很多感官的刺激。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去博物馆呀、去美术馆看到一些艺术作品，这些呈现对于我们整个人呈现到落地到生活当中，其实就是体现在一点一滴的。
1: 没错，
0: 比如说自己的衣服搭配呀、妆容的体现啊等等的，其实有一些，其实对，特别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有一些这种装点性的东西还是挺能让自己愉悦满足的。
1: 是的，哪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因为我今天就戴了一个珍珠耳钉，非常非常简单，但是我越学搭配就越觉得简单的才是高级的。不需要太花里胡哨，也不需要特别复杂，其实就是去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色彩，然后去做一个简单的搭配就可以了，很简单。
0: 有没有一些搭配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比如说刚开始的话，你就去找同色系的就好。就比如说你穿衣服，可能黑白灰肯定是最
0: 经典的，
1: 对，最经典的，不容易出错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挑战一下，突破一下自己的话，就去试一试有彩色，就是除了黑白灰，其他的亮色系。像我今天穿的这个就是一个粉色和黄色的这样的一个上衣，然后下边的裤子呢，因为上面其实已经有点复杂了，因为它又有粉色又有黄色，所以下面我就配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白裤子啊，然后一双运动鞋，这就 OK 了。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颜色不要追求复杂，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尽可能多的就是去尝试，如果你尝试有彩色，那就去尝试这个没有花的，就是单纯的纯色啊，先去尝试这样的。
0: 所以今天看着雨琦简简单单的这一身儿，在出门之前搭配还是用了一定的小心思的。也谢谢对我们节目的这个盛装的出席，但是大家看不到哈，一会儿的话我们可以发几张照片到我们的聊天室里，大家如果有一些形象的问题，特别是女性朋友们有一些形象啊或者是服装搭配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在后台回复，我们也和爱美丽同时也把自己打造的很美丽的雨琦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变美心得啊。当然这个美呢真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哈，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的答案。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一位内外兼修的女孩子张雨琦，她同时也是一个二胎宝妈，自己现在也在创业，她对生活都是充满着热情的，请她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那我们刚才呢是分享了这个关于形象这方面的哈，还有服装搭配这方面的。
1: 是的。
0: 雨琦学习了很多，也不断的在提升自己。那你有没有一个阶段性的成长呢？你觉得自己
1: 阶段性的成长，我觉得一直都在发生着。因为我是属于一个终身成长型的人，我就属于那种这一个月如果不学点啥，就是自己的这个认知啊，不管是认知还是外在的呈现，如果说没有一点点进步的话，我自己是会坐立不安的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真的就是从小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阶段性成长是一直有的，然后包括从最开始的先自己去成长，内外兼修，然后后来带着更多的人，更多的女性去内外兼修，我觉得都是一个过程。
0: 那刚才我们主要分享的是外在的这部分哈，那今天也感谢雨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明天见了朋友们。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4: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3: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4: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3: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4: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3: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4: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6: 错了错了。
7: 什么错了？
6: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7: 那要怎么放？
6: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8: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9: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0: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9: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

0: 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1: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0: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2: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2: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2020年，许久没有发新专辑的歌手周杰伦带来了一首全新的单曲，瞬间刷爆了各大社交平台啊。一首新歌不仅让周杰伦的歌迷们单曲循环，甚至还有人说因为这首歌唱的是一种酒，他呢还带动了酒吧业的发展，各大酒吧餐厅里的这种酒都卖得特别火。而且呢，很多人听完这首歌都要把自己的下一个出国目的地定在遥远的古巴了，不得不感慨一句，周杰伦的影响力那真是挺大呀。那么这种酒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呢？它跟古巴之间又有什么渊源呢？今天咱们的风从哪里来，一起来从周杰伦的这首歌《Mojito》说起。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开聊之前呢，首先跟大家说一件事儿。Mojito 这种酒呢，中文名字翻译成莫吉托，实际上呢可以算是一种错误的翻译。这个单词呢来源于西班牙语，而单词里的字母 J 并不是读成汉语拼音里的 G， 而是应该读成拼音里的 H 的音。Mojito 啊，应该是这样。如果说按照音译，那么这种酒的中文名字呢应该叫做莫黑托或者是莫西托。周杰伦在歌里的发音是没有问题的，倒是顺便呢给大家普及了一把莫黑托的正确读法。不过呢，读法不是关键啦，咱们还是先来聊一聊莫黑托这种酒的历史，它和古巴这个国家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联系呢？说起来啊，很多人一听到古巴就想到了南美风光，其实呢，人家古巴是正经的北美洲国家，它位于北美洲加勒比海的北部，是一个群岛国度。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抵达了古巴岛，1511年这儿就沦为了西班牙的殖民地，所以说今天古巴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仍然是西班牙语。当年哥伦布和西班牙殖民者来到古巴，在岛上建起了哈瓦那城等等殖民城市，同时呢还从非洲贩来了大批的黑奴，在古巴的岛上进行种植园建设。而这些种植园里最为重要的一种作物就是制糖用的甘蔗。那么说起来呢，甘蔗的原产地也不在美洲，而是可能在印度。后来甘蔗从印度传到了中东，又传到了埃及、意大利等等国家，再后来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者才把甘蔗带到了美洲。甘蔗在美洲一落地生根，就发现这岛上的气候还特别适合甘蔗生长。根据当时的史料记载，把切下的甘蔗一个小节一个小节的种在土里，很快就会长成一大片。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甘蔗在古巴的生产量就远远超过了烟草等其他经济作物，成为了古巴农业经济的支柱啊。直到今天，古巴仍然是世界上蔗糖产量最多的国家。那么西班牙殖民者种这么多甘蔗，这是干嘛用的呢？当然是为了制糖啊。而这些制出来的甘蔗糖蜜，除了用来作为食糖销售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去向，就是用来发酵甘蔗烧酒。那么这种酒呢，原本是一种附属产物，是用制糖剩下的甘蔗汁还有残渣经过发酵啊蒸馏出来的这样的蒸馏酒。因为酒质不佳，所以说一开始呢只是奴隶喝的。不过呢，欧洲的殖民者向来喜欢喝酒啊，他们改进了甘蔗蒸馏酒的技术，提酿出了更为醇香可口的烧酒。那么这种酒的名字呢，就是朗姆酒。大家伙呢可能还记得电影《加勒比海盗》里头的杰克船长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是吧？他手里拿的那瓶酒正是朗姆酒。而朗姆酒也的确有着海盗之酒的绰号，这是因为当时的欧洲殖民者崇尚冒险精神，而因为殖民得来的朗姆酒也成为了勇气的象征啊。船员们不仅会饮用朗姆酒，还用它来清洗伤口，甚至还成为了船长犒赏属下的奖励。在一些雇佣海盗充当海军的殖民舰队里，朗姆酒就取代了葡萄酒等等酒品，成为了船队酒品供应的标配。船员们喝起朗姆酒来，那就跟喝水一样啊。不过历史总是有惊人的转折呀， 西方殖民者没有想到的是，朗姆酒不仅激励了殖民舰队的士气，同样呢也鼓舞了古巴人民反抗殖民的热情。19世纪末，古巴人民先是在美国的帮助下把西班牙殖民者给赶走了，后来到了20世纪，古巴人民又喝着一种名为自由古巴的朗姆酒，对抗美国对古巴的控制。大名鼎鼎的卡斯特罗正是朗姆酒的忠实粉丝。那说了这么多朗姆酒的历史，可能有朋友会问了，哎，那莫黑头呢？啊，其实啊，这个莫黑头就是以朗姆酒为基酒所调制的鸡尾酒，没有朗姆酒就没有莫黑头。据说呢，莫黑头最初是加勒比海上一个叫德雷克的英国海盗发明的，著名的德雷克海峡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么这位海盗为了解决船员们的痢疾和坏血病等等问题，学习古巴当地土著抵御疾病的做法，在白朗姆酒中加入了捣碎的薄荷叶、白砂糖、冰块、柠檬汁来混合，组成了一杯混合鸡尾酒。那么这样的组合呢，比单纯的朗姆酒味道更加的清爽适口，很快就成为了一种流行饮品。那有了周杰伦这首新歌的加持，那这个夏日莫黑头这种古巴鸡尾酒应该会收获更多的粉丝了。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完了古巴的朗姆酒和莫黑头，咱们呢继续来聊那些世界名酒和他们诞生国度之间的故事。接下来咱们要说的就是战斗民族的伏特加。关于俄罗斯这个国度呢，网络上流传着诸如家家户户都养熊这样的段子，还有一句特别知名的段子，那就是俄罗斯人的血管里呢流的不是血，是伏特加。伏特加酒呢被称作是俄罗斯的生命之水。您能想到这种酒的诞生之初居然是作为消毒液来使用的吗？伏特加呢最早诞生于15世纪晚期，据说是由克里姆林宫修道院里的修道士所酿。僧侣们酿出的这种液体本来是用作消毒液的，不知道哪个好奇的僧人偷喝了第一口消毒水，没想到就此就上了瘾。酿制伏特加酒需要黑麦、小麦和山泉水作为原料，经过蒸馏制成的原液酒精浓度高达95度，这种接近纯酒精的度数显然是不能直接喝的，于是俄罗斯人再用蒸馏水把原液淡化到40度到60度，这才是成品的伏特加酒。那么说到消毒，家家户户都没少购买75度的医用酒精，对吧？据说呢，在疫情之初酒精比较难买的那段日子里，有不少人呢就另辟蹊径买起了高度的没有稀释过的伏特加酒，倒是还原了一把伏特加消毒液的本来身份。那么说到伏特加酒呢，市面上还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说元素周期表的发明者俄罗斯著名化学家门捷列夫是所谓的伏特加之父。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伏特加酒呢可是15世纪就有了，而门捷列夫则是生活在19世纪的人呢。原来传说之中，门捷列夫通过一系列的尝试找出了配制伏特加最佳口感的黄金比例，纯酒精和蒸馏水按40:60来混合，也就是说40度的伏特加才是最好喝的，39度不行，41度也不行。那不少俄罗斯人呢就深信这个传说，甚至找出了门捷列夫发表的一篇论文以纯和水的混合物当作证据，还把这篇论文的发表时间1865年的1月31号定为了非正式的伏特加发明日。尽管您翻遍整篇论文，这里头根本就没提到关于伏特加的内容。那关于门捷列夫的传说其实还不是伏特加身上的唯一的争议。今天呢，大家一提到伏特加都把它和俄罗斯这个国家直接挂钩相连， 实际上市面上关于伏特加酒的诞生地到底在不在俄罗斯也是存在争议的，因为波兰人认为他们才是伏特加的最早的发明人。波兰人认为伏特加早在公元8到12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当时的伏特加是用冰冻的葡萄酒在蒸馏后制作出来的。15世纪初，波兰就拥有了先进的蒸馏技术，当时呢，他们也是把伏特加酒当作消毒药水来使用的。18世纪，波兰被分割成了俄国、普鲁士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波兰人就认为伏特加呢，正是在这个时期由波兰传入的俄罗斯。不管哪说，今天俄罗斯人热爱伏特加的形象已经是深入人心了。前段时间呢，咱们聊到国际空间站，就曾经说到了俄罗斯宇航员酒驾，他们呢就曾经偷偷的把酒带到了太空，而且这事儿还发生过不止一次。不过呢，细心的朋友可能还记得，俄罗斯宇航员带上太空的酒居然不是伏特加，而是人家法国人的白兰地。各位好，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说完了俄罗斯的伏特加，咱们再来说说法国的白兰地。关于世界上著名的烈酒啊，有着四大烈酒的说法。那么这个所谓的四大烈酒分别是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和咱们的中国白酒。其中呢，威士忌、伏特加和中国白酒都是用粮食来酿造的，只有白兰地是用水果来酿造，它是葡萄发酵后经过蒸馏而得到的高度酒精，再经过橡木桶的储存而得到的酒。今天我们都说白兰地是法国名酒，但是呢，这种酒的诞生跟荷兰人之间还有不小的渊源。白兰地这个名字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烧焦的葡萄酒。13世纪一些法国沿海运盐的荷兰船只将法国干邑地区盛产的白葡萄酒运到其他国家去售卖，由于葡萄酒运输呢会占据船舱的大量空间，荷兰人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就把这些葡萄酒进行了二次蒸馏，提高酒精浓度之后再装入橡木桶登船运输，那么这样运到了目的地之后再稀释之后出售。然而呢，当时的海上贸易往往会因为战争等等突发状况而停顿，因此呢，有一些蒸馏之后的葡萄酒不得不在橡木桶中存放很长一段时间。没想到这些高度蒸馏酒非但没有变质，反倒造就了葡萄酒独特的口味。在橡木桶的熟成作用下，酒呢从原来的无色透明变成了琥珀色，香味呢也更加的芳香醇厚，白兰地酒由此就诞生了。话说呢，这凡是世界名酒，因为名气太大，关于他们的身世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不同的说法。在白兰地这种酒的身上呢，就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最早的白兰地其实啊诞生在中国。我们都知道白兰地是洋酒，怎么就成咱们中国自己的酒了呢？这事儿啊，居然还得从李时珍那会儿说起。

0: 是将这种方法带回中原推广，而高昌就是今天的新疆吐鲁番。撰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他就认为李时珍所记载的葡萄烧酒正是最初的白兰地。虽然说今天也有不少人对李约瑟的学术水准持怀疑态度，但是李约瑟的这个观点呢，却已经被很多人所接受。实际上，唐朝西域的这种葡萄烧酒跟今天的白兰地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白兰地的重要特征呢，就是要放入橡木桶中进行熟成，这样呢才会拥有琥珀的颜色，并且带有橡木的芳香。而唐朝的所谓白兰地并没有装入橡木桶熟成这个步骤。李时珍自己也说了，这种酒蒸馏完以后找个器皿接起来就能喝了。换种说法，这种酒大概可以算作是一种原白兰地吧。不管咋说，作为葡萄王国的吐鲁番，自古以来就有使用葡萄酿酒的记载。而各种酒的诞生和演变，通常也是各国文化和经济交流的产物，很难确切地说出他们的第一次。
1: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说完了白兰地，最后再来说说四大烈酒之中的威士忌。那为啥不说咱们的中国白酒呢？那是因为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没有充足的时间，这根本就不敢说，也说不完呢。其实这威士忌呢也挺复杂的，目前市面上按照产地分成了苏格兰威士忌、爱尔兰威士忌、美国威士忌还有加拿大威士忌这四种。近年来呢还诞生了第五种，那就是日本威士忌。至于威士忌最早诞生在哪儿，通常认为是在苏格兰，时间呢大概是在15世纪。前头咱们也说了，四大烈酒当中只有白兰地是用水果酿造的，而威士忌和伏特加还有中国白酒都一样，是用谷物或者说是用粮食酿造的。不过呢，威士忌和白兰地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用谷物酿成的酒也需要放到橡木桶中进行多年的陈酿才能完成。那根据原料的不同，威士忌酒可以分为纯麦威士忌酒、谷物威士忌酒以及黑麦威士忌酒等等不同品种。按照酒在橡木桶里的贮存时间，又可以分成几年到几十年不同年限的品种。不过所有的苏格兰威士忌都有一个要求，至少需要在橡木桶中陈放不少于3年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说了不少世界名酒，不少名酒在今天呢，不仅仅是一种日常消费饮品，更是成为了收藏界、拍卖界所青睐的藏品、拍品。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的陈酿，往往都能拍出一个好价钱。哎，那问题来了，这越是古老越是陈酿的酒就一定越好吗？前几年呢，有一个小众美剧叫《百年酒馆》，里头呢曾经有这么一段剧情，就说啊，酒馆里拿出了一瓶酒，说这是店主的爷爷的爷爷开店的时候进口的第一瓶威士忌，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了，品尝这瓶酒简直就是品尝时光的味道啊。不过这100岁的酒您敢喝吗？咱们呢还是以这个威士忌为例，威士忌使用橡木桶进行陈酿，而苏格兰传统的威士忌仓库并没有稳定的温控系统，所以说在温度低的时候，储存在橡木桶里的酒随着木头的收缩而被橡木桶吸入，温度高的时候酒又会被重新释放出来，因此酒体呢就萃取到了橡木桶中含有的其他芳香物质。之所以说越是陈酿的酒越香，那就是因为时间越长，酒体呢也就萃取了更多橡木桶中含有的芳香物质。不过呢，凡事都有个度吧，陈酿几年十几年

那还不错，这100年前的酒嘛，这除非是真空包装，否则这些芳香物质也是会向外溢出、向外消散的。所以说，秉持这个科学的态度来推测，陈酿了100年的酒，恐怕这一点香气可都留不住了。咱们呢，今儿从周杰伦的新歌《Mojito》一路说到了各国名酒的诞生历史。时间有限啊，只能说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风从哪里来，咱明儿个见。

0: 点零六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2: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5: 无限风光。
6: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7: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未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6: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8: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6: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8: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7: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6: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9: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0: 饮料瓶子飘我家。
9: 南朝484，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一游。
9: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0: 我全摘走。
9: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0: 不仅仅是诗意。
11: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

0: 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2: 欢迎各位好朋友，来自久违的女歌手罗琦，随心所欲。随心所欲的生活状态很多人都十分羡慕，但是又有几个人能做到呢？伴着歌声，让我们的思想自由一下吧。

0: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来自刀郎的翻唱。这首歌曲创作于1952年的夏天，出自蒙古族小伙子的一份作业。当时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都要按照要求创作一首歌曲，作为结业作品，蒙古族青年美丽齐格想到了家乡美丽的草原，他倾注了所有的感情，创作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成为了传唱60年的经典。
1: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为了他。
0: 接下来的这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是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代表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唱出这首歌。这里您听到的是王力宏改编并演。

经典的魅力就在于，不管过了多长时间，一旦歌声响起，还是能直击你的内心。来听著名歌手齐豫翻唱的《刘三姐》插曲《多谢了》。

文化寻根，了解音乐创作的本质，这正是学习艺术的大学生们应该坚持和坚守的。直到今天，这些经典歌声依然动听和感人。这里送上谢晓东翻唱的《青春舞曲》。

0: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1: 如果再回到从前，
0: 送光阴一个记号。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1: 你还在咿呀学语，
1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7: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8: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9: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8: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0: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7: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8: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7: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0: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三部热线电话在中午的1点到2点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
1: 关注民法典在线，了解民法典，欢迎收听民法典在线。
0: 今天的民法典在线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潜意签订无故期限的这个劳动合同之情形，打工人的职场护身符。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清全部的法定条件。每次劳动合同到期，很多职场人都会有一个疑问，我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不是工作满10年就必须签？连续签2次固定合同，第3次公司能不能拒绝？入职没签书面合同会不会自动变成无固定期限合同呢？一直以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都被大家称作是职场铁饭碗，不少劳动者误以为签了就不能被辞退，也有很多企业 HR 对签约边界模糊不清，一不小心就触发了违反用工风险。今天呢，结合劳动合同法第14条及司法实务，也是全覆盖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所有的签订情形、高频误区、劳资双方注意事项，不管是职场人维权还是企业合规用工，都能直接对照使用。第一个，先厘清到底什么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很多人呢对这份合同存在致命误解，首先呢要纠正核心的意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那它的核心优势呢，是没有合同到期自动终止一说，避免企业以合同到期为由单方面辞退员工，用工稳定性是大幅提升。那么这中间呢有一个重大的误区，那么就是它不是终身的免裁金牌。如果员工出现了严重违纪，失职、渎职、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等法定情形，企业呢依然可以合法解除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简单来说，不能随便以合同到期开人，并非永远不能开除。那么这几大类的情形，看懂什么时候该签无固定期限合同。结合现行法律的规定，签订无固期的这个合同呢，一共分为双方协商订立、法律强制应当订立和法律视为自动订立3种模式，全覆盖所有场景。首先第一个是自愿协商订立，双方你情我愿，随时可签。法条依据呢，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的期限劳动合同，这是最灵活的一种情形，不看工龄，不看签约次数，哪怕员工刚入职1个月，只要企业愿意留人，员工愿意签约，双方直接签署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完成合法。那么很多核心骨干、技术人才、企业都会主动协商签订，来用来绑定核心员工。第二个，法定强制订立，要满足条件，员工提出公司必须签。这个呢是大家最关心的硬性规定，满足以下任何一个条件，劳动者提出续订签订合同，除非员工自己主动要求签固定期限合同，否则呢用人单位无权拒绝，拒绝签约属于违法用工。第一种情形是在本单位连续10年工作，关键点是连续工作，同一用人单位中途离职断开工龄不算。举例，2016年入职，一直工作至今无离职无断档，2026年起员工即可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在这里呢，有一个避坑提醒，公司呢不能通过安排员工主动辞职重新入职拆分工龄，规避该法定义务。 第二种情形，国企改制，单位呢首次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工龄加年龄双达标。适用场景，事业单位转企业，国企改制，老员工从编制转合同。

制。那么还有双重条件，本单位连续工龄满10年加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专为大龄老员工设置的兜底保障，避免改制过程当中呢中老年员工被批量辞退。

0: 第三种情形是连续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第三次续签。这个通用的职场最常见的场景呢，是一年一签，三年一签，签完两次固定合同，第三次续签默认触发强制签约义务。例外的情况，员工存在严重的违纪，不能胜任工作，调岗或者是培训之后仍无法履职等法定过错，公司呢有权拒绝续签。那么在这里也有一些高频的误区，很多 HR 以为第二次合同到期公司可以直接不续签。那么司法实践当中呢，无合法理由不续签属于违法终止劳动合同，需要支付两倍的赔偿金。那么简单直白来说，入职满一年公司一直不签劳动合同，不用双方签字，法律呢直接认定双方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同时公司还需要赔付入职第二个月至第十二个月双倍的工资差额。那么第三大项就是大家所说的全网高频误区辟谣。那么很多人呢都把这方面搞错了，比如说第一个，满十年是不是自动变成无固定期限合同，那么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它并不会自动生效，需要员工主动提出，公司才必须签订，员工不提，双方继续签固定期限合同依然有效。第二个误区，签了无固定期限合同就永远不能离职吗？这也是错误的，劳动者提前30日书面通知用人单位，依然呢可以正常离职，和固定期限合同离职规则完全一致。所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从来不是打工人的铁饭碗，而是法律给长期稳定履职员工的用工兜底保障，同时呢，也是企业用工合规中不可忽视的关键节点。对劳动者而言，清楚自己的签约权利，守住职场基本权益；对企业而言，读懂法定签约边界，规避不必要的仲裁赔偿风险。职场用工无小事，懂法才能不吃亏，守法方能少风险。那么以上就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的这个下一个时间段，我们也根据于大家前期所反映到的一些民生问题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是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两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于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 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就一步到位的那种。哎，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6: 闺女要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要来接听到的是一部热线电话打进7523902的白女士，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她有什么问题要反映。你好，白女士。
10: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0: 我是能反映，我是龙润园的一名那个业主。
0: 嗯，
10: 然后我反映的问题是，我们都有十天了，我们一栋二栋三栋，在三栋呢说消防整改搭了一个那个临时桩子，那个桩子扎了，那个桩子是拿锁子锁死的，然后拉了个链条锁，就是我是一栋的居民。然后我回家放个东西特别不方便，因为我买的车库是在一栋下面，但是我们一栋到七栋这个房子呢，它的电梯不入在车库里，我们要走楼梯上去，就是我们往家放东西非常不方便。每次他说他们那个放东西有留的电话，但是我们给保安打电话要等十几分钟，保安都到不了那个桩子跟前，给我们及时打开锁。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有一天是二栋的，有一个快80岁的老奶奶，他们家的子女在买个东西，10点多了，然后这样出车再送过去的。那老奶奶根本就搬不动东西，那保安，我们就给他打电话，让保安过来拆开桩子，让出车司机给那个奶奶把东西送过去。然后那保安都，我们都站了8分钟左右，那保安都没有来。那奶奶也特别着急，那晚上10点多了。就大家，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消防整改，我们是理解，因为是也是为了我们的安全嘛。但是你的消防整改，你不能给我们上锁子，但是你不能打着消防的名义给我们扎桩子、上链条锁，我就觉得这个是违法的，我很不能理解。
0: 好，这个问题是已经发生多长时间了？
10: 有10天了，因为我们也就是我们这个居民也多是给物业呀，交涉，物业就说这是消防，然后消防有一天晚上也在的时候，我们下班回去就问我说，那如果这个消防整改，你应该是整个小区都在消防

0: 有没有给咱们的居民一个明确的答复？比如说这项整改的工程至少是需要多长时间？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时间？
1: 没有，今天中午，因为我打市长热线了嘛，今天中午有消防队的人给我回访，我就说你们这个是要有时间的吧，对不对？你不能说一直这个事情就一直这样扎上桩子。我说我现在的诉求你扎上桩子可以，我首先没有拖欠任何的物业费，那我的要求是，那你既然扎了，你物业公司是不是应该派个保安24小时在这个链条所呢？那我们在最里面一动，要万一有个什么事儿，那你就要有人随时给我们开这个链条锁。你既然抓了嘛，那你就应该把人工作人员安排到位。因为我们这三栋好像是好多都在投诉这个市长热线，他有一天是住建局，还有消防局，还有其他部门，就给大家开了个会，在8月15之前，但是因为我们上班。我们又请不了假，他也没有临时通知。我说那他说有社区，我说那社区还有物业公司，那为什么不入户呢？不入户调查。问题是我们这个是很多年的，大家都在解决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我们是因为靠一栋，就是靠 4S 店那个地方，当时 4S 店那个东门是一直开的，西门不开，最后被博达物业。博达物业接的时候开的是东门，西门不开。现在被荣康物业接上之后，就是荣康物业只开西门，没有开东门。说东门多次交涉，东门这个地是 4S 店私人用地，但是经过了解，它一半属于私人用地，另外一半并不属于私人用地。因为我们这个小区是停车难，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像瑞祥园他们的也是停车难。但是别人前后楼都搞成绿化，然后大家停车了，我们小区前后大家投诉的就搞成绿化了，也没有搞成停车点，大家就存在停车难的问题。停车难他们就会在因为我们一栋是靠 4S 店嘛，那个地方也不属于说不能停车，大家也没有站上。真正停车的是一进门左拐是4栋到7栋这个时间，他们要是乱放，我们就开不进来，你知道吧？
0: 好，
1: 你要既然改了吧，我就觉得你就应该从7栋到7栋这个时间你都说。今天消防队的人在，我说你们上看一下，你们是区别对待。你看一下那个东门那边停车的那都成啥了？晚上10点多，我带他们去的时候，我说那你既然整改整个小区整改，你就应该一视同仁，为什么整改我们这些三栋？
0: 好，白女士所反映到的问题我们这边大概也是了解了哈，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再对这个问题来进行过多的阐述，因为这个问题呢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啊也会和您来进行一个场外的联系，我们可能会去现场来看一下，协调到我们的社区也好，包括物业或者是我们消防所属部门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消防整改呢，作为我们的这个居民来说呢，我们肯定是支持的，也是有义务来进行配合的，但是这个整改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期限啊，不能说因为我们要消防整改就影响到我们大家正常的一个出行。那么其次，作为我们的这个物业方来说哈，它是为我们的这个业主来提供服务的。那么在进行我们消防整改的这个期间，我们物业到底应该怎么做一些什么啊，能够去减轻大家出行方面的一些负担。那么这些问题呢，在节目之后我们都会一一先调查了解清楚，我们再看一看有什么样的一个协商解决的方案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吗？白女士，也给我们的记者一些时间，带我们了解一下，再给您进行一个答复，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那么感谢白女士的致电，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2: 九分，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3: 您的一声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4: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 热线电话7523901，7523。

0: 902-7523-903 为您守候。
1: 来关注到，在前期我们的抖音平台上，邮件南小区的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说，17栋24号老旧小区改造漏水造成了损失，那么到现在呢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的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对接和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南红光社区书记聚七所是怎么说的。
2: 那17栋24号我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因为我们小区里边它这个那个正在改造，可能涉及的问题可能稍微显得多一些。你可能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那天我记得我们工作人员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啊。
3: 老旧小区改造，施工方在弄这个毛毡的时候不小心，可能给他的房子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又下雨嘛，可能。现在社区这边也是在对接施工方，也是在解决。但是他说施工方说，哎，我们有保险公司，让我们的保险公司赔。这个居民就都2个月了，这保险公司也没给我打电话，这到底咋弄？我们给施工方对接一下，看施工方是啥意思，保险公司到底赔不赔？
2: 我明白，小区里边还有其他的也有这个类似的问题，我们一直也是在跟这个施工方保险公司在对接，完了以后再协调这个事儿，看是怎么样的赔偿或者是怎么样的维修，这个一直在做这件事儿。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前期的时候也让我们那个工作人员给我们这个17栋24也这个回复过，说过是可能这个施工方呀，包括这个保险公司，他们在走一些流程啊或者啥的，我们一直在盯着这个事儿，一直在盯着，因为漏的全是我们居民的事儿，因为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当中，避免不了这样的问题会出现，但是我们也一直在跟进这个事儿，这个您放心，我们一直在推进这个事儿，而且跟这个施工方一直在有联系。完了以后，像类似于像这样的，由于施工这个被造成这个漏水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面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跟进，包括我们周六周天他们在施工过程当中反映的问题，我们也是在持续的跟进，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跟进，在现场有时候都在看着来，都是我们都已经做过统计，完了以后集中的给我们这个施工方，包括给我们这个航管部门也都反馈过这些问题，完了以后我们也在持续的跟进的。这个在直播间我也给我们居民也这个统一说一下，这个有什么事可以相关的到我们社区来找我们来反映这些问题，我们再集中的来找这个施工方，包括航管部门来协调来解决这个事，不会没人管的，这一点请你放心就行了。
4: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康乃的百姓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5: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6: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关注你们，一直在听你们。
5: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7: 很感谢百姓热线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投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5: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8: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9: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吹，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0: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7: 好的，已添加。
8: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9: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0: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9: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1: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8: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2: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来
9: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2: 爱是记得，是陪伴，
10: 多吃点儿。
9: 香吧。
1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3: 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4: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5: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4: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6: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3: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4: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3: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天池北南区物业环境卫生打扫不彻底，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8: 这个卫生是室外还是室内卫生？
19: 说南区的物业的卫生，希望我们关注一下。
18: 行，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把整体卫生我们再加强一下。
19: 对，那稍微加强一下，看看这个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就是说咱们打扫了，有没有可能是群众又扔了新的垃圾，可能居民看到了就觉得好像没打扫，这种情况也经常发生，好吧？
18: 行，好的。
17: 好，还有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博家园小区居民朋友向我们打进热线电话，说这个小区的物业呢，从9月22号撤出了物业服务，目前小区是无物业管理的情况，而且小区内部的这个问题还是很多的，也是希望百姓热线能够协调解决。那为此呢，我们也是对接到了社区方面，我们来听一听绿雅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孟庆远是怎么说的。
19: 您说现在还是永生物业这在进行着服务，是不是？
2: 对，是咱们那个永生现在目前还在服务呢。
19: 那永生服务他们现在服务的项目是什么？
2: 咱们正常的保洁保安都有呢。
19: 那其他的比如说一些管线的维护他们现在还负责吗？
2: 有，
19: 也就是正常的。但是这个居民你看前两天昨天嘛又在给我们反映，说是让我们去新博家园看看，新博家园有很多问题。孟主任，据您的了解，最近有没有接到群众反映新博家园的一些环境卫生问题或者是物业的问题，有吗？
2: 目前咱们新博可能现在问题是违建比较多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电梯的一个问题，有一个单元咱们电梯现在出现了问题。但是这个电梯的问题现在咱们也是通过咱们居民自制掏钱，这个目前咱们物业已经购买这个材料，现在可能过段时间可能就要去进行维修。
19: 好，也就是电梯的问题在解决当中。
2: 对，是的。

0: 电的问题，就像上次我跟您对接的，咱们也是在协调，在给居民劝说，他确实有相应的一个违建，执法也到现场了，对吧？
1: 对，是的。
0: 好，那现在还是在给居民做工作，对吧？
1: 对，是的。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说呢，一景阁小区电动车堆积在单元门口，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他说，在小区内是有集中停放点的啊，希望能够啊物业担负起相应的这个职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物业来进行了反馈，我们一起来听听物业经理姚经理是怎么说的。
3: 告知让大家就把车停到那个指定的点位，就是我们平时有时候检查的时候也会把他们的车咱们规整一下。然后最近我们又安排了一个，我们就是跟车库的业主沟通了一下，要征用几个地方，然后要做成指定的机动车停放点位。然后这两天正在申请材料，要画线，然后做那个示牌。
0: 您的意思之前我们有，但是只有一两个，他们有的嫌远不方便，所以说就停在了单元门口。
3: 对对，他们有的是业主反映说有点远，然后我们现在就就近，就是每一栋楼的就近，然后做一些停车。
0: 好，也就是说我们物业已经采取了，您说如果少的话，那我们再给你增加几个嘛，你就放到了停车的位置上。
3: 对，就是在更方便于大家业主就是停放的。他们不是说有的时候太远了吗？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再重新做。
2: 好，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上大家反映说，不在家，家里断电了，导致冰箱断电，食物损坏，供电公司是否存在责任，该怎么维权？我们也是咨询了拜律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分析啊，让供电公司也吧，物业公司也吧，应该可能承担不了责任。两种情形嘛，一种情形如果是事先通知过停电的，那就是你自己要做好准备；另外一种什么没通知过的，供电的事故突然停了电，然后本来是正常的，你应该停电以后嘛又恢复，但是你家里没有人，这个责任跟供电方应该没关系。
0: 那老百姓也认为我不可能天天守在家里，我也有我不在家的时候嘛，他也觉得委屈的。
4: 对，是，是这样，是这样，就是说他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在法律上你要把责任归到那个什么去，这可不是。简单一句话，
0: 对我们的这个供电公司跟他在对接上也承认了，他说这是高压波动引起的这个断电，所以说也是前面申请过让保险公司给他赔，保险公司了解了之后也说我们保险公司不赔这个，就这个不在赔付的范围之内，所以说让居民自行解决。
4: 电呀，包括暖气啊，尤其是电，偶然断电，有一些现在搞那个断电防保护嘛，什么东西，完了以后你要自己要把那闸刀就那个要开关要再开一次，那要没有人的话，这个反正从法律来说，我个人认为啊，应该可能追不到供电。公司和那个人物业公司。
2: 好，我们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大家说鼎城家园的门口能不能设立一个公交站台？绿芽小学的学生上课，老人出行都要绕好远。现在呢，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天黑出行非常不便。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张琪，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城其实和美居，它就是等于是开发商把它那个地块分成了两个小小的地块，它其实那里面也没有什么，就是它那个路网不通，车现在在西环路的那个靠着它的那个边上面设不了站台，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公安交警它不是西环路上事故特别多嘛，所以我在西环路这边是给它设不了的。然后我现在如果我的线路我要是进到就是这个鼎城和美居中间夹着的这个路是一个死路，就等于那公交车不可能在路上开着开着开进去给他掉头嘛，对吧？然后他在世纪大道上面其实是有公交站台的嘛，他就在世纪大道上面上下就可以。然后他的这个西侧的那个是京一还是京几路的话，我的车也绕不进去，一般车是从西环路开到世纪大道嘛，我开到世纪大道我不是就回我那个西郊停车场，绕到他的那个里面，就是整个他那个路网是完全不畅的，就金色家园、城南小区还有康城这些小区都很大，他也就只是说就是周边有一个公交线路，也没有说市民说来你给我开进来，但这个开发商他为了开发这一片区域，他把美居做成了经济适用房，把鼎泰做成了这个商品房，但他里面其实就只有几栋房子，所以他其实就从他的鼎城出来以后穿过这个美居，其实走不了几步路，就在美居的这个尾巴路门前也有公交站台。鼎城其实和美居，它就是等于是开发商把它那个地块分成了两个小小的地块，它其实那
2: 继续要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啊，大家也是反映到关于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鼎深家园一栋一单元总是出现扰民的情况，因为附近呢都是饭馆的一些服务人员，他们回来的也非常的晚啊，看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的物业包括社区都进行了全面的对接啊，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先来听一下，鼎升物业经理李经理是怎么说的。
1: 房的这个是最近附近饭馆的服务员，这回来11:30就开始在楼上大声的喧哗扰民。居民说给我们物业也反映了，给社区也反映了。您了解这个事儿吗，李经理？
2: 大哥给我说了一下，完了也给他们聊了这个事儿，让他们今后注意，因为这个我们也没有更多的好办法，只能是劝。
1: 饭馆的老板给他们租的宿舍在楼上，对吧？
2: 啊，
1: 那哪个饭馆呢？
2: 有这个我们还没具体问，主要是解决他们的矛盾焦点嘛，就是扰民这个事儿。
1: 因为我想的是吧，因为这个服务员不是换来换去嘛，咱们给这些服务员说是咱们给他的一个要求，但是更多的比如说这个饭馆的老板，你让这些员工住到了这个宿舍，是不是你得给你底下的员工要有这个相应的要求，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饭馆的老板给他们下达要求，比我们说可能这个作用更大？毕竟是他招来的这一批服务员嘛，那么规范自己，比如说你下班回家，你在宿舍，你得不能产生这个扰民的问题，给楼下楼上的这个都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这到处在反映呢，对不对？
2: 现在可以，这个我们来落实一下这个信息，完了以后我们跟这个老板直接沟通呗。
1: 经常。
0: 好，那我们再来听一下社区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一听福生社区书记李新军李书记是怎么说的。
3: 百姓先生，传达百姓先生，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4: 吗？
1: 对，
4: 四栋，
1: 一栋一单元。
4: 这个事我还真不知道，我得去问一下。
1: 好，这样，李书记，刚刚我给这个业的李经理也打了电话，因为他一开始都是跟楼上的服务员去说，哎，你这个饭馆的负责人去进行对接，让他去约束他底下的员工。
4: 可以，这个没问题。
1: 这样就效率就更高一点，对不对？
4: 可以，一栋一单元402和502之间是吧？
1: 对对对，402说502扰民，502就是咱们附近饭馆的服务员，可能原来就是宿舍是在咱们这个楼上，好不好？
4: 行，我到时候现在去问一下这个字儿去，没问题。我先去落实一下这个事儿。
0: 太原的公交站台的灯太亮了，说晚上呢，这个家里就跟白天一样，不拉窗帘根本睡不着，但是拉上窗帘又很热。家里呢有4岁的小朋友睡不着觉，希望能够帮忙协调一下，或者说搞一个定时的开关也可以。他说这个是属于光污染。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白简滩区住建局党委书记郭鹏，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能不能调暗一点，或者是有没有时间的开关？
5: 可以，我们把它限时就行了。它本来没有，我可以加装一个啊，
1: 明白，
5: 加一个就行了。
1: 但是我们就说居民反映了，如果说咱们这边能够，比如说这个灯能够进行一个改进啥的，或者是像您说的定时搞个开关，这个居民也提到了，他们搞个开关也行啊。这样看
5: 可以，
1: 好不好？就这个事儿。
5: 好的，我明白。哦，
1: 好，
5: 可以。
4: 一栋吗？
1: 对，
4: 还是四栋？
6: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来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7: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8: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行了，赶紧你们。
7: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8: 很感谢百姓热线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7: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9: 从去年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也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
1: 忘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梦
7: 来欣赏觉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6: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9: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6: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0: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8: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6: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8: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上啊，大家呢也是反映到关于东风高层，也就是原来的铜锣湾高层49栋地面塌陷，多次给物业来进行过反映，但是一直都没有解决。所以呢，在每年夏天一下雨，楼栋前就会积水。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采访到了东风社区居委会主任尚彦东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尚主任是怎么说的。
12: 门前的地面塌陷，它是属于公共的，还是属于这一片居民的，还是属于原铜锣湾的这个区域？
13: 它属于两方共有的，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商业圈。是这样的。
12: 那也就是说，
13: 共有部分应该相当于，
12: 也就是房产公司和居民共有的。
13: 哎，对，是的。
12: 那咱们向这个自然资源局问过，它确实是共有的。
13: 对，我们也看过红线图，我们调过红线图。
12: 好，那这一点是确定的嘛？商铺的话，它没卖出去的商铺。

0: 那就属于房产公司的嘛，对吧？
1: 但他我们记得是商铺全部都卖，当年全部租售完毕了，
0: 那现在
1: 全部
0: 这些商铺，
1: 出售了，现在全部闲置状态，产权是有产权人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这商铺它是卖出去的，是专
1: 对，
0: 门
1: 是
0: 卖
1: 的，
0: 给了
1: 是，
0: 有产权
1: 对，
0: 的。
1: 是。
0: 那我现在就懂了。那么这个块地，如果说现在是塌陷了，我们需要修复的话，那就是由商铺和业主共同摊钱去修吗？
1: 对，是的。
0: 那现在这个事儿，咱们有没有怎么样推进协调过？
1: 有，我们也联系了我们的一些后盾单位，看能不能出资帮忙解决这条路面塌陷的问题。啊，我们已经正在寻求其他单位的帮助呢，在。
0: 就是因为如果说让居民和商铺的这个产权方去摊钱，有点难，大家可能。
1: 是
0: 因为
1: 这样的。
0: 虽然说是凹陷的一块，但我觉得可能也是上万，它也不是说是几千块钱就能解决的。
1: 是的，我们已经反正跟其他单位联系过，别人也有意向，我们这也正在谈这个事儿。
0: 哦，这是好事，尚哥。如果有意向的话，可以帮我们居民去解决这个事儿嘛？
1: 对，是，
0: 你也在。
1: 当年48度门前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0: 对，当时我们不是报道过一期你的。
1: 对，是，我知道呢。
0: 那就是48栋，就是您给我对接的。当时咱们就是联系了产权这个相应的后盾单位，给我们去解决，
1: 对，
0: 好，对吧？
1: 是。
0: 然后这个事儿你们也在推进，那行。
2: 好，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刘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和谐智源城的商铺漏水啊，已经1年多的时间了，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所属的物业啊，包括我们的律师。首先来听一听物业方面，曹经理是怎么说的。
0: 什么管线漏到1楼？曹经理，
3: 下水管，
0: 酒店和月子中心共用的，对吗？
3: 对，第一，他这个楼上是写字楼，然后月子中心呢，在那里做了个饭馆，但是呢，人家经过审批了，但是搁那共用一根管，在同等情况下，按正常来说就是平摊嘛，人家酒店意思说这不算同等情况了，因为我这是正常线，我这酒店是下水没油，他们家有油，按正常来说月子中心做饭馆是不是要单独或者是重新走管，单独走管，因为这是写字楼，写字楼本来就不符合做餐饮的这个条件。但是呢，人家验收过了，我们能说啥吗？我们只能说尽量的去平衡它，但是不能偏向谁。我的意思就是，然后再协商协商，正常性修复一下，就不要有太多的要求了，因为你本来就没装修。
0: 能不能让咱们再协商一下，各自退一步？你既然等不了，那就不要换新的，就修一下。
3: 我这样跟你说吧，如果要能协商好，我就不说啥了。我们协商了几次，然后社区又协商了几次，他嘴上说的好，但是到旁边就不一样，那每个人要求不一样。你说这种修复好了，他说修了他不满意，那你咋办嘛？
4: 其实我这样说，你像这种漏水，第一金额问题，你叫人来补，你这是二手的，你金额问题，你能不能起诉，你上诉能不能赢，还是另外嘛。所以就是我们尽量能把这有个差不多，你这反正也是旧的东西，对吧？就柜子，您的柜子放东西的柜子也是旧的，对不对？你要说要点钱，就是你不修要点钱，尽量我们去跟楼上协商一下要点钱。你这个是。就挑三拣四的，楼上就不修了，让你去打官司，你到最后你真不好弄，因为很多东西鉴定要东西，鉴定要东西你要出钱，那出过钱了以后，他跟你什么诉讼费他不一样，我们是怕到时候他修没给他修，他告也没告赢，他白跑这趟。
0: 这是什么？
2: 那为此，我们也是继续来咨询到了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我们来看一看关于这种商铺漏水的情况啊，这个权属责任到底该怎么划分，我们也来听一听法律上的一些建议。
5: 规定嘛，发生这种民事纠纷，双方的协商，那就协商，协商不了了嘛，就第三方调解，调解不了了，那就是诉讼。所以诉讼也是一个正常的路径。第二点呢，就是说提醒这个1楼咖啡店这家，就是诉讼呢，实际上涉及这个收集证据，其中核心的一个证据就是这个损失本身到底是多少，可不是说自己要求修复我用5000就按你5000做，不一定的。他最后这个那么由虽然案子比较小啊，程序上有可能还要绕到程序之外，第三方的评估鉴定的，所以程序比较复杂，所以回过头来说嘛，还是建议这个咖啡店嘛，给楼上们尽量好好协商一下。你不管怎么说，你这损失不是很大。再一个嘛，几家都是相邻的嘛，你像上面这个是酒店的话嘛，他酒店的住户也可能就是你咖啡店的消费者，你几家关系搞得特别僵，是对生意都是不好的。所以我建议他们最好不要诉讼，按照法律规定嘛。
2: 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李女士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她说呢，在明竹小区19栋12号，厨房下水管线堵住了啊，在8月份的时候花了钱进行了疏通，但是现在呢又堵了，她说治标不治本，啊，关于这。

0: 问题呢，我们也是向黎明红旗社区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听党委书记贾书记是怎么说的。
1: 我们是本来是要联系物业，我准备要给他疏通，然后到家里面去问了以后，他说好了，不返了，就没有疏通啊。
2: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他以为堵塞了，给我们反映，结果协调了要去的时候，他说又好了。
1: 对，然后我们也到家里面看了，确实是好的。
2: 那贾书记，像他们民族小区十九栋这个管线是不是老化了？有没有进行过老旧小区改造，给他们更换这个管线？
1: 他这个房子建的年代没那么长，他是比算是我们这个老旧小区里面比较新的房子。
2: 好，那他这个他说频繁堵，
1: 就是堵了这么一次啊。他其实是不是想说这个疏通公司没有给他疏通到位，导致他可能才疏通了一个月又堵了。
2: 他就说频繁的，你看才疏通了一次，这次又堵了，但是也是没有去嘛。我们去了之后发现好了嘛，去他们家看。他说的这个，比如说100块钱，这个确实就专业的给你疏通的话，咱们每家每户他就要平摊嘛，对吧？
1: 是平摊的。这个费用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人呢，他还可以让我们社区帮他问这一侧，比如说有四户或者五户，我们去帮他收取这个费用。如果有不同意的，我们去可以帮他协调。这个呢，就是那一侧的居民应该是主动积极配合的。如果有不配合的，我们社区可以帮他协调。是这样的。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友谊路体检中心目前在维修，后面呢是向阳南小区叫了救护车勉强进来了，但是如果说是消防车，那么这个车就进不来了。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的记者张凤也是向交管部门包括体检中心分别进行了对接和了解。这个路段现在是正在维修当中，维修期间呢，施工方表示尽量保证特殊情况下消防车辆和救护车的这个通道，同时施工方呢也表示会加紧来进行施工，尽快完工，不影响小区居民的正常进出。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说文明小区八栋后面的道路太窄，晚上走路不方便啊，给物业说了，但是物业说呢这个不归物业管啊。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向小区物业包括社区进行了对接。小区拓宽道路确实不属于物业的责任范围之内，但是呢社区表示通过每一年的老旧小区改造，会对小区的路面进行部分的拓宽，八栋后面的道路在明年的老旧小区改造也会有进一步来申请，看能否对于道路拓宽方便居民的出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在明天中午的13点，我们也将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3: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短信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4: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5: 他们都处理掉了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关注你们，看一直在听你们。
4: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6: 很感谢百姓热线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4: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7: 从去年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8: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报道。9月18号，以数赋能，向绿而行，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经验新疆行调研组来到我市，开展座谈交流与实地调研活动。本次活动由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支持，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兵团党委网信办联合主办，新疆互联网界联合会承办。活动邀请全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领域权威专家、头部企业代表来到新疆各地走访调研，搭建政企交流、经验互通、资源。

0: 源对接平台，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专题座谈会上，北京宏达九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蚂蚁集团、神思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港口日照港 AI 中心、中国信通院西部分院产业发展研究部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分享了各自在数绿融合发展方面的探索实践与经验做法。市政府有关部门、新疆油田公司、新疆金牛能源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七色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部门企业代表，围绕数字化、绿色化转型难点、堵点、技术落地应用、发展模式创新、政策精准落地等重点内容，与相关专家深入交流探讨。调研组还前往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云计算产业园区、克勒玛依碳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处实地调研，实地查看我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绿色算力产业布局以及液冷算力等低碳节能技术落地应用成效，并详细了解我市依托优质风光资源、算力资源、能源产业基础，推动数字化赋能绿色低碳转型、绿色化支撑数字产业提质，实现数绿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实践。
1: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为喜迎中秋、庆祝国庆、丰富群众假期文化生活，9月24号晚，独山子区月满独山子、同心中华情双节文艺晚会在市民广场精彩启幕。晚会通过歌舞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歌颂盛世风华，凝聚同心力量，为马拉松赛事和双节佳节增添浓厚的喜庆氛围。9月25号至27号，独山子大峡谷景区将举办一年峡谷双节奇遇主题活动，入园购票游客可免费领取月饼，每日限量2000份，总计6000份，赠完即止。同时，滚月饼大赛、非遗七扇 DIY、 峡谷勇气挑战赛等趣味民俗互动活动将轮番上演，游客可以体验玻璃桥、地轨滑车、悬崖咖啡馆等特色打卡项目，持有效身份证件还可享受门票惠民福利。双节期间，独山子东湖动物园将举办欢乐游园会，活动持续至10月7日。园区精心推出双节文艺表演、IP 动物气模打卡、卡通角色巡游、古装银票兑换互动等特色活动，线上购票可享惠民优惠。此外，独库公路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泥火山景区全程免费开放，全天可游览。
0: 白景滩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吕青、通讯员马一元、玉林西报道，9月20号至27号，白景滩区将开展月映白景滩、晴满中秋夜系列主题活动，包含草坪音乐节、民俗庙会、露营休闲、文化展览、惠民促消费等，部分惠民优惠活动将持续至10月。9月20号晚，本次中秋系列活动预热专场《金龙烟火草坪夜》音乐启幕贺中秋活动已在白景滩区田园社区足球场精彩上演。9月24号下午4点至晚上11点，白景滩区第九届迎中秋文化庙会在石油文化公园开始，庙会汇集美食百货市集、中秋祈福挂灯笼、趣味猜灯谜、游园集章队礼、非遗沉浸式体验等内容，同时打造水上展演、推出汉服泛舟、花船巡游等活动。主舞台将上演舞蹈、快板、豫剧、杂技、变脸喷火、打铁花、本土 DJ 秀等节目，传统民俗与游城文化深度融合，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中秋团圆的烟火气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9月24号至10月7号，圆明园露营公园推出专属优惠，园区三角单层木屋、船屋、圆形木屋、太空舱、三角双层木屋等全部在售住宿房型统一7折优惠，餐饮区推出单笔消费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优惠，优惠可累加，上不封顶，适用于园区四合院及户外烧烤区经营点位。9月24号至26号，园区儿童游乐区推出9.9元单品开业活动，面向4至16岁青少年儿童开放，涵盖彩泥粘土、陶艺软陶、拼搭构建、艺术彩绘、银饰皮具、户外游乐等项目。9月25号至27号，白景滩区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及区体育健身中心正常开放，其中 白点滩区文化馆、美术馆开放时间为每

0: 每天10点至中午2点，下午4点至晚上10点。白景滩区图书馆中文借阅室开放时间为每天10点至下午6点。白景滩区体育健身中心9月25号开放时间为下午4点至晚上10点。9月26号至27号开放时间为上午11点至中午1点，下午4点至晚上10点。目前，白景滩区美术馆正展出第三届儿童版画展，惠民促消费活动同步上线。9月24号至10月31号，白景滩区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中秋专属促消费抽奖活动。市民在辖区活动入选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绑定银行卡，单笔实付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活动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参与奖等多个档位满减消费券，中奖券有效期7天，同一订单可多张叠加抵扣。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发放，补贴发放至用户云闪付账户，不兑现现金。本次活动资金持有限，额度用完即止。
1: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千年胡杨金色沃尔河2026年沃尔河金胡杨嘉年华在沃尔河度假区启动。本次嘉年华设置金胡杨摄影大赛和网络短视频大赛，奖金最高10000元，旨在以光影赋能文旅宣传，展示沃尔河生态之美、秋色之美、人文之美。据介绍，2026年原始胡杨林景区完成提质升级，在原有7公里观光环线基础上，新开通12公里自驾线路，沿线新增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并新增钢管车体验、骆驼骑乘、马车游览、祈福许愿等项目。全域采风创作点位包括原始胡杨林景区、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艾兰盐湖等。金胡杨摄影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文旅达人、游客及社会各界创作者，作品须为实景原创，聚焦沃尔河胡杨、雅丹、河谷、盐湖人文风貌，鼓励拍摄胡杨林新线路、打卡点位和新增体验项目，奖励以沃尔河度假区民宿住宿票为主。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文旅达人、短视频创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短视频、图文种草、直播剪辑等，内容推介围绕沃尔河秋日文旅风光展开，获奖者可获1000元至10000元奖金和沃尔河全域畅游卡，网络达人可同步享受文旅新推关政策。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克拉玛依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凭本人会员证可免票进入原始胡杨林景区开展全域采风创作。协会还将组织会员采风，专家可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提供取景、构图、光影运用等工艺指导。此次活动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沃尔河区委、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全网文旅达人、摄影爱好者、游客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孟庆祥、李小亚、张爵报道。沙漠深处，阳光正成为气田绿色转型的新燃料。9月18号，在新疆油田公司采集场克拉美丽采集作业区 DHW4021 井，员工正逐项核对集热系统进出口温度、储能装置运行温度和循环压力等参数。近日，新疆油田首个气田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清洁替代领域迈出标志性一步。该项目创新应用高倍聚光矩阵式塔基叠光热集热技术，成功搭建以塔基叠集热器与无机相变储能为核心的光热利用系统，采用光控加轨迹双轴跟踪模式运行，将准噶尔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塔基叠技术融合塔式与叠式集热器优势，具有聚光比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集热进场通过双轴跟踪实时捕捉太阳角度，利用六边形双曲面镜片组成的矩阵，将太阳辐射能汇聚至中心受热器，再由循环管网将热能传导至用热端。项目配套建设的

0: 无机相变储能装置可将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同时，系统能根据用热负荷变化自动调整镜片角度，实现极热与用热的动态平衡。新加入田公司采机一场克拉美利采集作业区运维三班班长赵哲。
1: 自7月21日投运以来，项目日均供热量保持稳定运行，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日原先3成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成，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节能降碳成效逐步显现。
0: 克拉美利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也是新加油田天然气保供的主力军。井口加热是保障气井正常生产的关键环节。 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天然气与火电供暖，能耗与碳排放压力较大。克拉美利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采取一场井口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总体部署，把太阳能光热利用替代作为气田低碳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清洁功能新路径。
2: 项目推进过程中，该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新能源与节能设备、地面工艺等专业力量联合攻关，全过程严格把控，技术干部坚守现场，精细调试，确保了项目顺利建成投运，也为后续运行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0: 新加入田公司采集一场克拉美利采集作业区副经理彭万里采集一场将持续跟踪项目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参数配置。 精细做好设备维护与运行管理，及时总结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为气田清洁低碳生产、光热利用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储备技术，让沙漠深处的阳光真正成为气田提质增效、绿色转型的新燃料。
3: 克拉玛仪融媒记者张小曼、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张觉、陈艺龙报道。新疆油田公司目前日均发送员工通勤送班车250多台。 行驶里程4.45万公里，保障8800多名野外员工通勤。任务量大，线路分散，如何保障员工安全出行？记者走进新疆油田运输保障一线，感受智慧运输平台 APP 如何用科技的温度守护员工的通勤安全。9月20号清晨，新疆油田通勤送班车停车场内，驾驶员已经开始出车前的准备工作。与以往不同。 如今每次出车都要先通过一道智能关卡，打开智慧运输平台 APP， 安全提示框自动弹出，提示运输安全准则。随后，驾驶员进行酒精检测，检测结果合格后才能进入下一步流程。这是新疆油田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要求、加强通勤安全圆筒管控的一项举措。据了解，智慧运输平台 APP 将安全关口前移。 把驾驶员酒精检测作为出车前的刚性准入环节，与出车前安全检查、安全风险提示共同构成出车作业3项前置流程。3项流程全部达标后，才能启动出车作业，从源头防范通勤安全风险。新疆油田公司生产运行部车辆管理中心负责人陈义龙，
4: 为全面落实新疆油田公司党委。 抓好生产、生活、交通3个安全总体工作部署，有效遏制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2026年6月完成开发并投用智慧运输平台 APP， 该平台融合了移动互联、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人车数字化管控，同时将酒精检测、车辆检查、安全风险提示作为前置安全防护刚性要求。
5: 进一步规范了出车前的驾驶员状态确认和车辆基础状况核查等行为，实现了人车安全的双向保障。
6: 技术管控效果怎么样？每天使用平台的通勤送班车驾驶员和乘车的员工感受最直接。昆仑物流新疆油田运输分公司油田客运一大队驾驶员张建红，
7: 这个平台的操作比较简单，容易上手，它的界面比较简易，它能。 约束驾驶员在出车前做好人的检查、血压检查、酒精检查，做好车辆的归检、灯光呀、发动机的运转情况、车辆各个附件是否达标。
1: 这个 APP 特别好。
3: 众油开发公司采油三驱，运维一。

0: 班副班长刘洋。
1: 每天我们坐班车往返，看了这么多安全关口，不光我们放心，家人也放心。
0: 目前智慧运输平台 APP 已应用于新疆油田所有通行送班车出车前安全管控，通过信息化手段核验行车前安全指标，保障员工通勤安全。下一步，新疆油田将结合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平台功能，强化通勤安全源头管理。
2: 独山子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胡雅琪、通讯员邵卫报道。9月16号，独山子区总工会依托辖区工会驿站开展聚一起暖中秋、工会伴您过佳节中秋主题关爱活动，多场次错峰开展系列暖心活动，把团圆暖意送到一线劳动者身边。本次活动设置了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环节，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福袋流转情暖中秋趣味游戏中，伴随着轻快的音乐，承载美好祝福的福袋依次传递，幸运劳动者现场分享中秋诗词，讲述岗位暖心故事。在手工灯笼制作环节，大家动手体验传统民俗，精心制作各式中秋灯笼，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通讯员张淑娟报道。9月16号，昆仑路街道天池南社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巧手缝抱枕温情暖社区活动热闹开展。活动吸引了80名各族居民积极参与，大家齐聚一堂，共同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在穿针引线间拉近了邻里距离，让社区充满了浓浓的温情。活动现场，桌子上摆满了五彩斑斓的布料、蓬松柔软的填充棉和各色丝线。社区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制作教程，还邀请了有手工经验的居民担任老师，为大家讲解抱枕的制作步骤，从选料、剪裁到缝合、填充，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气氛温馨而融洽。此次活动不仅为各族居民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互动的平台，更让大家在合作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克莱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嘉欣。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莱玛依气象台9月24号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克莱玛依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24度到26度，白点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地区最高温度26度到28度。25号各地多云间晴，有微到小雨，阵风3到4级，气温有所下降。26号至27号晴间多云，风力3级，气温回升。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6: 让你看见好东西，
7: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6: 再拥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3: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8: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1: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听。

0: 处遁形。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9: 来嘞。
1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7: 第107集，贵以贱为本。
18: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9: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8: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这句话大家很熟悉啊，那究竟这句话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在现代社会又有什么样的妙用呢？
19: 这个实际上我是觉得它告诉了我们一些观察事物的角度了。
18: 哦，
19: 是吧？
18: 嗯，
19: 那就是说从字面意思来讲，是吧，就是高贵呢、嗯、它是以这个低贱呢为基础的。
18: 对，
19: 高嘛，就是高，就是高大了，是吧、
18: 嗯、
19: 高大呢它是以低下呢为基础的。
18: 是，对、
19: 这样解释呢

0: 想也是通的，因为它都是相比较而存在嘛。
1: 对，
0: 当我们说一个人个子很高的时候，你要看跟谁比呀、啊？
1: 肯定是跟比他矮很多的人相比，
0: 对吧？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跟那个七个小矮人相比呢？
1: 嗯、我们每个人都是巨人，
0: 对不对？
1: 是。
0: 那他如果说这个他这个他个子很高是吧？我们讲是这个人1.8米，
1: 嗯，
0: 是个子高还是个子矮呀、啊？
1: 他看谁跟谁比，跟姚明比他就算矮了。
0: 对了，篮球运动员当中，
1: 嗯，
0: 他个子又属于矮的了。
1: 是。
0: 然后那可能在一般的情况下呢，那就属于偏高的了。
1: 嗯，
0: 跟一般人比，所以说这个高和低呢，它是相对的。
1: 对。
0: 当一说我们说一个人很高大的时候，实际上他是和这个低啊、和低下它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嗯。
1: 对。
0: 所以说呢。明白这个道理了，处于高位的人其实应该感谢谁呢？
1: 感谢那些处于低位的人。
0: 对，是不是？
1: 因为他们衬托的我们才高贵嘛。
0: 对，所以这很多事情都是比较出来的。所以我们经常讲说这一个人头脑聪明和不聪明，他也是相对来说。
1: 是。
0: 是吧？说这个人聪明是跟谁比呢？
1: 那跟那些相对来说不聪明的人比。
0: 对。那说这个人不聪明，他又是跟谁比呢？
1: 跟那些比他更聪明的人比。
0: 对。所以说这个人聪明呢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有人会、
1: 嗯、
0: 很会外语是吧、
1: 嗯、
0: 外语说的呱呱叫。
1: 嗯。
0: 他会一门外语了。
1: 是。
0: 那你说他是外语好还是不好呢？就看怎么讲。你打个比方说哈、
1: 嗯、
0: 这个人、
1: 嗯、
0: 我们讲一个人很有语言天赋了。
1: 嗯。
0: 他现在会本国语言还会一门外语。
1: 嗯。
0: 那我们一般认为他是比较有语言天赋。
1: 是。
0: 因为他和会一门语言的人相比较。
1: 他会了两门语言了，
0: 但是我听说你像那个恩格斯，
1: 嗯，
0: 恩格斯好像就会5-6门外语了。
1: 我也听说是这样，
0: 是吧？
1: 嗯，
0: 那他还有的人会10几门外语。
1: 对，有的人他学哪门语言都很快能够学会，
0: 几个月可能一年他就学会一门语言。
1: 是啊，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会一门外语，会两门语言了，本国语言和一门外语的人，
1: 嗯、
0: 和这个会十几门语言的人比，那他的语言。算是有天赋还是没天赋呢？
1: 就显得天赋不那么突出了，
0: 对吧？这就比较出来的。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告诉我们，很多都是这样的，包括这个长短也是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人、
1: 嗯、
0: 这个距离很长，那是因为跟距离短相比较，
1: 是、嗯、
0: 是吧？当跟距离更长的话呢，相比较呢，那就不算长了。
1: 对。
0: 所以经常讲说，比如说我听说从宝岛台湾来的一些老师朋友就讲。宝岛台湾呢，你看它上下的距离也就是几百里，是吧、
1: 嗯、对，
0: 所以他们讲哎呀好远呐、啊、好远呐、啊、说这个距离呢，你看从台湾的北部
1: 台北
0: 台湾的南部
1: 到台南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大概就是要坐车是吧，几百公里嘛、
1: 嗯、
0: 啊，几个小时哈，
1: 嗯，
0: 好远呐、啊、好远呐、啊、
1: 我们听起来我们会觉得
0: 好近呐、啊、好近呐、
1: 啊、对，这还算远啊
0: 是吧，在中国的话，这大地动辄就是几千公里是吧，
1: 是啊，
0: 几千公里也算正常的，
1: 嗯，
0: 1-2千公里还算距离近的呢，
1: 一个省内就有可能跨几千公里，
0: 哎，所以它这个呢也是相对的，
1: 嗯，
0: 相比较是存在的。那么这个贵呢，我们讲这个贵呢也是这样的，说这个人很、
1: 嗯、
0: 很高贵，
1: 嗯，
0: 是吧，那他是跟谁比的呢？我们往往跟这些
1: 低位的，
0: 可能我们在低位啊艰辛付出的人相比较、
1: 嗯、
0: 是吧，我们就显得比较这个条件优越一点了，
1: 嗯
0: 啊，所以他这个是告诉我们，尤其是在高位的人、
1: 啊、嗯，
0: 其实是要时刻保持一种谦虚的心，
1: 哦，
0: 保持一种感恩的心，
1: 嗯
0: 啊，不能够脱离掉让我们变得高贵的这个群体，
1: 是，
0: 对不
1: 对？
0: 对，我之所以成为高贵是什么原因啊，
1: 那是因为底下有很多人在拖着我们，
0: 拖着我们呢。那比如我作为一个企业家、
1: 嗯、
0: 是吧，我现在有很多的金钱、
1: 嗯、
0: 那我的金钱是怎么来的呀？
1: 那还不是很多员工辛辛苦苦的付出
0: 对、啊、
1: 帮我一起挣来的，
0: 对呀、啊、员工付出是吧、
1: 嗯、
0: 然后很多的消费者客户国家社会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成长的空间，
1: 嗯，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机缘条件好是吧、
1: 嗯、
0: 父母祖上有德，我们积极努力赶上好的时代。我们现在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3: 嗯，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3: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4: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3: 爷爷唱的真好听。
4: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6: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1年级。
5: 对，1年级。
3: 才一年。

0: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2: 哎，中餐终于搞定。
13: 请出示付款码。
14: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5: 什么码？我没有。
16: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7: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8: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19: 请选择支付方式。
9: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3: 支付宝到账。
6: 微信收款。
1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之内。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流金岁月，感受老歌魅力。

把铜线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雪雨。

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默然如我，选择之不用长中，难以维持。而远在霓虹深处发光的房子，一交错的需要维持。

几番风雨来自于邰正宵，听到前奏可能大家就知道了，这首歌与999朵玫瑰是同一个旋律，填上的是粤语词，同曲不同词，听起来又是别样的风味。一起来听到几番风雨。

0: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 爵士潮流。
2: It had to be you，
0: 一切只有音乐。
2: It had to be you，
0: 音乐旅途。

歌曲都是夜归人由许美静所唱，满满的现代气息。许美静用她的干净略带颓废的歌声咏唱着现代都市女性的生活际遇和内心感受，再加之于个性鲜明的外在形象，使她在华语乐坛大放异彩。一起来听到都是夜归人。

可惜我是水瓶座，由黄伟文作词，雷颂德作曲，发行于02年。现在听到的版本来自于杨千嬅在节目《我想和你唱》当中和杨雪茹一起演绎的版本，一起来听到《可惜我是水瓶座》。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0: 最后的绝唱。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8: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8: 我。
7: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9: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7: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8: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2: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1: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1: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1: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1: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悠长生脉，荣美绽放。FM 92.6综合广播，深冠戈壁明珠，荣美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正在收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0: 为什么你今天变可爱变帅了
1: 啊？为什么？
0: 为什么我会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又可爱又帅？
1: 那是因为实在没得夸了吗？
0: 不是不是，是你刚才这个嗯啊哈很可爱，然后下一秒就是来我推推子你来，
1: 因为
0: 又很帅。
1: 因为到现在还不知道咱们节目的这个 title。
0: 一路九二六一路畅通喊不上来。
1: 啊，九二六一路畅通，然后呢？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以来到。
0: 啊，没有那个了，现在
1: 什么什么什么以来到
0: 双子姐妹来报道啊？
1: 不是不是，
0: 马伯橙子来报道，
1: 什么周三什么
0: 以来到一路畅通来报道。
1: 哦哦，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可以交给你，可以随时按这个键，就是它的名字叫做笑声。当我们俩很搞笑的时候，你就可以按一下它。哎，对。
1: 哦。
0: 比如说现在啊。
1: 有种老铁的感觉。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又是一个周一了，又是再次跟大家见面了。中秋假期过得怎么样呢？
0: 对，新的一周向各位朋友问好啊。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博。
0: 在一首甜甜的音乐当中继续开启我们本周工作日的直播特别节目。有中秋假期之后马上又要迎来十一假期了。
1: 哎呦，这中间两天班硬是
0: 得上，硬是得上啊，还得好好上。
1: 当然、
0: 这个、
1: 当然也希望我们直播间里面有了不起的朋友啊，可以请这三天假、可以连在一起。

0: 就可以凑齐13天假期了，
1: 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0: 哎，我之前好像这几天看新闻，有很多高校都会选择性的把这3天
1: 放掉，
0: 都放掉，
1: 真的、啊，
0: 然后给大学生凑齐13天的整假。
1: 而且有些大学生可能中秋要回家的话，这3天休掉、
0: 嗯，对，其实非常方便啊。
1: 对，
0: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大学都会效仿的。
1: 你看到的是哪个大学？还记得吗？
0: 我看到的是没有上榜的，就是没有放假的学校。
1: 哦哦，
0: 学生在抨击他们的学校。
1: 就说有些已经放假了这样的，
0: 放假的学生肯定都不说呀。
1: 对，因为部分学校放假，部分学校没放假。哎，我身后的外套是谁的？是你的？
0: 嗯，我的。
1: 好的，欢迎大家这时间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就可以来看到橙子和马博了。今天马博是主播位，橙子是副播位啊。
0: 嗯，
1: 我就觉得很有感觉，在直播间这个屏幕当中这样看，哎，配得很好。
0: 我得用一下这个音效啊，
1: 配得很好。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会反复的去
1: 可以啊
0: 测试这个音效，因为我第一次坐在这个主播位置啊，
1: 可以
0: 不太会操作这个系统。
1: 就跟刚才我说，这个马博今天这个很有感觉，很帅。然后你点那个音效，帅在哪里？
0: 其实我自己也可以配啊，
1: 哎，对，可以配的。
0: What
1: 就类似于这样。
0: 好多啊，好多音响。
1: 其实其他的就没什么了，人发出来的声音就没有了。
0: 打字机，
1: 对，
0: 还有超级玛丽。
1: 你看其他的人声的就没什么了，没什么你能配出来的。
0: 好，直播间里的老陈在跟我们打招呼啊，下午好，中午
1: 好，
0: 这还没到下午呢。
1: 那也差不多了吧，反正不过老陈他是福建人。
0: 福建人，
1: 对，福建人。
0: 福建哪里人？
1: 他福建，哎，老陈好像是福建泉州吧，
0: 泉州。
1: 所以如果他在福建的话呢，现在差不多也就是中午好，
0: 再坚持2个小时就可以
1: 下午好了，
0: 就可以下午下班了，
1: 就可以下班了。
0: 怎么样，假期过得如何呀，老陈？
1: 对，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大家假期生活都过得怎么样呢？
0: 对，我相信在我们克拉玛依的朋友们这个假期肯定10%可能60-70%的市民朋友们都参与到了我们克马的比赛过程当中。
1: 是的，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啊。
0: 大家有没有参与欢乐跑或者是半马全马比赛的朋友们，也可以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这次克马的旅程感受。
1: 对，看到很多朋友有参加这个欢乐跑，也就是9月25号那天的健康跑，而且健康跑的人数当时是达到了8000人，好像是。
0: 对，非常多。
1: 对，所以对于这个全民运动来说，我觉得克拉玛依现在作为体育之城，这一点真的是非常棒，希望明年继续有，因为你看到1家3口都报名参加。
0: 希望明年继续有，真心话，是真心话。
1: 健康跑是 OK 的啦，
0: 是真心话。
1: 健康跑你在吗？
0: 就得亏是上节目啊，这要下了节目，你可不是这样说的。
1: 我下节目也说健康跑，拜托还要在，因为我想参加。我既然没有工作量的话，就让我参加好了。
0: 我怎么记得你说，我的4年中秋节没有休息过了。
1: 我包没说过的，因为对我而言，我没有参加过4年马拉松，那是你哦。
0: 3年有吧？
1: 我只有3年。
0: 3年，
1: 所以我还没玩够呢。
0: 还没玩够、啊？
1: 当然了，
0: 接着玩。
1: 就看明年了啊。
0: 明年应该还会，但是
1: 健康跑跑一跑也行吧。
0: 对，5公里还是没问题的，参与。
1: 我要自己去参与，我想去跑。
0: 看到你们2届马拉松了，那对于这2届马拉松，你认为怎么样？感觉如何？
1: 老陈是在我们的这个克拉玛依融媒的直播间有看，是不是？9月26号当天是不是有看？去年应该也有关注，因为他是外地的我们的网友粉丝。
0: 也算我们克拉玛依的半个朋友了，
1: 对，算是。
0: 感觉老陈非常了解我们克拉玛依本地的一些大事小事，
1: 天天在看我们的早中晚高峰，
0: 还有一些八卦，
1: 还没来得及扒到他那儿，可能。
0: 好，看时间啊，来到了3:10，先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叫醒你的大脑。进入到今天我们的叫醒服务。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已开启。

0: 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0: 在叫醒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马波。
0: 我们刷新来看到的应该是，我看看是不是这位大师兄啊？是的 ，IP 广西。这位普通朋友说，
1: 好久没见了啊。
0: 说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嗨，美晨，嗨，帅博，哎呦，起的名字还挺好听的呢。说说有几个礼拜不见了啦，上周马博确实太忙了，所以我们的这个直播也暂时搁浅了两天。
1: 上周其实咱俩都挺忙的，
0: 对，但我们是真人存在的。
1: 对，忙什么事儿呢？
0: 忙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
1: 你这就不严谨啊。这届我们叫做中国石油新疆油田昆仑银行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即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
0: 要好长的这一段，对不 对？我的 title 给错了。然后刚才看到有前面有一位朋友点歌要听一半一半，是什么歌？一半一半是那个吗？
1: 对，应该是吧。
0: 一半一半
1: Top Berry。一般一般
0: 哦，他的是我刚哼的那样吗？
1: 怎么等等等？
0: 魏大勋在湖南卫视的中秋之夜还唱了，那不是前两天唱了吗？是不是？
1: 我不知道。
0: 宋亚轩在国乐无双里面也唱了，黄子弘反也唱，这歌这么火，哎呦，乘风破浪2026浪姐里面也唱了，曾沛慈，好，那。我们稍后就给大家送上这首歌好不好？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
0: 然后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一起来互动分享。
1: 是的，怎么互动呢？大家可以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进入到直播间，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积极的进行留言互动。
0: 是的，是的。那这个这位普通朋友说，怪不得马拉松解说我听到马博了，你是听到他的自我介绍说大家好，我是马博，还是听到了马博的声音？马博声音还蛮有辨识度的。
1: 应该是只是听到我声音吧，因为我们马拉松的直播解说呢，可能只有开头和结尾只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会露脸，其他时间都是用声音去陪伴着大家。
0: 然后他说声音，听声音听出来是你了。
1: 哎，
0: 我就说我们帅博的声音是很有辨识度的啊。
1: 是吗？
0: 刚才Jenny 说的这句话，我们希望还是要充满正能量啊。就是毕竟你用的那个字母它解决不了任何事情，还是生活还是要继续，你觉得呢？
1: 我刚看到。
0: 你就承认我这句话，生活是不是要继续？
1: 是的，
0: 对，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1: 哎，其实这个点就很像我们在马拉松奔跑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感觉到身体的疲劳，会觉得不适应，
0: 对，
1: 或是想去放弃，但是其实
0: 不要放弃，
1: 只要你坚持下来，只要可能就是那道坎，只要你一过去，你的身体就能适应了，
0: 对，
1: 一切你的路都会照亮的。
0: 对，会照亮你前方的。
1: 是的。
0: 然后刚才看到的是哲伟大师兄说，美晨最近忙什么呢？在忙2026，不对，在忙中国石油
1: 新疆油田昆仑银行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即跑遍
0: 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在忙我们这项活动啊。
1: 是的，其实在整个我们马拉松

让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般一般。

0: 问题你。啊，果真是那首歌啊，一般一般，是吧？
1: 一般一般。
0: 哦啊，你的好听，你的好听。
1: 我是为了等你们都一直看着你们有没有直播了。好彩国庆节能看到你们直播了，没错，这两天都可以，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九二六一路畅通的直播间，我和橙子都会相约在直播间里，相约在电波中陪伴着大家。
0: 是的，是的。然后，哎，你要说今天那个，就是你刚刚不是说每日推荐吗？就提到了今天在路上听的歌曲，虽然这首歌是别人点的，但是我等会儿你推荐一首你今天的每日歌曲，我今天在路上听到的是那首歌，之前很火的。第多少次取消发送你听过吗？
1: 我发现了，反正自从我上个节目之后，你每次推荐的歌曲都是那种要么特别丧要么特别的伤。
0: 不听了不听了，我每日推荐
1: 就感觉我们俩活在两个世界一样。
0: 不听了，我要来首嗨的。
1: 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给你送上一首什么在什么

0: 加纳什么什么什么，
1: 共和国离婚，
0: 离婚那个，不离了，过，咱们过。我现在就跟你送一首歌，来直播间的朋友们，赶紧在评论区说说上两句安慰的话，把这个橙子好好安慰一下。不知道他最近的私生活过得是怎么样的？
1: 哎，可是我的那个每日推荐，今天
0: 当然，如果你最近如果感觉生活不愉快的话，不妨哎去户外，去金龙湖，哎去跑跑步去，是吧？跑步，其实啊，真的，其实很多人看马拉松啊，其实那天在 评论区啊，跟大家说个马拉松直播的番外的一些花絮啊。
1: 来，
0: 其实在评论区我们看到，当时在评论区直播间我们看评论区就分两方阵营，一方就是极力的不舒服，可能因为马拉松的一些临时交通管制会影响到自己的出行，会影响自己一些生活。但是另有还有一部分人呢，他是非常倡导也非常喜欢这项运动，也希望每年都可以在科勒玛举办这样活动，因为他们会觉得 马拉松不仅是一项赛事，更是一个传播我们城市的一个途径，可以把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科勒玛以，知道我们科勒玛以。其实是一种最方便的，
1: 一种文旅宣传的方式。
0: 因为能更多人来这里来到我们的城市，能够爱上我们这座城市，对于可能跟他一起来的跑友，就大家相互之间都是那种很客气的，因为是客人的那种状态和角度。
1: 是的。
0: 然后他说第二年再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他自己像主人了，因为前一年来过，我觉得我很熟了，就这样的感觉。对，克拉玛依的一些地形怎么跑，还有这个饮食方面，他都比较熟悉了。
1: 对，今年他说他就不是客人也不是主人了，是家人，因为他把他媳妇儿带来了。一起来新疆玩，来克拉玛依感受克拉玛依的这种当地的热情。
0: 那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啊，为什么每次都 因为我们这边的气候和温度还有一些爬坡，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1: 是的，
0: 是非常能够创造出更好成绩的一个赛道。
1: 没错，这位普通朋友说，今年最瞩目的选手是丁美琴，
0: 不是丁美琴，
1: 丁长琴吧？
0: 对，丁长琴，
1: 丁长琴，
0: 就丁长琴，他强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在镜头里面，他跑出了一个无人区的状态。就是他
1: 前后都没人了是吗？
0: 他从五公里处开始啊，五公里处的时候他还跟半马的唐小峰，跟小峰他们是跑在一起的，然后在十八公里之后，因为十八公里之后全马和半马的赛道就不一样了，
1: 分开了，
0: 分开了之后你就会看丁长琴就是已经是无人区了，然后过的好像在30公里处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显示他跟第二名的成绩大概拉了有8分钟左右了。
1: 对，当时好像看了是将近10分钟
0: 的
1: 样子，
0: 真的。
1: 对，
0: 因为丁长琴他也是一个职业跑者，15岁就已经进入到贵州遵义的一个
1: 训练队伍了
0: 。然后19岁还进国家队集训过，所以他的水平非常非常高。而且从直播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到丁长琴的表情非常的淡定。
1: 是的，他很稳。
0: 就从5公里和到35公里的时候，他的表情真的一模一样，除了他佩戴了一个墨镜而已。
1: 对，然后可以看到他很稳，然后在跑完之后他也是对于克拉玛依的赛道这个点赞，觉得赛道很平整，
0: 是
1: 就是这个上坡下坡整体来说都对他而言都很适合去突破自己的一些极限。
0: 对，看到一眼万年啊，人生第一次跑马感觉非常好，期待明年继续报名，非常欢迎啊，
1: 对，
0: 也给你点赞啊。其实全马跑马的

0: 选手啊，对于我们普通人大众跑友来说，能坚持下来
1: 就很棒了，
0: 对，能坚持下来，你哪怕走上42公里，其实对我们来说都很难的。
1: 是的，
0: 尤其是其实跑得快的人，其实我们当时在直播间有聊，其实跑得快的人2小时可能9点出发，11点多就回来了。但是如果你速度不是非常快的话，你得一直跑，你跑到12点1点，其实那个时候太阳还比较大，
1: 对，还热一点，是不是？
0: 其实后半程其实很折磨人的，
1: 就是多云见晴是刚开始的天气，在后面就完全是晴天了。
0: 来问一下一眼万年啊，你的这个这次的跑马的成绩如何呢？
1: 是跑的半马还是全马呢？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最终成绩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这歌还偏嗨一点，可以让马伯说我听的歌不那么丧了。郑秀文的《天生一半》送给大家。

0: 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CC成说下次橙子老师也可以跑一个，橙子老师跑不了，跑不了。
1: 橙子老师可以带孩子跑个5公里差不多。
0: 橙子老师能从那个临时管制的路段走到我工作的区域已经是我超标的工作量了。5公里其实没问题的，5公里你走也能走下来吧。 我也只能走了，我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很抗拒跑步，我就是在这个就是长时间耐力类别里面可以走路，可以一直走，可以一直爬坡，但是就跑起来我就不行了，所以像马拉松这个完全不适合我，下次如果有竞走比赛可以，就是比那种速

0: 度快的走路，但是不能跑起来，也不能停下来，我可以。
1: 这个没关系啊，其实马拉松也不是说是大众都能参与的一项运动啊，其实马拉松对于我们大众跑友来说呢，还是有一定非常高的门槛的。
0: 嗯，
1: 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这个量力而行啊。
0: 对，也要有长期的练习吧。
1: 对，我们马拉松这个你去，比如说你跑个半马吧，
0: 嗯，
1: 起码你得在半年之内，
0: 嗯，
1: 你得达到一定的跑量才行。
0: 对对对，
1: 你得每天可能都得跑个五六公里啊，七八公里的，
0: 嗯，
1: 然后让你的身体呢肌肉有这个肌耐力。对吧，
0: 对，
1: 起码你的身体能够支撑着你能完成这个，那一般人猛的一下跑，
0: 突然跑真的不行，
1: 哎，那身体会压力很大，会负担也会很大的。
0: 是的，其实你知道吗， CC 晨儿他是每年都在参加健康跑，
1: 嗯，
0: 然后他已经把三块奖牌已经拼好
1: 了、哎，
0: 好厉害，
1: 嗯，非常棒啊。
0: 对，
1: 还有直播间里的一眼万年啊，半马是2小时03分，哎，非常不错啊，目标明年破二，
0: 也很棒嘞，哎，
1: 明年松松的就可以破二。
0: 我也觉得以你这个平常的运动量来说，以你这个参加半马的成绩，明年如果参加的话，进二没问题啊，配新的 PB 是不是叫？
1: 对，我就其实一直在想，这个特别想去跑一次半马，因为可能全马对我来说还是有点距离的啊，
0: 嗯，
1: 但是特别想尝试去跑跑半马，但是这几年一直都没有机会的。
0: 当然了，因为你在直播间里。
1: 哎，我就第一年的时候，二三年那次我
0: 哦，你跑了一个健康跑，对对，
1: 跑了一个健康跑，跑完之后再回的直播间继续解说的。
0: 嗯，
1: 我当时健康跑的成绩还蛮不错的。
0: 多少啊？
1: 29分钟
0: 是吧？
1: 29分钟，
0: 就
1: 但是
0: 半个小时回来了。
1: 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特别
0: 多的运动量。
1: 嗯，对，也很少有运动。
0: 嗯，
1: 然后但是我最近这几年我跑的在健身房跑步啊，不是在户外，在健身房跑步机上跑，
0: 还蛮多的。
1: 大概5公里，基本都是平均在21到22分钟了。
0: 这么快？
1: 嗯，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那我的207呢？其实半马，你大家想啊，半马是
0: 还有人啊？
1: 半马大概是21公里。21公里其实2个小时之内，相当于你1小时跑10公里。
0: 嗯，
1: 像我们就不用算那么细啊，1小时跑10公里，半小时就是5公里。其实30分钟跑5公里来说，已经是很快的了。
0: 对，
1: 因为大部分人第一次跑5公里，你得喘吧，你得跑一跑，得休息一会儿吧。
0: 对对对，
1: 你随便一看时间，可能都40-50分钟的。
0: 是，这是刚果子说的啊，他是2小时07，刚才一眼万年是2小时03。
1: 嗯，
0: 其实都算是在半马里面成绩蛮好。
1: 不错的，
0: 因为我们看
1: 到大众跑友来说啊，
0: 对大众来说，因为看到有些这个兔子半马的都还有2小时30的，
1: 嗯，
0: 这个就是配速员嘛，
1: 嗯，配速员他们这个他们想跑快也不行，啊，
0: 他们为了带动这个速度啊，
1: 对，是的，
0: 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张震岳演唱会的开场第一首歌曲《迷途羔羊》送给大家。

0: 好，一首好听的迷途羔羊啊，送给各位。是的，那叶万年还说什么了？他还有一个信息。嗯，他刚才一直在说想破二的这个决心，目标，决心啊。嗯，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慢慢来，慢慢训练嘛。跑步是一个过程。马博，你这如果你参加半马的话，你的这个就是如果单纯的让你预测自己能跑多少，你会怎么预测？嗯，我的时间大概我预测我自己应该一个小时40分钟左右吧。
1: 半马啊，
0: 差不多呀，这么快？
1: 不快呀，
0: 我认为你也得2个小时了吧。
1: 半马的冠军，
0: 1个小时06，1小时06，嗯，
1: 对啊，这是职业水准，1小时06到1小时40分钟，中间差了有40分钟。
0: 对啊，差这么多呢，那你也很快。不快，
1: 人家一眼万年都2个小时呢。
0: 你这还在快20分钟，这20分钟又是20分钟的时间。
1: 嗯，毕竟我也有一定的，虽然不多，也有一定的跑量的吧。哦，我基本每周都会有，嗯，5公里、5公里、5公里，我大概都会有15到20公里的跑量每周。
0: 你是综合起来吗？还是单独的？
1: 就是每综合起来的。哦，每次跑个5公里，我因为我基本去健身房，有氧的时间就5公里，
0: 5公里，5公里我就走了。哦，5公里你就走了，是离开健身房还是开始走路的走？
1: 就是回家了。
0: 你去健身房只有氧。
1: 没有，就先无氧再有氧，然后再回家。
0: 就是最后会给自己一个5公里的量，然后就是的。今天的健身房计划结束。
1: 尤其是可能比如说周末吃的比较多，然后次一周的话，就比如说像今天周一周二就会跑的量大一点。
0: 哦，明白了。有在健身房尝试让自己来一个半马的这个里程数吗？
1: 那不可能，
0: 把那个跑步机烫冒烟了。
1: 我在健身房跑半马真的是一件让人
0: 蛮崩溃的事情，
1: 挺崩溃的。你就想那
0: 看不了什么风景，是不是？
1: 2个小时就在马就是在这个跑步机上，对，首先是没有什么风景，二就是麻辣就健身房里面的环境空气跟室外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明白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要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我还挺 词啊。

0: 你要送的歌应该就是这个情绪吧，来吧。
1: 不对不对不对，我再找一下啊。在我搜歌的时候，你可以跟大家聊聊天。
0: 我不聊天，我就单纯想看马伯到底要就觉，这不是有歌名了吗？已经，
1: 嗯，
0: 就是这首歌。
1: 但是为什么没有他的歌呢？不是他唱的版本呢？很奇怪。
0: 哦，
1: 发现没？
0: 发现了，来，我给你找。也有可能他的版本就没了，但是我记得上次我还看到了，想送这首歌，那天我好像甚至还送了来着。
1: 来，大家可以在直播间里面把自己想听的歌曲可以名称发送到评论区，我们会第一时间给大家送上的。
0: 嗯，那好，听翻唱吧，没有了。
1: 嗯，我们听个翻唱吧，一首绝对占有相对自由送给各位。
0: 你要听情绪的还是氛围的？
1: 那肯定是得情绪啊。
0: 你也挺丧的，还说我呢。

0: 怎么样，好听吗？
1: 很好听，但是你不觉得这声音也跟他很像吗？
0: 嗯，是挺像的，但是
1: 但是确实是翻唱的啊，
0: 是翻唱版的。
1: 嗯，所以刚才你主要想听的是开场那两句话，对吗？山海的浩瀚，宇宙的浪漫，
0: 没有，
1: 都在我的内心翻腾，
0: 没有，
1: 我
0: 不是，没有，不是这两句。
1: 我们来听一首吵吵闹闹的歌，怎么样？没事，有信息你可以念。
0: 嗯，没有信息啊，大家都进我们直播间，好冷漠啊，因为今天是可恶的周一，
1: 又是新的一周，新的一周。
0: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我知道要送什么歌了。
1: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哦，真的吗？
0: 对，这首歌。
1: 这歌真的能听吗？
0: 既然到了周一了，那就把一首关于周一的歌曲送给各位。
1: 不可以，真的不可以。不可以，你从刚我那个歌手那儿选，因为这个字不太方便出现，真的，这个字真的，你看一眼
0: 哦，
1: 不，真的不太方便，所以来你选他的什么都可以，好不好？
0: 嗯，那就来一首
1: 周选，
0: 又周选吗？
1: 选不动了，
0: 选不动了，我们来首光吧，
1: 他和老婆的，
0: 嗯，
1: 来吧。

0: 其实，因为刚好在中秋假期之后，中间隔了这三天，然后隔了这三天之后又是11假期。就据我的了解的话，有很多人已经提前把这三天的假也给请上了，就是连假。
1: 据你了解的人都有谁？
0: 咱们单位没了解，但是就是外单位的朋友，就是已经我知道他
1: 哪家单位这么好？
0: 给批了这三天假。
1: 哪家单位这么好？给他们领导点赞。
0: 我们也能批，你没请。
1: 我舍不得你。
0: 哦，
1: 其实是给我给假了，其实我真的有假。
0: 你明天别来了，我给你批。虽然我也舍不得你，但是我可以放到11以后再见你。哇，接下来给大家送一首《见你》。
1: 其实这三天，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中秋那三天，对于我们来说，对于我们就是参与马拉松的工作者，包括我们的志愿者们，
0: 是的，
1: 还有公安的朋友们，还有医疗上的朋友们，
0: 对，很
1: 对于
0: 多
1: 他们来说，
0: 一
1: 其实
0: 线
1: 中
0: 的工
1: 秋
0: 作
1: 节这几天其实是非常忙碌的，
0: 是的，
1: 反而我觉得这三天是个过渡，
0: 就为了11更好的休
1: 对，
0: 息，
1: 为
0: 是
1: 了
0: 不
1: 让
0: 是？
1: 十一更好的休息一下，我觉得这三天可能，不，我。
0: 我觉得是累并快乐着，我还挺爽
1: 我觉得是
0: 的。
1: 可以摸鱼的，
0: 我们再
1: 开
0: 摸
1: 玩笑，
0: 了。
1: 我们开玩笑的，咱们工作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对待，是吧？
0: 对，
1: 我们
0: 我们不是给大家也送
1: 对得
0: 好
1: 起
0: 听
1: 自
0: 的
1: 己
0: 歌
1: 拿的
0: 曲
1: 这份工
0: 吗？
1: 资。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明天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到我们这个就11假期前的一些特别节目当中，我们来放松放松，听听好听的音乐。其实午后时分，更多的朋友不是在这个上学和最后上班的这个路上，就是已经在规划自己11的出行计划了。
1: 是的，那明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自己规划好的这个路线跟这个游玩的城市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没错，
1: 因为我到现在目前还没想好11能去哪里玩，
0: 我也没想好呢。
1: 所以我还是蛮期待大家的去哪里玩的，可以参考一下。
0: 对，那具体的关于这个江内的一些怎么玩，包括又据我所知，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已经定了要去哪儿的，明天我们在节目里好好聊。
1: 八卦一下。
0: 因为要去的是我没有去过但你去过的地方，所以明天来聊。
1: 好吧。
0: 我们送上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橙子，
1: 我是马波，
0: 拜拜
1: 明天再
0: 啦。
1: 见。

0: 想见你，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0: 本院宣布。

0: 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3: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4: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5: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 无底线的宽容。
2: 没事儿，
4: 没事儿，
5: 都这么整，
1: 就是最大的恶意。
6: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7: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6: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8: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6: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7: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6: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7: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6: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9: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0: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11: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12: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13: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12: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14: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2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12: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10: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5: 哎呦，快看，对面的楼冒黑烟呢，有火，
16: 发生火灾了，赶紧拨打119。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5: 火灾现场，人命关天，如果我们碰到火灾，该怎么逃生和救助他人呢？
16: 火灾现场的救助既要快还要对，有很多安全准则，具体的要求咱们一块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盖辉给我们讲讲。
17: 火灾现场的救护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先将伤者转运至安全地带，再进一步处理其伤势。自救办法呢是这样的，迅速明确起火方位，然后决定逃生路线。如果发现门窗通道虽已着火，但火势不猛，可以向头上和身上淋水，或用浇湿的外衣将身体裹好， 冲出险区，如果有浓烟应尽量降低体位逃出，如果房门已经被烈火封住，不要轻易开门，以免引火入室。如果所住的房间可以通向阳台，或者离楼顶比较近，可以直奔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
15: 火灾逃生不能慌张，要冷静应对，
16: 切记不可贪恋财产，正确离开火灾现场。
18: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9: 哎呦，跟你说啊，就昨天坐高铁我闹一大乌龙。
20: 你把行李又拉高铁上了？这回还是把自己拉高铁上了？
19: 把自己
20: 哟，还真把自己拉高铁上了。
2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0: 哟，你怎么把自己给拉到高铁上的？
19: 坐过站了呗，等我发现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腾一下我就冲到车门口去了。
20: 门开了？
19: 没有，车开了。
20: 嘿，那你怎么办的？
19: 我先是找列车乘务员说明了自己坐过站的这情况，乘务员和列车长核对了我的身份证和购票信息之后，给我开了一个客运记录。
20: 哎，看来有救哈。
19: 那是，他们又帮我联系了前方车站，到了下一站之后把我安排给了车站的工作人员。
20: 然后呢？
19: 然后车站的工作人员就根据客运记录给我安排了一趟最近的列车。
20: 那你还要再买那一段的票吗？
19: 没让我买，免费把我送回来的。出站的时候我用我自己的车票顺利出站了。
20: 哟，太好了。哎，那你当时是怎么坐过站的？
19: 主要是因为我吧，当时刷小视频了。
18: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9: 跟你说，平时还好，一到假期这火车票就是不好买，尤其是热门线路短途的。
20: 那可不，你出去玩，那别人也出去玩呢。
19: 我这正犹豫着，只有无座票了，你说我到底买不买啊？这一站一路上俩仨小时呢，忒累。
20: 先买上吧，那总比没票强啊。再者说了，也许不用一直站着呢。
2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9: 无座票那还不得一路站着呀？
20: 不一定啊。
19: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我还能蹲着是吧？
20: 也不一定蹲着啊。无座票啊，不是没有座位的票，是没有固定座位的票。
19: 哦，是这么个意思啊？这有什么区别吗？
20: 有啊，没有固定座位，就是说看到有空位，注意啊，是二等座的空位，你就可以去坐，反正这座空着也是空着，不过来人了那就一定得让，否则呢那就是霸座，就违法喽。
19: 那看着空座我得赌一把啊。那有的来人早，有的来人晚，那万一我不走运，刚坐又有人来，我是成跳棋了，我还拎行李呢。我还
20: 嘿，你不了解现在智能出行吧？你看车窗边上那个座位标志，它有不同颜色的灯，红色的代表已经售出了，这座有人，黄色代表预售，当前没人，下一站就来人，那绿色的代表没有售出，就是当前这个座没人，下站也没人。
19: 这么方便呢？那我看灯就知道哪个是空座呗，那我就冲着绿色去呗。
20: 哎，还有那高铁列车的餐车一般的设在5号或者9号车厢，那实在没座位，你一上去啊，你就去餐车的车厢订个餐，然后啊你就光明正大的在餐车里找个座位坐下用餐。
19: 那我吃完了呢？
20: 那就应该把座位让出来给需要用餐的乘客了。哎，不过啊，我说的这个办法出行高峰期的时候不一定好使。
19: 是因为订餐贵吗？
20: 倒也不是，是有可能啊都去餐车找座的人他不少。
19: 我说也是嘛，这倒是个办法，可不是每回都顶用哈。不过话说回来，这总比站着蹲着强吧。
18: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9: 哎，听说咱单位刚分来那小郑酒驾了。
20: 是啊。
19: 喝得多吗？
20: 听说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那大于每百毫升80毫克了。
19: 啊，那可不就是酒驾了呗？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20毫克，那就是酒驾。不过我好像听别人议论说这回挺冤的。
20: 是，听说呀他是酒后挪车，刚挪出去几米就被交警查酒驾给查到了。
19: 啊，不是，挪车也算酒驾？
2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0: 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只要把车驶离了原来的位置，就可以认定有了驾驶行为。酒后挪车那就是酒后的驾驶行为。
19: 不是，我听说喝完酒之后开车上路行驶，那才算酒驾。
20: 对呀，那不仅如此，那好多行为都有可能被认定为酒驾呢。你比如说小郑这种酒后挪车的，还有酒后抵挡不住睡意打着火在驾驶室睡觉的，哎，酒后骑摩托的，没上马路但是酒后在小区马路牙子上动车的，酒后等代驾时挪车的，以为睡一觉再开车就不算酒驾的，还有啊，明知司机酒驾还坐他的车的也是酒驾行为。
19: 嚯，自己不能酒驾，同时还得劝阻酒驾行为，那要是喝了药酒啊、甜酒啊、梅子酒啊什么的再开车，那他算不算酒驾呀？
20: 那不管什么酒，只要饮用后驾车，体内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每百毫升20毫克的，那就是酒驾行为。
19: 没想到这么多行为跟情况都有可能造成酒驾。
20: 是啊，这眼瞧着国庆这也快到了，少不了亲朋好友欢聚，那千万啊别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啊不喝酒。
18: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0: 这头疼小孩在家玩游戏呀，
19: 又费眼睛又影响学习。
20: 没那么简单了，现在玩游戏的小孩开始被诈骗了，那骗的都是家长的钱。
2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9: 小孩哪来的钱呢？
20: 微信里的压岁钱，父母账号里的免密支付，那有的小孩还知道父母的支付密码呢。
19: 啊，这还得了，密码哪能让孩子知道？开免密支付那也一定要慎重。不过这骗子怎么骗钱啊？
20: 假装买你的账号，装得特懂行，介绍一个玩家都用的某某平台去交易，然后教孩子怎么上架售卖。其实啊，那个交易网站那就是个钓鱼网站。
19: 那钱怎么就能被骗了呢？
20: 那后面就是常见的什么虚假到账啊、资金冻结呀、充值解冻啊，等到要卖家花钱的时候，这骗局就完了。
19: 啊，那得叮嘱一下孩子，游戏账号网上交易一定要到正规的交易平台进行。家里有爱玩游戏的孩子，真正需要引起家长们警惕的，那就是这种升级型网游。
18: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9: 孩子不说，怕家长不让玩，直到头晕脑胀，不能平躺着睡觉，这才跟家长说。
20: 哟，
19: 去医院一查，颈椎病变相当严重，爸妈也着急啊，人都跑爷爷奶奶家来。
20: 那是，那有了手机，再加上暑假，那玩手机的主力就成了中小学生、大学生了。这颈椎病啊，那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2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9: 我听孩子爸妈说，孩子拍的片子显示已经出现了颈椎生理弧度变直的倾向。
20: 哎呦，这就是颈椎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引起了病理改变了。
19: 谁说不是呢？就是原来应该有的那个向前的弯曲弧度没了。
20: 哎，儿童颈椎的发育很不成熟，也不稳定，更容易受外力的影响变形。那长时间低头玩电子产品，那看书写字姿势不正，长期伸着脖子低头含胸，过度前倾，这些不良体态都违背颈椎生理曲线的姿势呢，特别容易造成颈椎劳损，加速颈椎蜕变。那严重啊，还影响胸椎、腰椎以及其他骨骼的发育，那影响整个身高的发育呢。
19: 预防颈椎病得从娃娃抓起， 一定要让孩子坚持正确的学习姿势，限制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间，鼓励他们多参加体能活动和户外运动。
20: 谁说不是呢？哎呦，哎呦，哎呦，赶紧的，我也起来活动活动脖子。哎呦，我这颈椎也不舒服啊，这蜕变不可逆啊，咱们也多活动活动颈椎吧。
18: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9: 你发没发现，最近你这个状态吧，就有那么一种，松弛感。
20: 那是，我让孩子啊回老家玩去了。
19: 没见你请假呀？
20: 孩子自己坐飞机回去的。
19: 啊，不是，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老家？
20: 是啊。
2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0: 我找的是航空公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5岁以上12岁以下的健康儿童，单独乘机没人陪伴，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托运儿童服务，但是呢，航空公司呢一般的不承接这个连乘航班。
19: 那是，那出了飞机不好管的。那我多问一句啊，再大点都不行吗？
20: 哎，也行啊，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也可以自愿申请。哎，对了，有的家庭啊，这16岁以上18岁以下的孩子，可能呢有点这个视觉呀，听觉的残疾或者患病的这种少年旅客，那也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这项服务呢。
19: 不是，这服务怎么申请啊？
20: 电话、服务柜台、网上，那申请的方式多着呢。不过啊，送机的时候你得注意，提前的得去那个特殊柜台办理资料卡，提供孩子的个人信息、航班信息、接送机人的身份证的信息。
19: 孩子自个儿安检，自个儿候机，自个儿登机？
20: 那不用，登机的时候啊，你把孩子交给地勤过安检登机，落地后呢，地勤呢会交给接机人，全程都有机组人员负责对接。
19: 那这事儿得提前申请吧？
20: 哎，对对对，尽早申请。那有的航空公司啊，要求起飞前1到3天就得申请，那国际航班提前的更早。
19: 太好，既方便了抽不开身的家长，那对孩子那也是一次锻炼。
18: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哪里去了？
3: 找什么呢？
0: 哎呀，我有一双凉拖鞋呀，我放在桌子底下了，找不到了呀。
3: 不是，你找它干嘛呀？
0: 外面不是下雨了吗？我换上凉拖鞋，这样就不担心弄脏鞋了呀。
15: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
3: 那您还是费点事儿回去刷鞋吧，不然穿着凉鞋脚被刮伤了可不划算了。
22: 来听应急云课堂讲师蓝天救援队水域副组长孙海璐的提示：
23: 遇到城市内涝的时候，要密切注意路边的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等危险区域，也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逗留，尽量不要在车里避雨。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的时候呢，如果不熟悉路况，应该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如果一定要涉水的时候呢，要同时打开大灯和双闪灯，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较大的车距，以防止涌浪以及前车带起的水花进入发动机，造成车辆熄火。深水行车的时候要稳住油门，低速匀速过水，中途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如果车辆在深水中熄火，就不要再启动发动机，以防止发动机进水。当车外的积水进一步加深的时候，要及时逃生。
18: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9: 10010
20: 哟，输身份证，抢火车票呢？
19: 抢演唱会门票呢？
20: 这也要输身份证号？
19: 那是，一个人还只能买一张。
20: 哟，这么严格呀？
2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0: 那以后是不是什么演出都这么要求啊？
19: 那倒不是， 是对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才有这规定。每个身份证只能买一张门票，购票人和入场人的身份信息也得一致。
20: 嗯，那这个办法好，这就有点像这个高铁购票进站票证脸要一致这个做法，那也就是

0: 保障购票人的正当退票权利。
1: 嗯，那要是有内鬼呢？我故意不放票，制造稀缺，炒作票价呢？
0: 这规定里也有啊，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
1: 那其余的15%的门票呢？
0: 那也得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
1: 嘿，这规定不错啊，把这可能跑冒滴漏的地方，哎，都给堵上了。
0: 对于加价、变相加价卖票的，网上往下倒票的，那还得追究法律责任。
1: 嗯，明白了，明白了。嗯，哎，你手底下别停，赶紧接着抢你的票。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昨儿我们邻居王大爷突然哮喘发作了。
1: 哟，在哪儿呢？
0: 楼下正遛弯呢，突然就呼哧呼哧喘不上气儿了，又是咳嗽，又是发出一阵阵尖尖的哨声，看上去吧特别痛苦。
1: 哎呦，带药了吗？
0: 没有。
1: 哎呦，糟糕了，哮喘病人可得留神，出门就得有带药的习惯，急性发作是有生命危险的。哎，那后来呢？
0: 得亏有我在，我直接冲到他们家把药给取下来了，太惊吓。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哮喘一旦发作需要紧急处理，要是耽误了那会出现窒息的情况呢。哎，咱们来听啊，医院管理中心李志新主任给大伙儿说说。
4: 哮喘疾病啊，典型的发作呀，发现它呼吸困难，随着这个哮喘发作的时间的延长啊，呼吸困难呢会加重，可能就喘不过气儿来了，都会有一些个像吹哨一样的哮鸣音。我们的老病人是有哮喘的病史的话啊，一般呢他们都会随身携带一个喷雾剂，缓解他的这个呼吸道痉挛用的平滑肌的一个舒缓剂，大概喷个3到4次，或者3到4喷，我们就这么说，隔个10几20分钟啊来喷一次，基本上就很快就会缓解过来。但是有些新发的病人可能他就没有这个，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很要紧的。
0: 我家邻居王大爷岁数不是很大，得哮喘也没几年，他说他平时经常不戴，用的时候在吵，没想到这次吧急性发作。
1: 其实啊，哮喘发作导致死亡的往往是轻症和中症患者，为什么呀？不重视啊。那咱们接着来听李志新的介绍。
4: 我们有这么几个措施，第一个呢就是让他迅速的坐下来，或者是半卧位，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第二个呢，尽量的让他远离过敏的这个源头，或者说这种刺激性的气味，比如我们先把他扶到一个通风处，用一个舒服的姿势，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安慰他，不要紧张，因为越紧张这个平滑肌的收缩啊就会越激烈，他这个哮喘的这个程度就会加重。做完这三件事就一定要拨打120，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是个持续状态。
1: 猝死是哮喘最严重的并发症，发病突然，进展快，通常都发生在医院外，因此抢救成功率低。所以平时啊，一定要时时刻刻把药带在身上。
0: 关键还是得及时拨打120啊，时间就是生命。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开长途出去玩去，我算是赚了。
1: 哟，你在别的城市干黑车啦？
0: 不允许拉黑车啊！我在外地开车的时候违章了2回，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忙着看导航呢，这一抬头您那禁止掉头。
1: 哎呦，那你怎么就赚了呢？
0: 这不一看没见着要处理啊，
1: 那叫异地罚单，早晚得处理。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国家那就出台了相关的规定，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跨省异地缴纳呢。
0: 非现场交通违法，那就是没有现场处罚的情况呗，被电子烟给抓拍了，违停后交警贴条的那种情况吧。
1: 哎，对呀，但是呢有范围，6分及6分以内的非现场的违章就是这个异地处罚的范围。
0: 那我在外地这2起违章，这回了北也得接受处理啊？
1: 那是啊，当然呢也有不能异地办理的，你比如说交警现场开具了处罚决定书，或者呀你在外地的那个违章是6分以上的交通违章，

0: 就只能在违法行为的发生地办理了。
1: 哦，不是，那我这违章怎么去办去啊？
0: 哎，方便呀，上交管12123的 APP， 哎，支付宝、邮局或者到银行，都能代缴罚款。
1: 那不对啊，那我都回来好几天了，我怎么还没看到罚单啊？
0: 别着急，只要有违章，一般情况下一个星期左右你就可以查到和收到信息了。
1: 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4: 喂，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4: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6: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4: 哦，好多了。
6: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7: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3: 沉默是金啊。
14: 别人的事少管，
1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1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7: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6: 警察叔叔，我知道。
17: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1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9: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
17: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17: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17: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2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1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 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0: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22: 喂，你好。
1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22: 在看奥特曼。
11: 这奥特曼是啥呀？
22: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8: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2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8: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8: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谭咏麟唱这世界越来越多的陷阱，越来越冷的感情。可是呢，如果说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或者两个朋友，不管你什么样的境遇，他都会在你的身边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那该是多么幸福和温暖的事情啊。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飞向你，飞向我。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所谓的老歌在我这里有几个概念。一个呢，当然就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很久之前的那一些歌，我会大家听它的原唱、它的翻唱或者是新唱。另外呢，就是新的歌手、年轻的歌手唱那一些有旧时光味道的歌。还有呢，就是老歌手，我们熟知的那些歌手唱新歌，这些都是我们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范围。那么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听赵传。2013年两年之前的时候呢，赵传挑中了内地音乐创作人，他叫做苍彦兵的一首原创单曲《少年狂》。赵传呢对这首歌非常的喜爱，他说这首歌会让他和创作者苍彦兵一起来演绎年少轻狂时的武侠江湖。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习惯了赵传在我是一只小小鸟或者呢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些歌当中沧桑又带着忧郁的嗓音，而少年狂这首歌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中年而富有朝气的赵传。我想很多熟悉赵传的老听众应该会感到惊喜吧。而这首歌的创作者苍彦兵他说呢，也要特别感谢赵传的嗓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有过少年轻狂时光的人，能够在这首歌里面重温我们少年时勇往直前痴心无为时的时光和梦想。赵传拿到这首歌之后，自己做了一些润色，加入了更多的古典元素。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首赵传的新歌《少年狂》。

0: 谢谢。
1: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这首歌来自于 Patti Page 的 Oh My Love， 这算是他的非常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吧。 Patti Page 我想可能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很多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所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田纳西华尔兹，就是他的代表作，50年代唱片销量最大的女歌手。影响之大呢，在那个时代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型歌曲的发展，一直到60年代中期他都一直是排行榜上强有力的竞争者啊。那个时候流行歌曲有日渐消沉之势，要想到责任人在谁的话，很容易就会追到他的身上，因为他实在是太优秀了，让其他的歌手很难来出头。Patti Page 在2013年的1月3号去世，享年85岁。我记得当时我还特地在节目当中做过一期怀念 Patti Page 的专辑。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刚周传雄，是他曾经作为歌手身份出道的时候呢，叫做小刚。我想很多朋友如果当年看早期的偶像剧的朋友会记得，在薰衣草或者是海豚湾恋人当中，小刚呢出来客串了角色啊。曾经他做小刚，然后呢出了那张我的心太乱专辑之后，他的专辑被唱片公司拿走了，大街小巷都放着他的我的心太乱，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歌手了，他转入幕后写歌，在那几年里非常非常的努力，所以我们后面听到了很多歌手的歌都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创作，比方说陈慧琳的记事本、那英的出卖、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这样的想起我等等等等。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拜拜了各位。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8: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扰我看动画片。
7: 哎，
9: 给不给力？
2: 给力。
7: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10: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7: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11: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7: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好好。
11: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好好。
8: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走到他走到跟着撒土地，
12: 用行动。
13: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4: 沉默是金啊，
15: 别人的事少管，
16: 说多错多，
13: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4: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3: 好，
14: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3: 不用谢。
14: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7: 警察叔叔，我知道。
16: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8: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8: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5: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9: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5: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9: 哦，谢谢。
15: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9: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5: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5: 有时
16: 多说一句，
15: 是善意，是教养，
16: 是勇气，是信念，
15: 是敏锐的觉察，
16: 是有声的温暖。
15: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2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2: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4: 老板结账
25: 来了。

0: 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3: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2: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4: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5: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7: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8: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9: 99.81千周，78.56千赫。
10: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1: 这场是相声。
1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3: 相声，相声。相声，
14: 相声，
13: 相声，
14: 相声，
13: 相声，你学会了。
1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6: 咱们开会吧。
17: 对，
16: 都别说话了啊！
1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9: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2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您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段新相声《赤壁小话》，表演者是董建春和李丁，一对非常富有活力的青年相声演员。咱们闲言少叙，请出这小哥俩。
21: 哎呀，都是自己人，一自然就行了。对对对啊，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赤壁小话》，不要有疑问，确实是《赤壁小话》。
19: 你少说话，你是捧哏演员，你别给我捣乱，好不好？你衬托着点，我们的衬托我。
21: 我不说不说不说，你说、哎、你说。
19: 大伙儿啊，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跟赤兔有关的作品。
21: 我必须得说一句，
19: 跟马有关的。
21: 你让我说一句，
19: 看李丁这种大长脸。
21: 啊、怎么跟赤兔有关了呢？
19: 赤兔啊，有一个战役不叫赤兔之战吗？
21: 啊，什么赤兔之战啊？
19: 赤兔大战啊，
21: 就是两群马跟江边打起来了，
19: 哎呀，
21: 跟那撂蹶子。
19: 你别老抽 作风行吗？
21: 谁说吗？怎么赤兔之战呢？
19: 应该是
21: 赤壁之战呀、
19: 啊。这不挨着我对赤壁有研究。
21: 我对赤壁还有研究呢，总监。
19: 不是，
14: 你要一上台就哎，赤壁有研究，哎，
19: 等会儿。你刚才说你对赤壁有研究。
21: 我说了吗？
19: 说吧，就刚说的，
21: 就是对赤壁有研究，就是加油，就是对赤壁有研究。
19: 啊、哦，你对你舅有研究啊？
21: 我舅有研究干嘛？我舅妈同意吗？
19: 你不说的吗？
21: 我对赤壁有研究。
19: 你对赤壁有研究？
21: 有研究。
19: 出一题考考你行吗？
21: 随便考啊。
19: 赤壁在哪？说呀。
21: 湖北，长江边的，对不对？对不对？
19: 对呀、啊。没错，赤壁之战谁打谁？
21: 曹操打孙刘联盟，对不对？对不对？
19: 没错啊。
21: 好。
19: 哎，曹操带多少人马？
21: 这我知道。
19: 嗯，
21: 83万人马，号称百万大军。
19: 这些人都叫什么名字？
21: Lucy。李雷、王二、哈虎、李大、本本，
19: 嚯，你还真知道，
21: 嚯，你还真信了，俩混蛋在台上是吗？
19: 什么叫俩混蛋啊？
21: 哪儿啊？83万人马叫什么名字？我上哪儿给你找去？我
19: 怎么没法找了？《三国演义》里不都记载了吗？
21: 《三国演义》一共才70来万字，那83万人马叫什么都记下来了。
19: 不是，这
21: 一人分一个字分不到的。
19: 不问这问题了，
21: 我叫草字头。
19: 别，还把字儿给拆了是吗？
21: 可不都得拆着使吗？
19: 不问这问题行不行？
21: 啊、
19: 咱换一个啊！
21: 《
19: 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从孔明过江起至败走华容止、
21: 啊，
19: 一共有多少个历史事件？这一件一件你能
21: 数不出来？我说不出来，什么问题？
19: 你这人
21: 啊，那几个问题都混了蛋了，都。83万叫什么名字？还一共多少历史事件？你给数出来，我上哪儿给你数？我数不出来。我有这哪有历史事件呀？
19: 有啊，
21: 诸葛亮早上起来刷个牙算不算历史事件？
19: 你看这人较真儿，
21: 我数不出来。
19: 这不知道是吧？
21: 不知道，你说，
19: 我知道啊，
21: 你是说，
19: 当然知道了。
21: 说呀，
19: 孔明过江，舌战群儒，智击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烧战船，败走华容。谢谢大家。
21: 因为我觉得你不仅侮辱了我，还伤了我的心。
19: 谁侮辱你了？我没侮辱你，
21: 你没辱我，你拍我屁股干嘛呀？
19: 你不知道啊，我都知道啊。
21: 知道有什么可骄傲？
19: 就是比你强啊。
21: 不是，你让我，你这从头到尾我数不出来，我记不住。
19: 啊、
21: 但你说出来，我们大伙都耳熟能详，对不对？我演员，你要让我演，我能演出来。
19: 啊，
21: 我说这干嘛？我能演。
19: 你那意思让你演的话，你大概能演出来？
21: 干嘛大概演出来？演的逼真，逼真倍儿逼真，倍儿逼真！我让你嘴欠，倍儿逼真。
19: 哦，演的好，
21: 演好极了。
19: 演的好，那就演一回啊！
21: 来呀、
19: 啊，就从这孔明过江开始演。
21: 行啊，你说吧，随便，你说演孔明，演宋江，这我都能演。速度点、
19: 哎。那你先在这儿演个沙和尚大战越野兔。
21: 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我代表月亮消灭你。二师兄，师傅让妖怪抓走了，真相只有一个。走啊，大师兄，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二师兄，你就少说两句吧。
19: 你说
21: 我不是假面，我不是假面，我是假扮。
19: 走走你干嘛呢？
21: 热热身。
19: 我都怕你猝死在台上。那孔明跟宋江有关系吗？你那意思，孔明跟宋江拜了把兄弟之后，被妖怪抓走了。沙和尚出于无奈，带着野兔请了柯南，保着刘谦西天取经去了。是吧？
21: 哇，亮了！
19: 闭嘴！
21: 你这也不是
19: 三。闭嘴！
21: 你
19: 闭嘴！
21: 你闭啊！我闭嘴。
19: 不是，我得纠正你的错误，不是孔明宋江，人家叫孔明过江。
21: 对，把孔明送过江去了，不是
19: 送过江，得拉到拉过。 过将来，明白吗？
21: 拉，那你拉吧，你拉。

0: 那么孔明过江之后，
1: 怎么着？
0: 第一件事儿就是要与东吴的诸位谋士展开一场唇枪
1: 舌吻。太残忍了！孔明一个人招架不住，
0: 贱贱贱！
1: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0: 不听什么呀？贱！
1: 反弹，反弹，反弹！我把你
0: 定了。舌剑记住了吗？
1: 记住，记住了，
0: 记住了吗？
1: 记住，记住了，记住了。
0: 好吧，
1: 舌剑，舌剑，舌剑。
0: 羽扇纶巾，运筹帷幄之争，决胜千里之外。
1: 啊，恭迎吕布将军。
0: 吕布都死了，赤壁。
1: 对对对，赤壁，赤壁，赤壁，赤壁，跑过，跑过。
0: 角色你不知道我演的是谁吗？
1: 啊，大官人来，难饮此杯。
0: 什么叫大官人啊？
1: 啊，有演的西门庆吗？
0: 西门庆这样啊？这是西门庆，看见没有？我这样的，
1: 这样
0: 说了半天了，诸葛亮，
1: 诸葛亮，你是够葛的。
0: 诸葛亮，记住了啊！
1: 啊，恭迎孔明先生。
0: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障张昭。
1: 啊，孔明先生老家都是这么夸人的，
0: 并不是夸你。
1: 你别死多了，
0: 这不是东吴第一智者张昭张子布先生吗？
1: 内事不明问张昭，外事不明问公瑾，在下正是张昭。
0: 好，我来问你，公瑾先生。
1: 公瑾还没来呢。张昭，张昭，
0: 我来问你，张昭先生，
1: 孔明先生，
0: 你是弓长张还是立长张？
1: 孔明先生要是真没事的话，就先回去休息。
0: 什么意思？你这句，
1: 你孔明什么意思
0: 啊？
1: 跑来逗闷子来了？
0: 逗
1: 问弓长张、立早张干嘛呀？
0: 这不问问题吗？
1: 没有这问题，
0: 那应该问。
1: 你直接就植入主题，植入主题。
0: 敢问张昭先生，
1: 孔明先生，
0: 为何独自一人等在这大？仗之中，莫非是要与亮单挑不成？
1: 俩流氓似的。孔明先生，张昭并非一人在此，你看我们东吴的谋士都在这儿迎接孔明先生呢。
0: 哎呀，数量眼拙，这位是于帆、于仲祥。
1: 久仰久仰。
0: 这位是不知不死山。
2: 久闻久闻。
0: 这位是陆绩陆公绩。
2: 惭愧惭愧，
0: 我在跟那边的200多位谋士。
1: 没有。
0: 不中，快快行行。
1: 没跪着。谋士
0: 啊，
1: 您打完招呼，这期笑动都播完了都。
0: 这不舌战群儒吗？
1: 没有，你拿4个人代替就行了。
0: 那这4个人物、
1: 嗯、
0: 你可演的时候跟大伙区分开了。
1: 我能区分开人物绝对没有问题。
0: 张昭，
1: 你别老扇这扇子，这苍蝇全扇起来了。
0: 你管这不塑造人物呢吗？你塑造好不好？
1: 好极好极，
0: 没问题。塑造一回、
1: 啊、
0: 张昭张子布，
3: 嘿，
0: 于帆于仲祥，哈，不至不死山，呀，陆绩陆公绩，
3: 喂，
0: 不知诸公有何赐教？
1: 孔明先生，闻听刘禹州兵败当阳，
0: 此言差矣。
1: 闻听这个曹孟德挥师100万，
0: 此言差矣。
1: 闻听你什么都没有写过，
0: 此言差矣。
1: 你也太简
0: 单。尔等安敢出此无父无君之言？
1: 说什么了我？
0: 张子布不思报效。
3: 嘿，
0: 于仲祥助曹为虐，哈！陆子山阴运狂奔，陆公绩厚颜无耻。
3: 喂，
0: 我得好好的说说你们几个，你瞧你们几个往那一站，大的大，小的小，高的高，矮的矮，胖。 胖的胖，瘦的瘦，不男不女，不三不四，你不怕说着说着家没了呀？赶紧回家看看去吧，你妈都快生二胎了，你们这些战斗力之物的家。
1: 诸公休
0: 多语，切莫敷衍。诸位，失陪了。啪啪啪啪，请看下集。安丹了道，
1: 怎么完了？怎么别推了？怎么片尾曲都出来了呢？
0: 啊，
1: 不是你不能完呢，
0: 这不舌战群儒吗？
1: 你别舌战群儒，你怎么这样啊？你诸葛亮什么态度？这是
0: 这说的话没问题啊？
1: 有什么没问题？诸葛亮，哎，你叫诸葛亮，哎，你们这家没了，看看你妈都生二胎，你诸葛亮也太 low 了吧？
0: 说话怎么了？
1: 诸葛亮还说别人生二胎，诸葛亮你自己就是二胎，好吗？你说诸葛你就跟底下坐着吧，你还说别人二胎？
0: 哦，对对对，还忘了跟兄长打招呼，失敬失敬，兄长可曾安好？一派胡言，安丹
1: 没说话呢。我这兄长待的也太没尊严了呀！
0: 这叫没尊严呀？
1: 是啊，
0: 这怎么叫没尊严了？
1: 兄长怎么这样？
0: 那老话说得好啊，
1: 老话，
0: 这有了二胎之后，这一胎说什么都是一派胡言。
1: 凭什么呀？
0: 后人有诗赞之曰呀：“
1: 啊，
0: 二胎更无物，战群儒、
1: 嗯；
0: 一胎旁边只剩哭，牙大脸长眼睛小，人丑就得多读
1: 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哪有这诗啊？
0: 怎么没有？这是罗贯中先生在《三国演义》里头有这么一个记载啊。怎么了？
1: 是你姨是吧？是姨、啊？
0: 不是不是，你别找我姨去。有没有这诗？
1: 我没有没有。罗贯中写的愣写出二胎多读书的诗句来，
0: 就是说这意思。这么演，舌战群儒，
1: 舌战群儒是这个。
0: 那么诸葛亮，舌战群儒之后呢，他去面见了孙权，
1: 哦，
0: 双方达成共识，一致抗曹。
1: 哎，这我行，这我行。
0: 但是啊，周瑜，
1: 我能演。
0: 没说完呢，
1: 那我也能演
0: 啊。
1: 后边就都能演，
0: 都能演了，
1: 都能演。
0: 那咱演这诸葛亮与周瑜的故事。
1: 行啊。
0: 啊，公瑾兄。
1: 啊，诸葛先生。
0: 公瑾兄有何赐教？
1: 诸葛先生，
0: 嗯，
1: 不知在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又打我呀！
0: 诸葛亮管的也太宽了吧？甭问，诸葛亮也有时间简史是吗？什么问题啊？这都演的赤壁，
1: 赤壁，赤壁，赤壁，赤壁，赤壁的问题。公瑾先生，
0: 我是孔明。好，人我还没分明白呢。啊，公瑾兄，
1: 孔明先生
0: 有何赐教？
1: 没有什么赐教啊。
0: 什么不是散了吧？你问我，
1: 我问你，我问你，
0: 草船借箭
1: 啊、哦哦！对对对，
0: 哎呀，
1: 诸葛先生
0: 啊，公瑾兄，
1: 咱们不够箭，不行，咱们箭不够，这也不像人话。
0: 此言差矣
1: 啊，您箭够。
0: 公瑾兄，
1: 诸葛先生，
0: 量虽不才，
1: 嗯，
0: 便在3000天之内造出十支箭。
1: 我多少
0: 天？到时候我军将士，
1: 我军将士都退伍了都。3000天要造10根箭是吗？啊，一年造一根啊？怎么那么精细？什么箭这是？文玩是不是？拿家里边收藏盘着那箭。
0: 哎呀，公瑾兄，你是不是得了耳腺癌了？
1: 你得耳腺癌了吧你？
0: 不是这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朕的意思是愿在3天之内。
1: 你还要篡位了是
0: 吗？对，你说错
1: 朕的意思。
0: 我说错了、
1: 啊、
0: 亮的意思是愿在立下军令状、
1: 哦、
0: 在这3天之内、
1: 嗯、
0: 造出10万支凋零箭、
1: 哦、
0: 如若不然，愿割下你的脑袋送到你的手中。到时候我
1: 到时候我端不住，端不住。我怎么端的呀？我
0: 这就不对了。
1: 不是你的，你的、
0: 啊、
1: 你的，
0: 便割下我自己的首级、
1: 哎、
0: 给你捧哏。到时候我
1: 到时候还说得出话了。我跟一枪子站一块说相声，
0: 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1: 哦、
0: 哎，那么诸葛亮立下军令状之后呢、
1: 嗯、
0: 他在3天的晚上命令鲁肃准备了20只船、
1: 嗯、
0: 在这船上呢扎好了草人、
1: 哦、
0: 咱们来分一下角色。
1: 好的，
0: 我来诸葛亮，你来草人。咱们马上啊开始演。
1: 这草人，草人就草人，草
0: 能演吧？
1: 草人没，我没有词儿，我简单，我简单，
0: 没问题啊。
1: 哎、我
0: 咱开始演啊，
1: 放下来就行了，没问题。
0: 鲁肃先生，这船上的酒菜都准备好了吗？

0: 见来着？草人的任务能不能完成呢？
1: 绝对完成不了。十万支箭全多我一人身上啊，我多烂了。您数数我身上有十万根草吗？我就多十万根箭了。
0: 你怎么又有情绪了？
1: 废话，我没有这样，我
0: 不是
1: 草人完成不了。
0: 你别生气，刚才不你自己主动要求要演草人？
1: 我换一个，我不演草人。
0: 那你演箭，行不行？
1: 我多草人去，
0: 这也不行。
1: 不行，不行，换一个。
0: 那你演船。你蹲哪儿？我上船。你到底要演什么？
1: 我，你看，
0: 演不演了？
1: 我演，
0: 行不行？
1: 就是每次我给你演的时候，你能让我演一个正常的人吗？你让我像个人吗？
0: 冲你的形象，我也没有信心让你演
1: 员。能演
0: 谁？你演谁呀？
1: 演鲁肃，演鲁肃。
0: 不行不行，
1: 演鲁肃。
0: 鲁肃已经有人演了，人演的好。
1: 这都没准备好韭菜，演得好。
0: 不是人家，我们刚才都聊半天，聊可开心了。你没法演鲁肃，
1: 我换一个，
0: 再换一个，
1: 换一个，
0: 还得演人，真
1: 烦。
0: 这样吧，我给你出一主意啊。大江之上，除了诸葛亮和鲁肃，这大江之上还有什么人？你想演哪个演哪个，行吗？
1: 船夫有吗？
0: 有船。
2: 面前一条单帆船车，二十只小船在河上漂泊，江上的大物实在是多，诸葛孔明坐在船里大吃大喝。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4: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啦。
11: 爸，这黄瓜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1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4: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 珍惜爱，享受爱。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7: 风从东

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东方的旋律。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大家来分享中国旋律的轻音乐。好，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这一段根据广东音乐《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我们一起来听。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2: 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根据中国民歌《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那么听起来是不是感到非常的欢快哈？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精神状态一下子振奋起来了哈。来听一听啊，这样的比较熟悉欢快的旋律啊，确实是一种这个享受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听一听根据民歌《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采槟榔》这首歌曲呢，是20世纪30年代由湖南湘潭的李景光先生根据湖南民歌《双川调》创作而来的，由殷义秋作词。那么1930年的周璇原唱。这首歌的歌词呢，朗朗上口，简洁明快，风靡上海滩，于是就成为周璇的成名曲。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首歌呢屡屡被多名歌手翻唱，如奚秀兰、邓丽君、凤飞飞、龙飘飘、卓依婷、小平平等等。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再次风靡，成为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老上海流行乐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根据《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

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这首《采槟榔》。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分享根据中国民歌改编过来的轻音乐，一首根据南泥湾改编过来的轻音乐。南泥湾的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么可以说当年的是风靡全国。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轻音乐。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7: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8: 病也没治好，
9: 听点什么好啊？
0: 我要听故事。
10: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9: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11: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2: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0: 我还是想听歌。
12: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3: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873年，在中国香港的一家法国洋行里，一个法国商人和一个叫李光昭的中国人正在进行着一场私下的交易。
14: Mr. Lee， 你要订购这么多的木材又不肯支付定金，这让我们很为难啊。
15: 哎呦，我说你就这么点木料，知道我坑你吗？
14: No 50000多银元的木料已经不少了。
15: 哎呦，你可真行啊。得了，你看看这个，
14: 这是官印。
15: 说对了，瞅瞅啊，凤指彩运元明元木直礼贤，看到了吗？兄弟，我可是正经的朝廷六品命官。
14: 看来你还真是替皇家办的。
15: 来，你再看看这个，这可是皇帝的手谕，
14: 亲命内务府采办李光昭，全权署理圆明园木料采办事宜。
15: 行了，还给我吧。上面字儿你也认不全，这回总该信了吧？
14: 哈哈哈哈 Mr. Lee， 我们一直对你非常信任，为了我们的合作愉快，干杯！
15: 干杯！
13: 看到这儿，估计您已经明白了，感情这俩人啊是在谈一笔木料生意呢，买的还是用来修圆明园的木料。不错，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可是我告诉您，在这桩看上去合法的生意背后，却隐藏着清朝末年最大的一起诈骗案。这案子甚至让当时在位的同治皇帝都有点下不来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朝廷为了筹集经费重修圆明园，想出了怎样丢人的赚钱手段？圆明园的重建工程又和诈骗案有着怎样的联系？ 天衣无缝的惊天骗局如何露出了破绽？听天下和您聊聊清朝末年的惊天诈骗案。咱们的故事得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开始讲起了。在这次战争里，大清被英法联军打得惨败，咸丰皇帝也逃到了承德避难。最让人心痛的是，号称万元之元的圆明园被他们一把大火给烧了。自打圆明园被烧了之后，清政府就把这里封禁了起来，还留了些兵丁负责看守。他们想的也是将来有一天大清缓过劲儿来了，能把这圆明园给重新修复了。没想到短短十年之后，就有人开始打起了重修圆明园的主意。谁呢？同治皇帝。您可能知道，咸丰皇帝在承德病死的时候，接班的同治皇帝当时只有6岁，所以朝政啊完全把持在恭亲王、醇亲王等几个朝廷重臣手里。可是到了1872年，情况就不一样了，同治皇帝要结婚了。随着皇帝大婚，他也要开始亲政了。就在这个时候，同治皇帝提出，我亲政以后的一件大事儿，就是得把圆明园整修一下。他这又是着的哪门子急呢？同治皇帝的理由其实听上去也挺充分的。首先，朕要大婚了，谁家结婚不得装修个房子呀？其次，来年是朕母亲慈禧太后40大寿，朕要修好圆明园一表孝心。第三，你们几个朝廷重臣搞了10年的洋务运动，成效显著，咱大清现在又有点天朝大国的气象了，自然应该把号称万元之元的圆明园再给修起来。嗯，这同治皇帝说的呀，好像也并不是完全没道理。可以恭亲王为首的一帮朝廷重臣们，只用了俩字儿就把皇帝给打发了。哪俩字儿呢？不行。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也是俩字儿，没钱。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朝廷赔了一大笔钱出去。与此同时，为了围剿太平天国，朝廷又是大把的花钱。好容易太平天国的事儿了了吧，西北地区又发生了叛乱，没辙，继续掏钱吧，组织起一支大军，由左宗棠率领，一路打到了新疆，平定叛乱，外加收复失地。虽说这10年来朝廷的洋务运动搞得有声有色，可是这么一出接一出的花钱，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更别提拿出钱来重修圆明园了。可是同治皇帝不管这些，圆明园必须得重修，我们是有条件要干，没条件创造条件也得干，没钱就想办法挣去嘛。于是皇帝发下圣旨，要求贵族、王公、大臣和民间的富商大户捐款，对于捐款数额大的人呢，可以授予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衔。他的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卖官啊，拿着朝廷的官位换钱花。这皇帝的做法啊也是够丢人的。可您别说，这法子倒是挺有效的，很快就凑出了30万两银子，这圆明园重修工程终于还是上马了。圆明园重修工程开工不久，就陷入了一种时断时续的状态。负责监督工程进度的内务府对外宣称，这是因为施工用的南洋木料不足。然而，事实果真是这样吗？当时有人做过预算，要想把圆明园重修，少说需要1000万两白银，而朝廷通过卖官归了包堆，包了归齐，才凑出30万两。可是监督施工的内务府官员们对外可不敢说是钱不够啊，他们只能说是因为南洋产的大型木料不足。其实你钱要是给到位了，什么木料能供不上呢？可没想到内务府放出去的这个借口居然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人谁呢？他正是本次诈骗案的主人公李光昭。

说起来呀，这李光昭本来是个贩卖茶叶木材的小商人，赶上朝廷卖官呢，也就借机捐了一个六品的官衔，还因此结识了内务府几位负责采购的大臣。如今听说怎么着，皇上修圆明园木料不足，这可是一机会啊。他立刻找到内务府的官员，主动提出自己能够替朝廷买到一批南洋产的大型木料，而且我还包邮哈。等木料运到北京城，您几位直接结账就行了。那这批木料得多少银子呢？啊，不多不多，有30万银元就够。要说这内务府的官员也真是缺德，竟然没一个人跟李光昭说实话，就那么让他干去了。于是李光昭直接去了香港，找了一家法国洋行，采购了一批南洋产的大型木料。花了多少钱呢？就跟咱们小剧场里提到过的那样，银元54250块。这么一算，这李光昭是够黑的，他花了50000多买的木料，给朝廷报的价是30万。不用问，这里边25万的差价自然都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了。其实李光昭也是没辙，为了买官他已经花了不少钱了，如今他着急把这个钱捞回来，才想了这么一法子。为了控制成本，他连买木料的定金都不想出，为此他偷偷刻了一枚奉旨采办圆明园木料的官印，又伪造了一道朝廷给他的授权书，就凭着这么两样假货，愣是把香港洋行的法国商人给糊弄过去了。法国人乐呵呵的以为自己真的是跟中国政府做了一笔大生意，就没有再进一步的核实李光昭的身份。就在他们签约2个月之后，这批大型木料就在香港装船出港，很快就运抵了天津港。到目前为止，李光昭设的这个局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可是就在木料抵达天津之后，他的骗局就开始显露出破绽了。发生了什么呢？木料运抵天津港之后，需要向天津海关进行报关。海关官员一看这么大宗的木料又是供给皇家的，自然是不敢怠慢，他们立刻把相关的材料提报给了当地的最高长官，也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初见到这份报关材料自然也是非常重视，可是很快他就看出了一个破绽。要知道这李鸿章可是朝里数一数二的重臣，朝廷修圆明园没钱这事儿，他是一清二楚。既然朝廷都没钱了，那怎么又会从法国人那儿买来这么一大批木料呢？李中堂越琢磨越不对味儿，于是他写了一道奏折，把这事儿直接报给了同治皇帝。事情捅到同治皇帝那儿，他自然得向内务府的官员询问呢。内务府的人也是瞎话张嘴就来，他们竟然告诉皇帝，这木料啊是李光昭孝敬朝廷的，白送的。您想啊，同治皇帝听了这话心里能不高兴吗？于是他就在李鸿章的奏折上写了个批示，表示这批木料确实是内务府用的，请李中堂免去关税直接放行。李鸿章收到这份批示也就没再深究，于是他指使天津海关官员放行这批木料。然而谁也没想到，消息传到海关那儿，有一人不干了，他直接跳了出来，阻止了这些木料的运输。是谁这么大胆呢？此人不是旁人啊，正是那个卖木料的法国商人。他为什么要阻止木料的运输呢？因为没给钱呀。法国人心里明白啊，这木料款还没给结清呢，要是进了天津海关就等于进了中国境内了，我一外国人我找谁要钱去？所以在欠款结清之前，这木料绝对不能离开天津。可是李光昭没钱啊，他只好进京城去找内务府要钱，可内务府的老爷翻脸不认账，我也没钱，你爱咋咋地。大家都不出钱，这木料啊自然就没法从天津发运了。无奈之下的李光昭
只好灰溜溜地回到天津，然后找一借口，一口咬定法国人运来的木料不符合当初订购的规格，因此不能支付货款，请他们把木材自行运回香港。法国人一听就急了，嘿，我大老远运来的木料你说不要就不要了，那我这大笔运费谁出啊？于是他找到了法国驻天津的领事馆，向法国领事申诉了这个情况。法国人自然是帮着法国人了，这位领事大人向李鸿章和天津海关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要求他们以不遵守合约外加涉嫌欺诈的罪名扣押李光钊，同时支付法国商人的一切损失。这位法国领事还放出一句狠话，李光钊可是代表大清皇帝签约采购的，如果此事不能妥善解决，我国商人会向法庭起诉贵国皇帝，请你们自己斟酌。到此为止，李光钊一手打造的这出骗局算是彻底败露了。他的下场是什么？这起看似并不复杂的诈骗案，对于清朝末年的政治格局又会造成怎样重大的影响呢？当李鸿章把法国人的抗议书再次递交到同治皇帝面前的时候，这个年轻的皇帝才意识到自己被人骗了。他琢磨着，自己当初还催着李鸿章免税放行木料呢，合着这是被人当猴耍了呀。另一方面，法国人点名要起诉皇帝本人，您想想，这皇帝能下得来台吗？他能咽下这口气吗？同治皇帝立刻给李鸿章发去了旨意，务必严查此案。李鸿章自然是认真执行了，没过多久这案子就审清了，因为事实本来也不复杂嘛。李鸿章认认真真地给同治写了一份奏折，在奏折中他除了汇报案情和判决结果之外，还夹带了点他自己的私货。什么私货呀？其实长久以来啊，李鸿章一直是反对重修圆明园的，依着他的想法，花那个冤枉钱还不如多买点洋枪洋炮军舰设备的。可是自打同治亲政以来，小皇帝是一门心思修园子，任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李鸿章的性格自然是不能和皇帝硬顶的，只不过他意识到这李光钊案是一好机会，恰好能劝说皇帝把园林修建的工程给停了，因此他才在奏折里详细叙述了案情，把每一个细节都说到了。他还特别强调，像这种假传圣旨的行为按律当斩。在这之后他又加了一段话，概括来说就是案件涉及皇宫内部事务，自己是个外臣又是汉人，不宜过多干预，所以最终判决还是要请皇帝亲自裁决。但是陛下以后还是要督促内廷的官员做事小心谨慎，不要再让外边的骗子找到诈骗的借口。那背后的意思就是暗示皇帝，您身边内务府的人手脚不怎么干净，可我一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呀，稳妥起见，您还是把那圆明园的工程啊给停了吧，省得这帮小子再打着您的旗号招摇撞骗了。在李鸿章的奏折上去之后，朝廷里的其他重臣们，像什么恭亲王啊、醇亲王啊、吏部尚书等等，也是一个接一个的奏折呀，核心思想全是一个，请陛下停止圆明园的工程。要说这同治皇帝也不糊涂，一方面他意识到这案子的毛病啊还是出在自己身边的人身上，另一方面修建圆明园这个工程也确实被很多人当成了发财的肥差，如今他也只好借这个台阶下来了。既然朝野一片反对之声，那朕还是尊重大家的意见，停止圆明园重建工程吧。到此为止，惊动了清末官场的这场李光钊诈骗案算是落下了帷幕。这个案件对于清朝末年的政局确实还是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的，朝廷重臣们借用李光钊的脑袋换来了停止圆明园工程的旨意，省下的这一大笔银子成为了后来推动洋务运动继续发展的助力。另一方面，这个案件其实也很值得我们深思。
人人都知道朝廷的钱最好赚，这就给了很多骗子可乘之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

0: 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2: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2: 目前， 我国制造业增

0: 价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

0: 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6: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7: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8: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1: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 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14: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 九十二点六，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2: 九二六快乐吧，从青春到老铁，承包你的下班快乐 DNA。怀旧 BGM 炸场，潮流热梗刷屏，不管是爷青回的回忆杀，还是刚出炉的新鲜乐子，我们全拿捏。锁定九二六快乐吧，快乐晚高峰，陪你笑穿下班路，快乐从不那样。
3: 卸下游程工作疲惫，奔赴城市温柔晚风，在克拉玛依的晚高峰车流里，专属快乐准时就位，爆笑生活段子，轻松路况互动，治愈热门音乐，清空所有生活烦恼与工作压力，游程专属下班娱乐脱口秀，九二六快乐吧，快乐晚高峰，全程欢笑相伴，陪每一位追梦游程人快乐归家。一
4: 直追，脚步声吵得听不见心灰，有些伤无人识才发觉，已经想不起原委，就任意。
5: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6: 嗨，大家好，我是天天。
5: 欢迎大家准时准点来到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每次到了这个下班的时间啊，都是我和天天在这儿陪伴大家啊。但是过段时间可能就真的说不准了。
6: 但是这也何尝不是大家在陪伴我们呢？对不对？
5: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节目组有一个重大调整啊，将会有一个新的主播来代替我旁边这个。怎么就造谣？明天你说你能不能来吧？
6: 过好每一天，咱们快快乐乐就好，是不是？
5: 对吧？
6: 今天看到的是天天，哎，明天说不定看到的是书童，对吧？说不定过两天又看到燕子。
5: 哎，那不可能。
6: 这些
5: 你这胡说八道，在这儿
6: 各种各样的可能，对不对？那可以看到书童，我明天可以改名，我叫书童呀，对不对？
5: 反正明天这我旁边这人肯定不是天天了。
6: 所以朋友们，
5: 但具体是谁啊，那还真不好说。
6: 不管明天是谁，或者今天是谁，我希望大家在听到我们的节目的时候都能开心就好

0: 你不用在意这个节目里面他是谁，他核心没变就可以，好吧？
1: 台长升职了还是休？升职了！哎呀，现在越来越不像一个主持人了，说话和那个就是为人处事的这个做派，已经越来越开始向着一个管理层开始迈进了。嗯，这个
0: 捧人呢是吧？捧杀是吗？真是的，
1: 对吧？这个现在开始慢慢的向一个管理者已经过渡了，
0: 行，差不多得了。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叫什么？上岸第一剑，先斩老搭档。
0: 谁呀？
1: 对吧？大家呱唧呱唧，来来来来来。
0: 哎，大家都看了吧？今年的马拉松，哎，大家讨论的挺开心的。其实我特想就是在马拉松结束之后开一场直播，跟大家分享分享我的马拉松的经历。
1: 搞得跟你跑了似的，我天！
0: 我没跑，但是，哎，42公里，我可是从头到尾是见证者。哎，朋友们，我不能跟你们分开，知道吗？就是我一旦跟你们分开之后，我这一肚子的水啊！
1: 你还有一脑袋的水呢。
0: 一肚子的想要跟你们讲的这些话如滔滔江水啊，我不能跟你们分开，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在，要听我们讲，比如说讲段子啊，
1: 对吧？
0: 讲脱口秀，所以中秋国庆应该连放，你不要一会儿，比如说啊，我们休三天，哎，不是，我们上三天又休，然后又接着放，这样弄得人很难受，知道吗？
1: 看吧，有人就说乐师傅说的很在理啊，顺序搞反了，你是从头到尾啊，对，天天是从尾到头啊。的确是见证者，路边观众都给你打招呼了。我天，
0: 朋友们，
1: 对吧？女明星，
0: 偶像效应，
1: 对吧？
0: 没有人不认识我。
1: 他往那个赛道里面，哎呀，坐着那个敞篷车，然后路边全是跟他打招呼的人，哎，对吧？哎呦，那不是大明星吗？哎呀，那是哪个动物园出来的？
0: 不过这两天天气真的好，秋高气爽，
1: 这倒是。
0: 但是朋友们，这两天我真的啊，再秋高气爽没有用，对我来说没有用，完全没有好处，我快喘不过气来了，知道吗？
1: 可惜说的是你是嘉欣杨洋吗？
0: 对，当时在路边有一个观众，你知道吗？他喊呢，喊问我，是嘉欣吗？我说不是，是杨洋吗？我不是，
1: 我是他们的领导。
0: 然后他说天天，我说哎，终于喊对了，真的。那我们长得有那么像吗？你们天天看节目分不出来吧？
1: 真是太过分了，对吧？这能有嘉欣那么 low 吗？这能有杨洋那么 low 吗？人家你看现在这今天这装扮是不是跟以往都不一样了？
0: 我今天早上主持穿的衣服没换，
1: 对吧？我天，现在真的就是你看啊，整个这个做派往那个会议室那个
0: 做派，
1: 哎，往那个会议室那个主席台往那一坐，哎呀，完全就不用换衣服。以往还得干嘛？哎，先把那个就是那个 T 恤
0: 带好的衣服啊
1: ，T 恤哗先脱了
0: 啊，不脱，穿那个衬衣穿在外面，
1: 也可以啊，对吧？衬衣穿到外面啊，对吧？人别人还在问的说，哎，你里面怎么有个卡通形象？
0: 我能不能下次买好一点的，不要那么透的衬衣？
1: 随便你啊，
0: 我买一点高档货行不行？
1: 乐峰那天你在哪？我在家，对吧？哎呀，所以现在这完全就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了。毕竟你看又开始忙工作啊，对吧？陪伴你们现在对他来说是副业啊，就做节目是对他来说是副业，主业是管理
0: 造谣。所以说朋友们，我真的要喘不过气来了。有的时候旁边有一些声音啊，是来自各个方向的，知道吧？所以我就虽然说这两天是秋高气爽，但是我却有一种窒息感。我今天看到一个商家广告说，喜迎国庆，关爱老人，
1: 关爱你的
0: 30岁以上的老年人凭借身份证到店领取鸡蛋。
1: 哎呀，
0: 你说咋办？我现在已经着急的不行了，我现在就想赶紧下班。
1: 对，因为这个活动还没有经过你的授权和签字。
0: 这个活动要是我再晚去一点，我跟你讲，那个鸡蛋我领不上了。毕竟30多岁以上的老人我认识不少，
1: 对，
0: 都是喜欢吃鸡蛋的。乐峰家就是特别喜欢吃鸡蛋。
1: 你认识的人都不只是30岁以上的人，对吧？
0: 我还认识快60、60、70、70、80、80、90
1: 的，对吧？你看，对于天天来说，像认识我这样的人，对吧？对他来说是不堪的历史。急于跟过去要切割一下，
0: 你为啥老这样说呀？
1: 那个首先啊，你看啊，我是刚40出头。刚冒头，
0: 对
1: 吧？
0: 正当年，
1: 哎，对，天天来说，
0: 在打之年，
1: 对天，哎，对，就那，哎呀，就这样的人，我跟你说，就打他啊，是吧？然后再往上啊，40到50、50左右这个阶段，45到55这个阶段，对他来说是需要巴结的人，对吧？因为即将开始跟他要，这个有一些传帮带了，
0: 哎，正能量啊，
1: 对吧？是不是正能量嘛？对吧？来，你看啊。这个工作你需要这样做，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在这个岗位上站得更久。 对吧？紧接着啊，50到60岁这个阶段啊，他得要护。
0: 护是啥意思呀？
1: 保护的护。
0: 哦，对，我是一个非常尊重长辈的人。
1: 对对对，嗯，就是这些人呢，马上要退休了。他哎，老领导，您的这个，您一路走好啊，对。
0: 你把我安排的妥妥的啊，
1: 对不对？所以你看，在20岁以下这些人，他叫什么？这叫管，是不是？就那个30岁左右的这个阶段啊，什么刚你提那些那个乌七八糟那些
0: 人，我不就是这个阶段吗？你就说，
1: 那你现在已经跟他们身份不同了，你
0: 什么身份不同？
1: 就那个叫什么那个嘉欣儿啊，杨洋，橙子，慢点奇啊，还有什么那个，张凤啊，对吧？啊，你们以后就是啊，都是的注意服务啊，对吧？服务好我啊就可以了，是不是？
0: 乐峰的捧杀现在越来越厉害，朋友们。所以说，我刚刚讲了，就是我想赶紧去下班领到属于我的那一份鸡蛋。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关怀，
1: 对吧？
0: 就你在职场当中遇到这样的同事，你就害怕，防都防不了，那你就听就好了。但是商家的关怀给你给鸡蛋就这么实在啊！
1: 你看有人说天天穿的挺里挺气的，是不是？
0: 这是今天早上主持的衣服没换，
1: 哎，有点领导那个味儿啦，对吧？没有啊，乐师傅说的很在理。对对对对，我也
0: 咋又在理了？乐师傅说啥都在理是吗？
1: 那搞不懂，就是说乐峰这个师傅做的真不错，不光教业务，还教人情世故。
0: 所以说，朋友们，不能白听这个节目，是不是？
1: 哎，对吧？
0: 每个人都得叫乐峰一句乐师傅。
1: 真的，我深耕这个播音主持这个行业，虽然我不是学播音主持的啊。
0: 哎，你还敢说你深耕？
1: 怎么了？
0: 我是哎，深耕一般都是，比如说郑明老师在那边啊。
1: 啊啊。
0: 我说他。啊，郑明老师，哎，深耕播音主持行业几十
1: 年。你得了吧你啊！
0: 自己夸自己，我深耕播音主持行业啊。虽然我不是学专业的，
1: 我不是学这个
0: 意思吗？
1: 就真的，各位，你们不知道，就我们克拉玛依台来说啊，就是深耕这个行业的绝大多数的这个主持人呢，最初学的基本上都不是这个专业。
0: 哎，对，
1: 对不对？没有科班出身的啊。
0: 其实我觉得爱好和天赋是更厉害的事。
1: 最老早以前没有学，你比如我随便给你举几个例子啊，就那个叫丹妮老师。
0: 嗯，
1: 对不对？人家最早是因为这是真的是老师，
0: 嗯
1: 啊，从这个三尺讲台走上了这个播音主持这个岗位上。人家最老早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对不对？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老早以前我们926有一个主持人叫大周，
0: 对，
1: 对不对？人家学机械制造的。
0: 哎，他不是学通信的吗？我记得
1: 通信那是另外一个，你的闺蜜学通信的，
0: 哦，
1: 对不对？所以我在这个领域，你看，这至今不能说有多少年吧啊，少说也差不多20年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我对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深刻的领悟的啊。就是像我们视频直播间这些朋友们，收音机前这些朋友们，真的跟你们提示一下，想要成为一名主持人，如果你以后想往这个方向发展，哪怕就说我想当个婚礼的司仪，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0: 你比如说，
1: 第一点，
0: 哦，
1: 语音面貌要好。对吧？
0: 乐师傅这一块啊，
1: 哎，
0: 拉满了，我给你们讲。
1: 骂人？
0: 你看我捧你，你也说我骂你，
1: 怎么的？哎，
0: 你天天在这捧我，那我是不是这么过任？你全骂我呢？
1: 你现在不懂什么是拉，什么是那个什么，是不是什么是夯，是不是？
0: 我一直都懂。
1: 咋的？那你懂你的啊？拉完了。
0: 拉满就是像拉条子一样拉的，哎，长长的，你知道吗？
1: 对吧？首先你看啊，第一，你的这个语音面貌要好，
0: 嗯，
1: 最起码你说的这个普通话要。哎，字正腔圆。
0: 白色，我都知道你要说什么。他一说这四个字后面这一串字就
1: 复制粘贴，
0: 哎，每天都是这句话，
1: 对吧？这是第一点，
0: 知道你存在就行了
1: 啊，对吧？第二点，这一点呢，我可能不太存在，
0: 嗯，
1: 但是呢，对，你看，像天天啊，
0: 又咋了？又开始到我身上了啊？
1: 就
0: 你说你自己，就说你自己，
1: 就非常棒啊。
0: 咋了？
1: 特别是你要从事这个司仪行业，
0: 嗯，
1: 或者你要从事电视主持，
0: 起范儿啊，要
1: 哎，就一定得有啊，
0: 对，
1: 就什么呢？你形象好，气质佳，这我没说错吧？
0: 没错，
1: 对不对？
0: 肯定得是这样的呀，那哎，你得给人看呢，
1: 对
0: 不对？
1: 对不对？你看，像天天这形象完全没问题呀，啊。是不是，啊，你这让他上电视主持一个节目是信手拈来，对吧？你看我们那个叫什么那个嘉欣杨洋现在还在播着这个电视新闻，这都是形象好气质佳的，对吧？你要做一个司仪，是不是也可以，也得要形象好，
0: 是，
1: 对吧？你不可能说找一歪瓜裂枣，哎，找的像乐峰是你来给我主持婚礼吧，现在已经很少了，对吧？
0: 哎，乐峰以前是主持过婚礼的呀。
1: 你现在都找谁？哎，冯勇给我主持过婚礼了。
0: 哎，专业的嘛，找这个不省心吗？
1: 对不对？所以形象很重要，
0: 对，
1: 这是第二点。

0: 第三点，脑子得好，反应得快。
1: 哦，
0: 是不是？
1: 是。
0: 你说你当一个主持人，你站台上，别人下面问你个问题，你愣那儿了，完了。
1: 不是你说的这个啊，它是除了脑子之外，还得有一个就是积累
0: 应变能力。
1: 积累，你比如说你应变能力再好，你问到这一块你不会的，比如说你问我的马里亚纳海沟底下有什么样的虫子啊，那我真不知道。
0: 有你。
1: 所以说，你说这种东西是不是要日常生活当中积累，多看书，
0: 对吧？
1: 我跟乐峰在看书这块啊，全克拉玛依。有一个算一个啊，比我们俩都强很多。
0: 我跟你说，这也一样，也还是说到这个脑子的问题，对吧？
1: 对对。
0: 哎，你记忆力那不也是属于跟脑子？你看了一万本书，到头来你问他，你今天看的什么书啊？
1: 啊
0: 不记得啦，对吧？这脑子不好不行。第三点，当一个主持人脑子得好，对吧？
1: 是。
0: 第五点，脑子得好。
1: 你是不是脑子忘了刚才的事情了？
0: 所以我说嘛，当主持人就得脑子得好嘛，是不是？
1: 可惜了，
0: 哎、你得要有记忆力，
1: 嗯
0: 啊，你才能当一个好的主持人。
1: 嗯，所以乐峰在这方面啊，叫什么？说他是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0: 哎，对吧？
1: 啊、
0: 如果你记住了这以上八点啊，那你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1: 如果我结婚，必须让天天来主持我的婚礼。
0: 哎呀，
1: 哎，你还没结婚呢。
0: 你
1: 二十九了都没结婚，
0: 哎、你们当地是没有婚庆司仪吗？啊，
1: 哎、
0: 你们当地没有电台和电视台是不是？
1: 乐峰，你当时结婚是请的是谁给你主持的？
0: 已经离职的一位前主持叫小亮。哎，
1: 啊、他的形象非常好。
0: 哎，对吧？
1: 对，
0: 他往那一站，呼，
1: 非常好，
0: 对吧？当时就觉得
1: 这就是高端，你知道吗？
0: 不只是高端，你知道吗？
1: 把你直接比下去，
0: 把我直接呼衬托得很高大，威猛。
1: 你怎么会想到请这样一个就他形象气质，就会把你显得你会娇小一些
0: 啊？不会，
1: 不会吗？
0: 我不让他上台。我给他弄了一箱子啊，你婚礼
1: 关箱子里是吗？
0: 婚礼嘛，毕竟得要一个这个就是喜庆一点，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弄一个就那个稍微大点那个装洗衣机那种箱子，你知道吧？然后外面就裹上红纸啊，对吧？然后呢，那个就上面给他露个圆孔，让他把头露在外头。
1: 还有点像那个魔术啊，就是那个
0: 哎，对对对对，
1: 活人嘛什么？
0: 哎，然后他
1: 有大便又活人，
0: 您说的这么恶心的你？
1: 大便活人。
0: 然后在上面再给他套一个那个就是套一个瓦罐。然后套他头上啊，他蹲那儿主持。
1: 哎，刚好你还给大家出了一个节目呢，你看。
0: 哎，对不对？
1: 小亮这个人太厉害了，真的。
0: 那是，形象高大，你和国王站一起了？没有，没有，没有。
1: 国王是啥？是那个吉吉国王吗？
0: 那对对，差不多吧。那个哲哲说没有啊，我认识天天就行了。我跟你说，你要找天天，你首先你花的这个钱就老鼻子去了。对不对？你得管他往返的路费，管那个在那边住的酒店，还得给他付。
1: 广西我觉得还好吧，那消费也不是很高的那种。
0: 消费还得有劳务费啊，对不对？给你主持这一场婚礼，对吧？首先，对别的不说啊，往返机票三四千，这得有了吧？对不对？住那个酒店得18888。
1: 有这么贵的酒店呢？
0: 啊，对啊，
1: 我都没听说过。
0: 海底三万里那种酒店，
1: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0: 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那个劳务费，这块绝对是大头啊。那个你让婚礼一般大概也就一个来小时，一个半小时左右，对不对？天天出场费一个小时是388888。
1: 认识天天，天天不宰陌生人，
0: 对吗？
1: 我谁都不宰，我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子啊。
0: 然后你看啊，你主持一个小时388888，满两个小时，哎，打0.1折啊，你给个3000就可以了。
1: 所以说，朋友们。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你看比如跟我关系好啊什么的，跟我就说话随意一点啊，叫我去帮帮忙啊，绝对没问题的，
0: 对吧？
1: 你别跟我提钱的事情。
0: 你要不熟悉他，哇，摆架子啊。
1: 不是摆架子，我是一个比较就是说你看节目里面我好像比较活泼欢脱一点啊，私底下我是一个非常内敛的一个人。
0: 对，很严肃。
1: 内敛跟严肃是两个事儿好吗？
0: 对吧？在同事面前啊，在当然现在叫下属啊，在下属面前很严肃很厉害。
1: 厉害你了，
0: 不信，对吧？
1: 内敛真的不信。哎，我那天做直播的时候，我不够内敛吗？
0: 今天是10月几号？今天不用重播啊。
1: 你们好坏，哎，乐峰还是 脑子反应快呢，
0: 虚
1: 伪，我都没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今天十月几号。
0: 哎呀，毕竟领导级别那是，对不对？18800那不是对天天的不尊重吗？那不得包整个酒店包下来吗？我刚说那18800那是机票啊，酒店对吧？你给他弄这一房间就够了，对吧？你不能说那个他去了清场，荣升什么岗位了？主持人总监，
1: 拿起嘴巴就给你编一个。
0: 哎呀，
1: 嘴巴比他的脑子都快，他脑子还没出词呢，嘴巴都已经编完了。
0: 得，我在这节目是编的啊，等会儿你要真让我给大家展示证据，我可有证据。
1: 啥证据？
0: 真是。
1: 拿证据来，我看看。哎呀，
0: 说这个。频道总监，
1: 我们没有频道总监，
0: 没这个岗位啊。包酒店那是对天天余额有点不尊重了。客艺院的副院长，有这学校吗？真是。
1: 可是艺术学院。
0: 真是，我们这叫这个什么克拉玛依传媒学院。
1: 节目总监是乐风，我们这个节目好吗？
0: 哎，节目总监算啥？克拉米都不是。
1: 喊了那么多年的乐总监，你们 get 不到这个点。
0: 对吧？节目总监啥都不是。
1: 天天在这早晚我。
0: 哎。差不多差远了，对吧？那个你那个艺术学院，那涵盖范围就很广泛，对吧？学音乐的，学美术的，学跳舞的啊，
1: 对，学广告的，
0: 学播音主持的，这里面都得有 啊，是不是？
1: 学这个什么艺人管理的都可以的，
0: 对吧？你要是在那个传媒学院，那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传媒学院首先那个播音主持这个戏，这就是一个
1: 大戏，
0: 然后那个广播电视编导，啊，那个还有什么那个新媒体。就这几个戏啊，那你以为呢？对吧？有空你到那些高校去走走啊。
1: 没时间
0: 啊，确实因为越来越忙嘛。
1: 上有老下有小。
0: 总监轮流坐，今天到我家，但到不了你家，经常就是这天天最起码的尊重啊，最基本的。以后你在管理层了，我会想念溜溜梅调侃的日子。
1: 你一直都可以啊。
0: 啊，对，你现在还可以在节目里继续调侃，你看节目里还是这个人，对吧？节目之外不一样了。
1: 节目之外，你得看是什么人调侃了。就是说你莫名其妙你过来调侃我，我当然会生气了呀。
0: 对啊，包括那个就是像我们同事的调侃也会生气了。对吧？以往都是那种开个玩笑啊，开玩笑就开玩笑，现在怎么跟我说话呢？啊，
1: 以往也没有人跟我开玩笑。
0: 哎呀，现在越来越
1: 在办公室我就很安静的那种，
0: 不尊重我了是不是？
1: 其实说起来，我每天怎么说呢，就特别安静的像一个小猫咪，然后每天等待放假这个日子啊，就像一只小懒猫咪。
0: 得看颜值程度，什么颜值程度啊？就调侃你的颜值程度。啊，
1: 肤浅，
0: 这我觉得也有不想混了，是不是？啊，对，
1: 真的不信小猫咪，真的，我就是每天就是睡眼蒙蒙，睁不开眼睛，
0: 对，
1: 一副要瞌睡的。
0: 但是你不能说啊，你不能说。
1: 但是我跟你们讲也是很可爱的哟。
0: 哎呀，那个我看啊，以前调侃的是一般播音员，以后调侃的是管理层了，成就感更满了。
1: 这两天我追剧，我就突然明白了一件小事儿，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就是。小的时候我们看剧，就那个反派他会用解药去控制手下，每过一段时间必须服一次解药，否则你就会嘎掉
0: 啊。
1: 听我的，对不对？你要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服这个药，你就嘎掉。长大以后我发现这种解药叫工资，哎。所以说小的时候我妈还是太信任我了，这么多年培养我花的这些钱如果都全部留下
0: 啊，
1: 够我少上好多年班了。
0: 那你可能想多了，你妈在你身上可能并没有花多少钱。
1: 那你怎么知道？只有你花钱多，你上私立，你了不起？
0: 不是你自己说的吗？我们家从小条件不好，
1: 那条件不好又花了我们家的钱
0: 呀，
1: 对不对？
0: 自从结婚之后开始报复性消费，
1: 结婚之后过的日子更拮据了，你知道吗？
0: 哎，真的假的？
1: 以前我那会儿当临时工的时候，我每个月是死工资3000块钱，你记得吧？
0: 啊，对啊。
1: 那个时候3000块钱，我过得可珠光宝气了，你记不记得？
0: 对，95年的事儿嘛。
1: 我可珠光宝气了，朋友们，一发工资，因为我的钱不跟他们似的，我是那个去办公室，然后那个办公室主任点出来的钱，
0: 对，
1: 点出来的钱，然后放到我手里。
0: 对，我以为扔你脸上。
1: 然后放到我手里之后，我出门拿着这3000块钱了，出门立马，右拐，
0: 对，
1: 再左拐，
0: 牛肉面，
1: 惠家时代，买起，买包。哎，那个时候没有那个特别特别厉害的网购，你知道吗？
0: 惠家时代也没有特别厉害的包店。
1: 厉害呢，你知道那会儿我工资3000多块钱，我会买2800的包，
0: 哎呀，
1: 我会把我的钱花掉，然后反正我想，反正我有我爸我妈管我。
0: 眼界低了。
1: 对，
0: 哎，对吧？一看人那个燕子背的包啊，这个58000了。
1: 而且你知道那会儿黄金多少钱吗？
0: 啊，
1: 300多。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会儿
0: 有那个阶段啊，
1: 就买黄金，

0: 吧，以后你的生活得往下兼容一点。
1: 我为什么要往下兼容？我对美好生活有向往。
0: 你但是你往上，你得往下也有兼容，你知道吗？
1: 很多人一到过节，你就意味着，哎呀，完了，我又要花钱了，我要参加婚礼，
0: 对吗？
1: 很多人对月薪3000没什么概念啊。
0: 啊，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啊。
0: 哎，
1: 月薪3000的，就是你每天在群里要抢红包，抢一分钱
0: 啊，
1: 要抢800多年。而我只需要工作一个月，我就月薪3000。所以你们不要跟我去比生活，真的，我就比有钱，你们都比不过我。
0: 对，这倒是，我都是捡别人剩下不要的。你100多，这么贵呢？
1: 好贵！你们居然说贵，
0: 对吧？
1: 哎，100出头的包，又是女包，又得精致，又得好看，还得能装。
0: 对你挺能装的。
1: 你这还想要什么自行车啊？
0: 对吧？不应该是回去再抱点金币，然后买28000的吗？你去哪儿抱金币呀？你以为哪儿都能抱金币呢？毕竟是升职了，到领导岗位了，工资涨了。
1: 你看你们说话真的特别酸，知道吗？每个人都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对吧？所以各位，我真的希望你们啊，就是跟天天不一样，天天是需要向下兼容，向下就你们都在。
1: 什么叫向下兼容？
0: 就你不能老往上看啊，燕子她一个月拿多少钱？小爱她一个月花了多少钱，对不对？你往下看。
1: 我看不到他们一个月花多少钱啊？
0: 对吧？你往下看看啊，这个俯视众生。当你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起晚了呀。墨呀，这个哲哲啊，他们都在下面趴着。
1: 他们也不在我身边呀，
0: 就他们都在下趴着呢，你知道吗？
1: 在我身边的话，
0: 说的是生活，哎，对不对？你得要往下看一看，就那些生活在那个就是底层的这些，像什么这些？
1: 什么底层啊？
0: 对吧？
1: 我跟你讲，在我们直播间的绝对不可能是底层。
0: 就你看，像天天是那种，你别以为我每天吃个牛肉面，就以为全世界每个人都吃牛肉面了。
1: 哎，这句话是杨洋曾经好像是谁说？当时杨洋说啊，牛肉面10块钱吗？好便宜呀，
0: 对吧？
1: 当时好像是谁说的？你真是没吃过生活的苦，所以杨洋可能还是一个小孩子吧，
0: 对吧？你不能说啊，我吃着10块钱的牛肉面啊，对吧？我向往明天那个燕子早上吃了个鲍鱼啊，吃了个燕窝啊，是吧？有好多人每天早上连牛肉面还吃不了呢，对不对？
1: 没关系，但是我相信，希望大家都能够对美好生活有向往，希望大家都成为那种别除了工作之外什么都没有的人，也希望大家不要成为除了手机什么都不会玩的人，
0: 对吧？你看像
1: 乐师傅就是特别会玩的那种人。
0: 莫就说我不属于底层，我属于一个在坑里趴着的那种。
1: 谦虚了啊，
0: 对吧？搞不懂说乐师傅说的对，我们都在你脚底下趴着呢。
1: 咋的？你们全是绊脚石啊！
0: 我感觉天天
1: 我求求你们了，好吗？
0: 天天脚边
1: 平坦一下，
0: 好像趴了好多狗。
1: 就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很可爱，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让我想起的是绊脚石，
0: 对吧？你看，在我看来就是。那个就是你们都是芸芸众生，
1: 你刚说的是狗，
0: 对吧？芸芸众生就都是什么那个就是狗嘛，讨生活嘛，对吧？你看像人家这种走仕途，你们这些绊脚石离我远一点。
1: 最大的绊脚石就是你，
0: 对吧？你看，所以你看现在说我是绊脚石了，对吧？就是那种上岸第一剑，先斩老大的。
1: 从什么时候乐风开始一天天的就知道早把我，你知道咋办？
0: 搞不懂说老大上2块金砖，哪有金砖啊？你从哪弄的？
1: 海里掉的是吧？
0: 那个齐晚老师说个你不知道的，地下其实有18层。
1: 这是咋知道的呢？其实看故事的时候，有讲故事的人有说过什么18层、19层在扩建了什么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真的希望你们什么呢？别成为那种除了工作以外什么都没有的人。
1: 我刚念完，
0: 对不对？这句话只跟大家解释一下，
1: 来吧。
0: 就是有很多人下班回家之后跟老婆聊天的时候，就那种，哎呀，我今天又被别人欺负啦，今天领导又说我什么啦，明天又要搞什么。我跟你说，你虽然离开了那个岗位，但是呢，你的心思没有回到家里。
1: 还没有放下，
0: 对不对？你回到家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抛到脑后，对不对？就应该活得洒脱一点。哎，
1: 齐晚的说地下有18层，然后莫说是男人就下100层。
0: 那种过时的老游戏不要再拿出来玩了，好不好？我们玩点新鲜的好吗？
1: 脑回路太清奇了，
0: 真是。哎，你也像他一样玩一个什么那个赵云放大吗？什么那个
1: 马超开大，
0: 马超开大，对不对？你看，这才是那个什么，
1: 不会玩马超。
0: 新时代的年轻人们，
1: 最近在有练新的，我相信在这个国庆几天，我能上好几分呢，
0: 对吧？你还有什么？也希望大家别成为那种除了手机什么都不会玩的人。
1: 我可会玩了，
0: 对吧？有些人啊，他这个玩除了在手机。

0: 上玩之外，其他什么都不会了。啊，在家除了就往那一坐，哎呀，好无聊啊！哎呀，玩手机吧。
1: 走出去吧，在家里面可能你习惯性的舒适圈待久了，你就不想动了。走出去看一看，哎，其实好玩的事儿挺多的，
0: 对吧？
1: 奇葩事儿也很多。
0: 所以各位今天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特别想利用假期完成一件什么事儿？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毕竟马上就要到这个七天的这个假期了，
1: 嗯
0: 啊，你想用这个假期做点什么事儿？
1: 嗯，
0: 你别老想着我在家躺七天啊，你哪怕说我出去就那个就是利用一天的时间啊，我出去转悠转悠。哎，去跑个马拉松，
1: 哎，锻炼锻炼身体，
0: 对吧？这身体好了，是不是？我利用七天的这个时间，哎，我去把痔疮割了，是不是？身体，
1: 哎，我觉得这个事儿不错啊，
0: 哎，对不对？
1: 要不然就是利用这个七天的时间去种个牙
0: 啊，对吧？
1: 或者是做个这个半永久
0: 啊，
1: 都是可以的，因为小事儿嘛，你七天时间你也不可能做一个特别大的惊天动地的事情，
0: 对不对？你再比如说，有些人说我那个七天不够，我再多请两天假，对不对？我去那个就是长沙看看我的老公啊，十多年没见了，是不是？
1: 可以的，
0: 这也是有可能的嘛。
1: 嗯，
0: 那个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才有这样的权利，哪样的权利？真的是，莫说还是原来的游戏好玩，利用假期好好陪孩子。
1: 对，这也是假期可以做的小事情，
0: 对吧？
1: 平时对孩子的陪伴太少了，确实，尤其是孩子一上学去了，你一天八个小时见不到他。
0: 哎，像我们那个年纪啊，就没有像手机那么这种玩的东西啊，
1: 嗯，
0: 真的想要玩都得出去玩，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我随便说一句，电报机。
1: 打响了，
0: 对吧？
1: 嗯，捉迷藏游戏其实骨子里，
0: 哎，对，然后那个还有什么，踢石子儿，这游戏可简单了
1: 啊，
0: 拿个粉笔画个格子，
1: 嗯，
0: 然后扔个石子儿，单脚往里面。
1: 女孩子玩的游戏我不会玩，其实，
0: 对吧？
1: 你会不玩？
0: 我会啊，
1: 太厉害了，我刚反过来了。
0: 这种游戏可以玩了，
1: 嗯，
0: 对吧？还有你刚说那个女孩玩的跳皮筋儿，
1: 我不会，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个我也不会啊，
1: 嗯，
0: 但一般来说我是那个庄子。
1: 我连庄子都没资格当，你知道吗？
0: 那你个子太矮了，是吧？
1: 不是，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内敛的人，不爱说话的人，所以没什么朋友，就是看别人玩就可以了，不喜欢跟人接触，
0: 对吧？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什么？那个就是，一般来说，有小男孩玩那个就是打纸牌，你们玩过吗？
1: 变形片片那个是吧？
0: 不，纸牌长方形的变形金刚。然后那个总共是1块钱可以买这么大一张，然后你自己咔回家自己剪成小方块，然后打的方式还挺多的，对不对？
1: 啊，我想起来了，那时候在八小门口那个地摊上有老太太在那卖，
0: 对吧？一般那一张一块钱还是2块钱？
1: 咋打？是这样拍着这样？
0: 玩的方式很多啊，有那种就是有这样就那个就是
1: 放地下这样拍的，
0: 有这样拍的，还有这样吸的啊，等等，玩的方式太多了，你知道吗？就我小的时候还有像什么扑克牌的各种玩法，是不是？
1: 嗯，
0: 这都是。就是那个没有手机之前，就是我们这一届这一代的小朋友啊，那个各种各样的能自主研发的一些游戏，对不对？自从有了手机，特别是现在智能手机之后啊，那个就小孩子的这个发散性思维慢慢的被磨灭了，他没有想象力了，对吧？
1: 那咋办呢？
0: 哎呀，你把手机给他收走，
1: 出门。
0: 不得不说，乐师傅说的我也玩过，对不对？都玩过吧？
1: 我好像玩过，我见别的同学玩过，但是我自己没买过。那个卡片不好看，而且纸糙糙的。
0: 那个没孩子的去偷一个。那你可想多了啊！好吧，各位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玩玩游戏，或者说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互动话题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FM92.6 让你我相遇。
3: 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这个接下来我又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环节了啊。虽然是这个游戏环节已经开始了，但是这个上吧。
1: 怎么了这个词儿？看起来就觉得非常有挑战是吧？都不在话下。
0: 没什么挑战，对我来说都是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些词嘛。
1: 对，
0: 因为对我这个
1: 很日常，
0: 我是一个这个大家知名的一个抽象派艺术家啊。
1: 所以大家今天的这个五个词呢，我觉得可能特别快就会结束到我们的这个
0: 比划猜了。对对对对对啊，因为这个确实在我之上呢，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
1: 叫毕加索，
0: 抽象派的一个前辈啊。
1: 对。
0: 这个前辈呢，他虽然没有什么作品啊，但是他一旦画出来，他那绝对都是这个就价值连城的一个一些作品、啊。
1: 比如说。
0: 比如他目前还没有嘛？这个我说这个人叫郑敏郑老师啊。他是抽象派的这个冠军啊，因为你看他的脸就感觉很抽象。
1: 人好好的哪抽象了？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五个词，这五个词呢就是用笔来画画，大家来猜词，我们叫它笔画猜。
0: 是。
1: 那乐峰呢会在纸上画出这个，先写下这个词大概是多少字。写下字了之后呢，您就可以根据他画的画来猜出这个词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0: 对对对对啊，那我现在可以去画画了是吧
1: ？OK
0: 啊，来吧，你坐这儿吧。
1: 好，那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你想说的话，跟我们说一说，猜一猜词。今天猜对的朋友呢，会获得我们乐风的鼓励一句啊。
0: 亲签，兔签，
1: 兔签吗？
0: 啊，
1: 行，吐着签。
0: 你把我这话筒打开啊！
1: 开了开了。
0: 啊，好了，这个确实，因为我在绘画领域呢，非常非常的有天赋啊，那个大家也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看我画的画啊。来吧，你们先选个颜色的笔，好吧？
1: 好，我们要开始选笔了。哎，乐峰，把话筒拿过去吧。好啦，大家呢可以来猜词啦，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扣出正确答案就可以跟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啦。
0: 大家实名艾特这个郑老师。可以可以。
1: 郑老师的抖音乐风好像也经常扫得到，哎，经常关注得到。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叫什么西红柿是不是？
0: 不不不不不。
1: 西红柿首富。
0: 忘了，想不起来了啊。前两天还有刷到过啊。
1: 选一个绿色吧。
0: 选了选了啊。
1: 啊，选好啦。
0: 那我就开始画了啊。
1: 嗯，
0: 没有什么多余的废话了啊。
1: 嗯，
0: 来，
1: 好，现在先写下这个词是几个字的词语。
0: 拿卫生纸签的兔签吗？你有拿卫生纸签的吗？真的是
1: 啊，你不要干扰到我们的乐老师画画好吗？
0: 第一个字啊。
1: 好，第一个字。哦哟！
0: 第二个字啊！
1: 哦哟，天哪！这个是难不住呀！
0: 很简单嘛！
1: 哎，有没有人答对啊？
0: 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一下戳到你心窝窝上了？
1: 怎么办？我有点紧张。没想到你这么的贼，让我有点难过。

0: 是吧？一下戳到你心窝窝上了吧？哎，收音机前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一下这个乐风的这个非常完美的抽象画啊。通过这个抽象画来展示，我展示了一个什么词？
1: 嗯，
0: 哎，你们得猜一下。
1: 嗯，
0: 哎，这个今天这个太简单了。
1: 咋办？我还想要难住他。
0: 胖头鱼，两个字。
1: 胖头鱼，
0: 你看哪个地方是胖头鱼？空鱼。小肉肉，你是故意来找茬的，是不是？
1: 空鱼。
0: 但你们确实这个是个鱼啊。
1: 此地空鱼黄鹤楼。
0: 哟，显得你了。
1: 你看，跟大家分享一个，你就开始酸溜溜的在。
0: 木鱼。哎，我看有没有智商超过120的，咋的？今天都80以下来的吗？
1: 你画的呢？虽然你懂咋回事啊，哎，
0: 对不对？这就非常非常厉害，
1: 还是有朋友知道的，对不对？
0: 那是，
1: 嗯，
0: 一看今天就是这个读过书之后，
1: 你这个就太符，我们玩抽象的，你这个玩的太具体了吧？
0: 啊，要抽象一点，
1: 要抽象一点好吗？如果说大家就觉得这个，嗯，其实这个第二个词也特好画，咋办，乐风？你要搞抽象一点哦，因为第二个词也特别好画。
0: OK， 来
1: 来，
0: 第二个词了啊，
1: 嗯。好，第二个词我们写下了三个字。乐风翻了一下白眼，看来他内心有主意了。第一个字，小心翼翼地写下一个一，像他当年一心一意地爱着美女。
0: 哎呀，
1: 嗯，香蕉，哎，橘子小人儿，好可爱的橘子小人哦，腿还挺粗的，这种粗腿的这种身材是比较健康的。哦，旁边有一个 AB 腿， AB 腿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他得了什么病了吗？
0: 没有，很健康。
1: 他还要强调一下很健康，感觉这三个跟他有什么关系似的。好，我们来继续看第二个字啊。第二个字，一个图案代表一个字，它总共是三个字的词语。第二个字，哦，他这是要画寿司了吗？
0: 画你的头。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瓦片。我家的城墙上那大大的瓦片，下了一场小雨之后瓦片落下来。哎，这个瓦片挺好看的啊。
0: 什么瓦片？别在这误导人好吗？
1: 小人书，
0: 接近了啊！
1: 哎呀，画的可真透视呢。接下来是，哎呦，谁长这么多的脚趾头啊？你画的这个脚趾头挺多的啊！
0: 这是脚趾头啊。脚都没有，脚趾头哪来的？
1: 连环画。
0: 你不是让我画抽象一点吗？
1: 对，你画挺好看的，
0: 对吧？
1: 嗯。
0: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我有画简单的方法。
1: 嗯。
0: 但是这个天天说了要抽象一点，我故意把它难了一点。
1: 这个有简单的方法，一画就出来了。
0: 哎，对对对，
1: 一个字一个字拆就好了。
0: 啊。
1: 但是我们要玩一点上点难度嘛，对不对？
0: 哎。
1: 来来来，我们现在猜一下他画的是什么。哎，你那个小人那个脑门有点出框了，把他拉回来一点。哎，把三个帅气的脸庞我们看一下啊。
0: 来，我用一幅画来给你们画这三个字啊。
1: 你最好画像一点啊，来看一下啊。一张囊饼，
0: 哪来的囊饼？真是。
1: 哦哦，你是不是要画那种真实的东西啊？不抽象了。阿聪木，看你那么刺挠呢。你刚刚好像在有放话说要用一幅图来画这个东西。
0: 对啊，
1: 这一幅图就画完了吗？
0: 啊，画完了。
1: 你还不如把那张三个的那个拿出来呢，你把这个还是放下去藏起来吧，好吧？
0: 怎么了？

0: 跟个芦荟一样的。
1: 这啥呀？你可以认为它是芦荟，对不对？
0: 是没浇水的仙人掌。
1: 你说话文明一点。
0: 小肉肉，你看他把你逗笑了，他刚画的像不像个多肉？
1: 对我对我的话，你得要保持尊敬，知道吗？保持敬畏之心。
0: 干嘛嘛？
1: 哎呀，
0: 有什么意义吗？
1: 那个，我跟你说，多少年之后，你就这幅画，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知道吗？
0: 因为已经让我撕了，扔垃圾桶了。下了节目就撕好几。
1: 文明一点。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打开抖音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来了哈。
0: 嗯。
1: 那个我们这个十一之后呢，我们要跟大家开几个新游戏啊。
0: 是的。
1: 具体怎么玩呢，到时候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到底什么词儿，你们猜了没？真的是。
0: 你再换一种方式，换一种简单表述方式来画一下，我们看一下。
1: 简单一点的。
0: 好。
1: 来。第一个字。
0: 画画不要停啊、第一个字。黑黑的小手出现了，我们知道题目又要简单。天哪。哎，你这个也太直给了吧。
1: 那你不是说简单一点吗？
0: 你简单得画画啊，你不是写字儿啊，这游戏规则你忘了。
1: 行吧行吧行吧啊。
0: 说好了画画不写字儿的。自己定的规则自己在这儿又当又。看不到天天。今天是乐风画画呢，我们在猜词，你看一下乐风画的每一个字，你猜一下是什么词。有本事下次画天台。哎，那这你拿一个什么，我给你讲什么林黛玉啊，什么蒙娜丽莎呀、你看就完了。
1: 这个你们看不出来吗？这个这么明显、
0: 三字经。
1: 哪个地方是三字经了？
0: 三叶草。
1: 我都要吐血了。这哪个地方这个像草？
0: 你那边不是画了一个草吗？
1: 好在我没当老师，我要当老师遇到你们这帮子我都得气死。
0: 三平镇。
1: 我能画天天他老家。
0: 乐风说不定画三平镇还真画不出来。怎么画呀、三平镇？
1: 那可好画了。
0: 画长标吗？
1: 三折叠。哪个地方折叠了？哪个地方折叠了？三角恋。咋的又把天天拎出来了是吧？这是啥？这是啥？这个是啥？
0: 看吧，我们小乐风急的。
1: 三风风。这是啥？哎呀，真服了你们。
0: 先看第一幅图啊，第一幅图、第二幅图、第三幅图连到一起。哦哟，看得我都浑身打麻子了都。
1: 你打什么？打麻子是啥意思？
0: 你看那个点点的这个。
1: 说话能不能像个正常人？
0: 我有一点点轻微的密。
1: 三叔公哪个地方有叔了？
0: 不是轻微的吧？应该是很严重的密孔。
1: 哎呀，这啥东西嘛？说出来嘛。
0: 人家猜不对嘛？人家说了呀，说了你又你看你。
1: 对嘛？这不就是嘛？累死我了都！
0: 恭喜雪薇答对了，还是很厉害。刚刚我们猜的第一个是阔鱼，第二个是三叶虫，都是。
1: 这三个小孩，这不三吗？这不书吗？在翻页吗？对不对？这不叶子吗？对不对？这一毛毛虫啊，是吧？毛毛虫你们不认识，七星瓢虫认识吗？
0: 你画的那个是七星瓢虫吗？
1: 这怎么不是呢？是不是背上有七个点啊？
0: 天哪！
1: 七个点儿，那不是七星瓢虫，那是啥？
0: 好了，乐老师，别讲了，下一个吧。
1: 这个，这画了化石嘛？
0: 张丸子又跳出来哄老人了，你看。
1: 对吧？你看这是不是化石？
0: 好了，乐老师。
1: 别说话，我解释呢。这化石上面有一个那个什么三头上长三片叶子的虫子嘛，这不三叶虫嘛？一幅画给你解决问题，你们这猜不
0: 出来。那个是化石。
1: 这不化石是啥？切开一半的化石、啊。
0: 我以为那是一个热盆景呢，那个热盆景里面是咋回事呢？
1: 哪个地方你能看出热盆景？这是石头，这绿色的不认识了是不是？
0: 那热盆景的盆吗？那不是。
1: 下一个啥词儿？
0: 来看下一个啊，哎，下一个也很简单。
1: 瞅一眼啊。
0: 啊。俩字儿，
1: 哼，信手拈来。
0: 雪薇说，我还以为是切开的猕猴桃，你把这味儿。

0: 想太美了吧也。
1: 咋的？你切开的猕猴桃里面有虫啊？
0: 哎，你不觉得它像个热盆景吗？里面感觉像掉进去个什么脏东西。
1: 我是爱之深责之切。
0: 老人脾气好大呀。我每次这个时候都要张丸子跳出来哄一下，你知道吗？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是
1: 不要管他表情啊。
0: 今天第三个词，哎，以前我们都规定这个游戏不让说话的。
1: 咋的，还把我嘴给堵上呗？
0: 你看现在都不破戒了，自己定的规矩自己都不听。来，我们第三个词，第三个词先看第一个字。刚刚乐老师说了，不要管他的表情。哎呦呦，哎呦，这是个啥？
2: 现在开始。
1: 干嘛乱点啥？当我听不到是不是？
0: 听到又怎样？这不及时更换了吗？
1: 哎，这第一个字啊！啊，
0: 哦、好可爱呀、啊！怎么突然觉得很萌，丑萌丑萌的？
1: 对吧？对不对？很可爱吧？
0: 襁褓中的婴儿。
1: 哎，有那感觉了啊，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字啊。第二个字啊。第二个字，这怎么？哦，有了，
0: 总共就两个字儿哦，来吧，还先画上一个圆，它是一个圆圆的鸡蛋花儿。哦，带表情的啊，襁褓中的婴，哦，这个表情很犀利啊。
1: 哎呀，干什么？
0: 狮子王吗？
1: 哎哎哎哎，对对对对对，
0: 哦哟。
1: 这嘴怎么画？哎，随便画一下。
0: 你确定你的眼睛和鼻子不是随便画的吗？
1: 骂人！
0: 你眼睛鼻子认真画的是吧？
1: 对啊，
0: 挺好看的。哦呦，总感觉这东西挺吓人的，这东西。今天晚上它将出现在我的噩梦里，请来祝福我吧。幼狮，狮子峰，哎，你们哪见过这么难看的狮子？电线，电线尾巴。
1: 注意啊，他不是主角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哦哟。
1: 你哦呦啥哦呦，
0: 大鼻子追大鼻子。哎呀，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天线宝宝成精了。
1: 我画这个太棒了。
0: 这是个什么鬼东西？夹心，跟夹心没有关系，天线宝宝成精。
1: 哎，你们第一个字猜出来了啊？
0: 啥玩意儿就猜出来了呀？
1: 第一个字猜出来了，
0: 啥玩意儿？你看，
1: 哎呀，
0: 没有人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
1: 怎么没人知道呢？第一个你们刚都猜出来了呀？这个
0: 你是玩抽象还是认认真真好好画的？
1: 认认真真好好画的呀。
0: 想让大家快点猜出来吗？
1: 对啊。
0: 哦。乐风现在胸有成竹啊，觉得就直播间这些朋友们是恨铁不成钢啊。
1: 真的。我恨不得把你们强行变成钢。
0: 母狮，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有那么点眉目了啊！
1: 啊，对不对？
0: 嗯，老乐灯，乐老灯，跟乐风没关系。
1: 这第一个字是什么？你们刚也猜到了，连起来，连起来，来宝贝儿，来宝贝儿，把这两个字连起来。哎，对嘛，真是一个聪明的小宝贝。
0: 保姆是咋猜出来的呢？
1: 一个思路，
0: 你们哪来的头绪和思路？我想问一下。
1: 这是一个妈妈嘛，妈妈抱着孩子抱啊，对不对？
0: 嗯。
1: 这是一个公狮，公狮不是头上有鬃毛嘛，对不对？它后面是个没有鬃毛的母狮啊，对不对？保姆。
0: 它没有鬃毛就算了，它连耳朵都没有。
1: 那我不能在这旁边这样。
0: 一只没有，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
1: 这画出来不成你吗？
0: 真奇怪。
1: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乐风这个画传神了？
0: Oh my gosh。
1: 哎呀，是不是传神了？
0: 尹泽说我想家了，来克拉玛一年了，一个朋友都没交上。八月十五一个人，十一还是一个人。
1: 八月十五跟十一就隔三天。
0: 一个人的时候要享受这个一个人的气氛和孤独，其实有的时候孤独的时候你还是挺要庆幸的，因为往后你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身边。公平的好吗？这个时候缺的在未来的时间一定会给到你的。
1: 不用给情绪价值了，我要画画了。
0: 好，我们来看啊，三个字的词语。第一个字，
1: 这个有点难度啊。
0: 嗯，先画一个小圆脸。你怎么每一个小圆脸都像你刚刚那一头，不像狮子？我现在只认识你们两个，你们两个愿意带我去吃好吃的吗？
1: 区别大了，狮子它是鼻子是这样的，人鼻子是这中间是个人，看到没人？
0: 哪个是人？
1: 这不是中间写了人吗？汉字 people 人。
0: 跟你说了，不画画不要写字。
1: 那我
0: 你老在这个里面作弊。
1: 你也没看出来呀、啊，真的是。
0: 五奖竞猜，是的，是的，现在五奖。纯猜，纯猜。
1: 接下来传神了啊！接下来要传神了啊！
0: 那老师别说了，画吧。是个人，那句话真的绝了，我觉得那中间是个人。传神了！哎呦，这是啥？哎呀，这没学过三十年解剖学也干不了这事儿，我跟你讲。
1: 第一个字啊。第二个字啊，
0: 嗯，心脏病心电图，我看看啊，好像接近了一丢丢，经络，打通任督二脉，哎，三个字哎，
1: 我这个画的是第一个字，
0: 别解释，你看你话真多，我来跟大家解释啊，现在乐老师画的是第二个字，哎呦，好，第三个字来喽。大家注意啊，这是三个字的词语。第一个图片是一个字，第二个图片是一个字，第三个图片是一个字。血小板，哦，哎，雨点，我想问一下，你咋猜出来是血小板的？我第三个字我还在觉得像五花肉呢。
1: 板儿，
0: 咋板儿了呢？
1: 怎么五花肉了呢？你家的案板不是这样的吗？上面还有年轮呢。
0: 我真佩服雨点儿，哎，他应该是做这个专业的吧，怎么能想到血小板的、哎、
1: 这很简单嘛，对不对？
0: 左一级竖起了大拇指，
1: 看啊，
0: 嗯，
1: 这是不是一颗心脏？
0: 嗯，
1: 心脏，哎，你这个血液蹦出来，哎，流遍全身、
0: 哦、
1: 哎，对不对？然后回到心脏，这个动脉血静脉血都给你画出来了，是不是？
0: 对、嗯、
1: 这是血嘛，对不对？
0: 我以为他身上缠了一个鼠标呢。
1: 第二个啊，这一大一小，我给你这上面打了个问号，这是什么？是不是小血小板？这个木板，你家的案板啊，对吧？
0: 好了好了，我先下班了，是我看不上了啊，
1: 对吧？我连你们家年轮都给你画出来了，真的是。好吧，看一下时间结束了啊。
0: 那老师还是很有生活的啊。我们今天的猜词就到这里了啊，最后一个词实在太难了，老师不会画。
1: 不是不会画，我要画的话那个时间不够了。
0: 好，我们最后在节目的尾声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来自我们的这个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送给大家，来祝大家星期一的路上开心快乐好吗？
1: 嗯，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0: 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九九围攻，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2: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圆满落幕，竞速赛道见证新纪录诞生。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活动举办。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九九围攻，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分享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社区举办暖心同心宴。9月21号至27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与全国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更加坚定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信念，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入脑入心，汇聚起同心同向、稳江治江新疆的磅礴合力，以法治化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法治根基。长期以来，新疆把民族团结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来抓，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和办法。1982年，新疆率先在全国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表彰，从1983年开始，每年5月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2009年以来，制定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制度，推动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和宣传教育工作规范化、常态化。新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创新探索和法治实践，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奠定了坚实基础，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以法治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应有之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内在需要。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新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文化润疆，着力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人心向背问题。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快构筑。拉吉尼巴依卡冰湖中托举生命，魏德友与各族群众一道坚守边境线，和田小姑娘在天安门观看升国旗仪式留下激动泪水，喀什儿童回答游客你们是什么民族的提问时说我们是中华民族。文化如水，浸润着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活动，推动各民族情感相亲的精神纽带更加强韧，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天山南北汇聚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时代暖流。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新疆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在富民新疆中凝聚人心，汇聚民心。因为天山那头有人民，而历经艰难打通天山胜利隧道，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水润万家，万顷棉田开满幸福花。在奋斗中团结，在团结中奋斗，是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拼搏，把各族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要用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活动激发的团结动力，闯关过隘，移山填海，不断在这片热土上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奇迹，让各族人民的日子富起来，生活美起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幸福欢歌

0: 越唱越响亮，团结奋斗的故事越来越精彩。在天涯共此时的美好时刻，我们共同体味团圆和团结的多重美好。在金色的丰收季节，我们共享石榴硕果的喜人收获。让我们在一场场有声有色的活动中互学互鉴，交心相融，让石榴子精神深深扎根天山南北，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张斌，通讯员孙苗报道。9月24号是中心医院奋进70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进会暨七艺一路同心致远主题展演在新疆第二医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谷鸿飞出席大会并致辞。该院离退休老专家、老同志代表、援疆专家代表以及该院领导、干部职工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回顾市中心医院建设70年的奋斗历程，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高水平自治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目标，擘画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会上，该院相关负责人宣读致全院职工的一封信，信件回望市中心医院与油城共生共长的70年，致敬老一辈建设者、在岗医务工作者与援客专家，并号召全院职工传承医院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建院70周年为新起点，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大会举行了庄严的颁授仪式，先后颁发援建邦扶功勋奖、40年忠诚奉献奖、70年杰出贡献奖，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既是对援疆专家、老一辈医务工作者数十年扎根戈壁、无私奉献的崇高礼赞，更是对该院医务工作者坚守初心、护佑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精神激励。仪式结束后，主题展演以时间为轴铺展该院发展画卷，现场掌声不断，不少观众动情落泪，活动在庄重热烈、催人奋进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0: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吴刚报道。9月20号至24号，在上海援客前方指挥部统筹协调下，由上海市5名卫健专家组成的团队赴我市开展帮扶指导，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调研、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为全市健康促进与健康城市建设工作精准把脉、答疑解惑、传经送宝。9月21号，专题理论培训以主会场加云视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紧扣我市全国健康城市创建实际需求，面向市区两级爱卫会成员单位业务骨干以及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爱卫、健康促进工作人员和健康影响评估试点相关负责人开展授课。培训中，上海专家团队围绕健康影响评估理论与实践、全国健康城镇建设工作、场所健康促进建设理论与实践等主题开设精品课程。授课团队深度解读《全国健康城镇管理办法》、《全国健康城市》和《全国健康乡镇评审标准》，细致讲解重点场所健康促进实施路径、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内涵、操作流程、技术规范及典型案例。课程兼顾政策解读、案例分享和实操指导，紧密贴合我市创建工作实际，帮助参训人员厘清工作思路、明晰标准要求。在实地调研指导环节，专家团队深入社区、学校、医疗机构、公共服务场所等点位，现场查看健康科普宣传、健康支持性环境打造、控烟管理、健康素养监测等工作落实情况，对照全国健康城市评审标准逐项核验指标推进成效，详细了解全市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建设、人员配置、技术储备等现状，梳理工作短板，针对性提出整改方向和提升举措。同时，围绕群众健康素养提升、档案资料规范化建设、常态化控烟治理等重点工作，分享上海成熟实践经验，为我市各区破解工作难点、提升创建质效提供参考思路。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吸收转化本次专家帮扶指导成果，持续完善健康环境、优化健康服务、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全力推进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9月26号，中国石油新疆油田昆仑银行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 类赛事，本届马拉松以一马当先。

0: 天为梦想加油为口号，吸引了全国各地7000名优秀跑者参赛。赛事当日完美落幕，多项赛会纪录被刷新。本届赛事由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南京善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作为克拉玛依连续第四年举办的城市品牌路跑赛事，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在竞赛体系上实现全面升级，新增破赛会纪录专项奖励，并首设半程马拉松团体赛，构建起全梯度赛事荣誉体系。经过激烈角逐，马拉松男子组方面，张志豪以2小时17分05秒夺得冠军，吴浩然与郑宇栋分获亚军、季军。马拉松女子组方面，丁长琴以2小时34分01秒折桂，陈丽琴、阚婷位列2、3名。半程马拉松项目中，图鲁阿布勒托列汉以1小时06分12秒摘得男子组桂冠，唐小芬以1小时17分13秒获女子组第一名。值得关注的是，破赛会纪录情况成为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依托克拉玛依平坦开阔的西北竞速赛道优势，赛事在赛前即被寄予厚望。据赛事组委会消息，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男子组前2名均刷新赛会纪录，女子组冠军打破赛会纪录，为克拉玛依马拉松的竞速成绩单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全马女子组冠军丁长琴。
1: 第一次来的克拉玛依，咱们的这个赛道非常的平缓，氛围也非常的好，赛道两侧都有非常多的观众给我们助力，给我们加油，也是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动力。这也是我今天能够在克拉玛依赛道破赛道记录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的克拉玛依马拉松，希望有机会再次来到这里，再次打破记录。
0: 克拉玛依市民尼路。
2: 以前感觉马拉松离我们普通人很远，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和同事都跑了起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全程都跟着热闹了起来。作为克拉玛依人，我觉得特别自豪，也希望更多人通过马拉松认识我们这座城市。
0: 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卢志国。
3: 马拉松是克拉玛依体育之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品牌赛事，我们希望通过持续升级赛事体系，让更多跑手在这条赛道上挑战极限，实现突破，也让更多的人通过奔跑认识克拉玛依，爱上克拉玛依。
0: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的克马之夜与赛事博览会，将体育赛事、文化展演与惠民活动融为一体，为跑者打造了沉浸式的城市体验。据了解，9月25号，克拉玛依还举办了健康跑系列活动，让更多市民与游客得以在奔跑中感受运动乐趣，共享这场全民健身的体育盛会。
4: 外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高宇飞、金文轩报道。9月26号至27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克拉玛依市外尔河区活动在外尔河镇海棠岭举办。本次活动坚持党建引领，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为八方来客奉上一场烟火气十足的乡村丰收盛会，生动描绘外尔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从26号清晨开始，海棠林间便人头攒动，市集展销、农事体验、林下观展有序开展。下午6点，活动开幕式精彩上演。夜幕降临，丰收月更圆，冰地共欢歌中秋主题活动在火星营地北侧广场上演，现场处处洋溢庆丰收、化团圆的浓厚氛围。外尔河礼物农品展销集市人气高涨，汇集外尔河及兵团第7师、137团各类农渔产品，设置鲜品果蔬、鱼鲜珍品、咸食好物、佳酿纯坊四大专区，海棠果、玉露香梨、黄羊泉五道黑、窄嗷嗷虾等本土好物集中亮相，吸引游客驻足选购。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参赛选手可享受全场消费8折优惠。开幕式上，盛世欢歌开场舞、乐器表演江格尔赞、舞蹈表演庆丰收、古风魔术、短调民歌联唱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还开展了书法名家作品赠送仪式、丰收知识有奖问答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活动还举行了农文旅产业战略框架签约仪式、克拉玛依8匹马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时光知味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助力本地乡村产业提质增。

0: 效。海棠林下展出了全江书法名家作品，田野嘉年华带来农事运动会、果蔬采摘、萌宠互动、丰收 DIY 等体验项目。火星营地小广场上开设的丰收流水席座无虚席，特色采蘑菇的小鸡汤免费品尝活动广受好评。线上同步开启打卡活动，游客发布现场内容，带上话题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乌尔河区活动，集赞满30个即可领取纪念礼品。夜晚中秋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文艺演出、星空烧烤、啤酒精酿轮番登场，冰地群众欢聚，点亮乡村夜间文旅消费。乌尔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既是展示乌尔河农业成果的窗口，也是冰地群众交流欢聚的平台，各族群众共庆丰收，凝聚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1: 克勒芒伊荣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通讯员梁小龙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9月23号，市住建局组织克勒玛依区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联合新疆荣康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条例专题宣贯会，会邀请自治区物业领域专家崔鲁刚做专题解读，全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街道社区物业管理人员、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等参加。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物业管理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住宅小区的和谐稳定。下一步，市住建局将以此次宣贯会为契机，加强对街道社区和物业服务企业的指导，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推动条例落地见效，提升全市物业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贡献力量。
0: 通讯员杨娟报道，9月24号，长征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周为契机，通过升国旗仪式、国庆中秋双节联谊活动、党员活动、入户走访宣讲等方式，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接地气的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在辖区营造出人人学法律、人人讲团结、人人护和谐的浓厚氛围，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对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法律法规的知晓率、认同感和参与度，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族合力，夯实了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基础。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2: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勒玛依气象台9月2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勒玛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级，22度到12度。白简滩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1度。乌尔河西北阵风6级，23度到6度。独山子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0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级，24度到9度。白口泉西北阵风4级，24度到11度。农业开发区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0度。小拐西北阵风4级，24度到8度。五五新镇西北阵风4级，24度到8度。护都碧气田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1度。准东基地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0度。马河气田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1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勒玛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级，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6: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0: 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4: 哎，可以。
5: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4: 哎，可以可以。
6: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4: 没事，可以。
7: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7: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2: 吊柜矮一点点，
1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15: 就不用从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16: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1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1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1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2: 你还在咿呀学语，
1: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2: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2: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9: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2: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0: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2: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0: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2: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

0: 这一小句话我觉得就包含很深的内涵。对，道的运动规律了。嗯，道它要动起来，不是有动静吗？对。那这个道它运动的规律是什么？它是反，反着来。哦，反着来。这句话怎么解释？跟什么反着来？跟什么反着来？这个反着来呢，应该是这么讲，从人生的角度来讲啊，嗯，我们经常讲叫反躬自省。是。
1: 这个反字很有意思，这个反不是反动的意思哈，也是反动，但是反着来动。哦，这怎么解呢？反着来动，它是跟我们常规的不一样。
0: 跟我们常规的动法不一样。那常规的动法是什么样呢？
1: 就是冒进往前冲啊，往前走啊。
0: 常规的动法呢，就是说我们呢是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1: 是，
0: 对吧？嗯，别人家里有了，我也要有，
1: 是，
0: 对的，攀比心就起来了，对吧？ 然后呢，这个别人的这个日子比我们好，是吧？那我的贪心就起来了。嗯，因为在攀比啊，就起贪心呢。
1: 对，
0: 就是被欲望所支配的时候，我们的一切行动去观察都跟这个有关。
1: 是，都是。
0: 经常有一句话讲，叫天下熙熙攘攘，是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啊，就是个利字，来来往往都是为了这个利，被这个名啊、利啊、权啊。
1: 色呀，这些东西，把整个的生命的这个大好的时光啊，嗯，
0: 宝贵的生命的能量啊，全用在这些我们讲叫做贪嗔痴慢，是吧？
1: 所谓的这个身外之物上了，
0: 声色犬马，是吧？全在用在这个上面了。
1: 其实这些东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0: 这个浪费了大量的生命能量。
1: 对。
0: 所以要把这个生命能量浪费的生命能量，要把它回收回来。
1: 怎么回收呢？有没有方法？
0: 哎，这就叫反。 哦，我们就要反着来，回收和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
1: 哦，比如说那个天下人都为名和利去奔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让我们静下来，
0: 静下心来想一想，
1: 不要去追名逐利，
0: 就是说我们追名逐利的心不要那么强，
1: 是
0: 是吧？稍微淡一点点。
1: 哦，
0: 啊，是吧？这个起码淡一点点就养生喽。
1: 对呀，
0: 大家都盯着丑的时候，我少愁两眼。
1: 对，
0: 眼不见心不烦喽。
1: 是。
0: 是吧？我老僧入定喽，
1: 哎，
0: 我这个如入不动喽，哎，你的养心养气，所以它反其道而行之，和这个欲望啊，支配的这个行动的相反，是用理智来把控自己，也可以称之为叫反。
1: 哦，总之就是跟我们世俗的社会的潮流可能看起来是有点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有点逆着来的啊。
1: 是
0: 这样一来呢，往往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叫做。 出污泥而不染，
1: 濯清涟而不妖的味道，
0: 对，是这个味道了，是吧？哎，在污泥当中，别人都抹的一身泥呢，哎，我们呢，因为还能够守得住自己的一点点良心，
1: 嗯，
0: 是吧？然后还有一些理智，智慧，能够观察住周围的情况，不被呢这个污泥浊水啊，把自己呢给拉到这个深渊里边，是吧？拉到这个混浊的这个声色犬马里边，
1: 嗯，
0: 啊，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反了。
1: 可能我们听众朋友该说了，老师，您说的道理我们知道，也想做到，可是很难呀。看我们身边的人都这么做，比如说男子大多数比较重事业，想要有事业的成功，女子比较重感情、重家庭的幸福，就想死死守住这份情。怎么样打破我们这种看似是天性的东西，可能是后天的天性？
0: 对，其实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呢，首先是要从两个角度来瞅哈。第一个就是不要否定我们的一种责任心和事业心。
1: 哦，对吧？因为任何一个人他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进入社会以后，我当然要有责任心和事业心了。
1: 对，我们是需要做认认真真做一份事业。
0: 对，比如说我们对家庭要一份责任了。
1: 嗯，
0: 我有父母，我要去孝养，是吧？
1: 对，
0: 我们成家立业了以后呢，还有家庭的孩子需要教育，是吧？这个时候对家庭的一份责任。
1: 嗯，
0: 那每个人呢，我们。 长那么大，国家对我们有无尽的恩情了哈。
1: 对，
0: 老师的教导，父母的养育，当然要有个报恩了。
1: 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人世间，也想做一番建功立业的事情，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不否定。
1: 对，
0: 那作为一个人呢，有人情是吧？有亲情，
1: 嗯，
0: 啊，对我们的亲人很喜欢很爱是吧？为了亲人的这个舍生忘死的在所不惜的啊，这份深厚的情感也是很难得的。
1: 是。
0: 问题在于呢，就不要过。
1: 哦，对，我们做什么事要把握这个中，
0: 把握这个中是吧？那你比如说做事业的时候，那你做事业可以啊，那别人也有一份事业了，
1: 是，
0: 不能因为做我的事业伤害了别人，
1: 对，
0: 是吧？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心呢，就是爱心、慈悲心，或者我们讲恻隐之心呢，不能丢掉。
1: 哦，
0: 说因为成了自己的事业，对吧？别人都伤害了，是吧？那这个就太过了。
1: 哦，
0: 还有那个情呢，也是这样的，用情太深变成情执深重，
1: 对，
0: 是吧？然后呢，这个。 天天都缠绕在这个里。

0: 边啊出不来、嗯、那我们这个人生呢就不能成长，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把他心收。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
3: 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3: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
2: 新疆蛋制品企业获得欧盟注册资质，填补禽蛋产品对欧出口空白。
3: 我区各地陆续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季准备工作，确保供暖平稳有序，百姓温暖过冬。
2: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梳理开放上万个免费停车泊位，方便市民游客出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9月28号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推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自治区党委常委同志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分别发言，交流了学习体会。陈小江强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民族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引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群众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巨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体系严整、内涵丰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12个必须的核心要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陈小江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作为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面贯彻我国宪法相关规定、原则和精神，系统凝练党的民族工作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通篇贯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有力提升民族事务治理的系统性、协同性，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要深入学习领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重大意义、鲜明特质和丰富内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各项规定落地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3: 陈小江强调，要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依法坚决同挑拨民族关系、歪曲民族政策的行为作斗争，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筑牢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和人民防线。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

0: 共同体建设，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要以法治为保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立足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环境承载力，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着力办好各项社会事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要加快研究制定自治区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具体实施办法，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民族事务能力，防范化解民族领域各类风险隐患，推进新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新疆台消息，9月27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霍城县，实地调研重点项目、工业经济、对外开放、产业发展等，看望慰问假期坚守在岗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干字当头、奋勇争先、不折不扣抓好重点任务、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中欧班列枢纽及疏运连接线建设项目现场，听取工程建设情况汇报，强调要在确保质量安全前提下倒排工期，加快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见效、早受益。要加快智慧口岸建设，创新利用多式联运方式吸引更多货物集结发运，持续提升物流枢纽功能。在 S28 线伊宁新机场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强调，要抢抓黄金施工期，紧盯年度投资任务，压实责任，紧抓快干，做到安全质量进度同步推进。在国药天目湖生物科技新疆有限公司，埃尔肯·图尼亚兹勉励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应用转化，不断延伸产业链。在查看霍尔果斯工业园区标准化厂房改造利用情况后，他强调要坚持适度超前谋划布局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跨境电商孵化中心，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健全汽车展示、线上营销、仓储物流、售后维保等业态，创新更多汽车出口模式，加强与南疆各口岸联动，打造面向中亚的跨境汽车产业高地。在浙新产业协作园，埃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园区布局、企业入驻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园区建设进度，将浙江省及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资金优势与本地资源禀赋、区位等优势相结合，着力培育算力、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使园区成为东西部产业协作示范样板。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伊犁州要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守好口岸国门，确保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要拿出超常规决心和举措，着力扩大有效投资，稳住工业经济，促进文旅消费，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干实际取信于民。
0: 今年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商务部门监测的94家重点零售餐饮企业假期销售额1.68亿元，同比增长2.9%。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自治区商务厅与多部门协同联动，紧扣中秋民俗、秋日文旅消费契机，整合政企资源，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这两天，裕民县政府惠民消费券开启首轮发放。本次消费券设置满50元减15元， 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50元三档面额，通过线上平台分批发放，覆盖全县重点商超、家电卖场、宾馆酒店等经营主体，全方位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裕民县居民刘希：
3: 非常实在，带着家人过来采购过节物品，优惠力度也挺大的，加起来差不多有个100块钱，让我们也实实在在的享受到政策的红利。
2: 中秋假期，全区文旅系统举办各类文旅消费活动407场，推出240多项优惠政策。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全面升级游玩项目与演绎内容，推出沉浸式游园、非遗实景演绎、星空篝火夜宴、主题花车巡游等特色活动。霍城县图开沙漠景区运营总监张杰：
4: 推出10款梯度主题游玩套票，联动酒店、餐饮资源，上线3款吃住玩一站式双节限定套餐，同时提高服务，用优质的品质回馈各地游客。
2: 此外，中秋假期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效应持续显现。截至9月27号，全区以旧换新累计申请278.54万台，带动销售额232.77亿元。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G50 经由霍尔果斯口岸出境，发往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首次实现成套整机出口。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吴志恒的报道。
5: 重型燃气轮机是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核心关键装备，也是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支撑设备。G50 重型燃气轮机由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历时13年自主研发打造。本次 G50 设备落地哈萨克斯坦，是该机型首个海外订单，将为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发电项目提供3台G50 机组。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副主任工程师秦硕介绍，该项目采用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技术路线，可在高效发电的同时兼顾区域供热需求。除提供成套机组设备外，企业还将为项目机组提供全生命周期专属服务保障。
6: 从技术优势上， G50 燃气轮机的热效率、环保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自主可控全产业链更大幅度降低后续运维成本。
5: 本次 G50 重型燃气轮机的成功出海，是中国高端装备制造实力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哈两国深化能源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为保障重型燃机设备高效通关，霍尔果斯海关提前对接企业需求，优化监管服务模式，提供7x24小时现场通关保障，结合重型燃机公路运输的特性，优化查验流程，大幅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霍尔果斯海关公路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田文新：
7: 我们积极发挥边境海关国际合作优势，将超大件设备运输作为会务重点议题，促成哈方建设大件设备专用仓储库房，并启用专用通道，实现中哈通道双向贯通，直进直出，实现大件设备当日审结，快速验放。
5: 据了解，今年1至8月，霍尔果斯海关累计保障2420辆超大件设备运输车辆快速通关，同比增长38.8%。
0: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正式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进一步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请听报道。
8: 作为项目主导共建企业，中国能建易普利新疆公司持续攻坚矿山核心技术，实现露天煤矿作业设计、穿爆、采剥、运输、排土全程质控。公司工程师吴宝林表示，依托无人机扫描、三维爆破设计智能系统，企业在煤矿穿孔爆破环节已实现从炸药混装到对孔装药的一键全自动作业。
9: 加装了定位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对孔精度基本上可以控制在0厘米左右。
8: 目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11座矿山通过自治区中级智能化煤矿验收，新能源矿卡约1500辆，占比60%以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6万吨，智慧矿山应用场景的快速应用，催生本地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去年10月落户准东的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正加紧生产近100台矿卡的智能化改造订单。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副总经理高铁南：
10: 这款车是一种甲醇增程式的车， 因为准东地区有煤化工企业。

0: 他们产的甲醇燃料，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款车。目前我们已经投放在准东极化矿业。
1: 近年来，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全链条智慧矿山体系。今年，准东启动零碳矿山三年攻坚行动，加快推动零碳智慧矿山由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让智能化装备和绿色低碳工艺在更多矿区、更多工矿下稳定运行。
2: 近日，欧盟官方公示属欧境外食品生产企业注册名录，位于亳州的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名列其中，填补了新疆蛋制品对欧出口领域空白。请听亳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3: 9月26号，在新疆西帕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内，生产线有序运转，一枚枚鲜鸡蛋经过加工转化为蛋液、蛋粉等产品，工作人员正对产品进行检测包装。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聚焦禽蛋精深加工，生产的蛋液、蛋粉广泛应用于烘焙、肉制品加工等行业，溶菌酶、水解卵清蛋白等高附加值产品则可服务运动营养、特医食品等赛道。公司生产中心厂长王忠新介绍，企业取得对欧出口资质，为产品进军欧洲市场奠定了基础，
4: 极大提振了我们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我们将严格对标欧盟标准，深耕蛋制品精深加工，保障出口产品品质，稳步拓展欧洲市场，努力让新疆优质蛋制品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3: 据了解，欧盟对禽蛋制品有着严苛的准入标准，复杂的法规体系，由于此前缺乏境外注册申报经验，企业对欧拓展市场一度受阻。阿拉山口海关主动靠前对接，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政策指导与技术帮扶，推动企业纳入欧盟第三季度推荐注册名单，并顺利通过欧盟官方公示。阿拉山口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核查科一级主办刁万芳：
5: 辖区不少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产品质量优良，但因不熟悉国际准入规则，难以进入高端海外市场。此次帮扶重点聚焦企业申报难点和现场薄弱环节，从体系规范、流程整改到资料完善进行全方位指导，帮助企业顺利达到欧盟准入条件，成功取得出口资质。
6: 金秋时节，石榴、无花果等我区特色果品陆续迎来采收季，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眼下皮山县皮亚勒玛乡 2.6 万亩石榴迎来了全面采摘旺季，预计总产量突破 1.8 万吨，产值超过1亿元。在石榴种植基地，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农户们穿梭田间采摘、分拣、装箱，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当地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和沙质土壤等得天独厚的优势，推进标准化种植，同时打通直播带货、快递直发渠道，让丰收的石榴从田间地头直接销往全国市场。种植户玉素普图尔迪：
8: 我家里种了16亩石榴，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0万元。这几年我们还合作了直播电商平台，不用我们自己跑市场，在门口就能把石榴卖出去。
7: 乐浦湖县万亩无花果目前进入最佳采收期，今年全县无花果总产量可达7300余吨。针对无花果保鲜期短、储运难的特点，当地销售企业持续开展技术攻关，搭建冷链仓储和航空运输体系，通过人工筛选、机器分级、精品包装，保障鲜果品质，让优质果品畅销全国。乐浦湖县哲盛食品商贸有限公司冷链仓储中心负责人阿利木麦麦提：
9: 基本上客源是上海和杭州、重庆、郑州啊，那些地方也有。我们今年发出去的货大概是24万枚左右，比去年的话翻了5-6倍。
7: 阿克苏、伊犁、塔城等地的苹果也迎来丰收季，在塔城市阿卜杜拉乡的苹果园里，饱满红润的苹果压弯枝条，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当地在积极做好苹果销售工作的同时，还吸引游客走进果园体验采摘的乐趣。塔城市阿卜杜拉乡农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陈春：
10: 我们立足本地林果资源，推动采摘观光休闲农业发展，把特色林果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一方面丰富群众节假日出游选择，另一方面帮助果农拓宽销路，推动群众

0: 丰收。
1: 9月27号，以葡萄美酒醉新疆为主题的2026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在昌吉开幕。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2: 新疆丝绸之路葡萄酒节是新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产业链要素最全的葡萄酒专业盛会，吸引了来自国内各大葡萄酒产区、行业协会、龙头酒庄、科研院校的900名嘉宾，来自新疆四大葡萄酒核心产区的1000多款本地好酒集中展出。天山北路葡萄酒协会秘书长张旭东。
3: 天山北路产区来了30多家酒庄酒企，
2: 展区面积1.25万平方米，共设置7个特装展位、150个标准展位，覆盖葡萄酒成品、酿酒设备、包装文创、农特产品等全链条品类。开幕当天举行了新疆葡萄酒产区专题推介活动、葡萄酒产业投资合作项目签约仪式，项目覆盖产区投资、销售渠道合作、供应链数字化等方面。广东省采购商杨哥，
4: 现在新疆葡萄酒的品质跟国际水平非常的接近，在考虑带到沿海地区去。
2: 目前新疆已形成偃旗盆地、天山北路、伊犁河谷、土哈盆地四大核心产区，全疆酿酒葡萄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年产量近10万千升，原酒产能居全国首位，现有酒庄及生产企业134家，拥有多项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林果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施琼介绍，本届葡萄酒节为期3天，采用线下展览加云端直播模式，线上线下同步推广。
5: 除了产区推介、经贸洽谈和项目签约之外，还设计了国际权威专家品评、产业主旨论坛、全产业链展销等重点活动，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助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6: 我区各地陆续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季准备工作，确保供暖平稳有序，百姓温暖过冬。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7: 这两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颐和花园3期换热站，工作人员通过冷水循环模拟供热工况，排查管网渗漏、阀门故障等隐患，确保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零遗留。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5供热公司4工段工段长柴如峰，
8: 通过实时管网冷水循环运行，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可在低温运行阶段系统排查并消除各类隐患，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7: 目前乌鲁木齐市各供热企业持续推进管网调试、末端入户排查、设备联调联试等工作，细化完善应急保供预案，抢修队伍和物资储备，全方位夯实京东供热保障基础。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5供热公司副经理李振凯，
9: 持续跟踪原网站户运行状态，紧盯小区末端供暖排查，做好群众答疑报修服务，全力保障京东供暖安全稳定优质高效。
7: 近日，裕民县热力公司锅炉点火烘炉为京东供暖预热，工作人员实时监控系统运行数据，研判设备工况，全程保障供热系统稳定运转。裕民县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崔一鸣，
10: 我们已完成锅炉换热站、供热管网等设施检修保养、打压水、消除设备隐患、完善应急预案、做好人员培训，目前储备燃煤4.1万吨，燃料储备充足，可保障全县京东供暖。
1: 11黄金周即将来临，乌鲁木齐市梳理开放上万个免费停车泊位，供市民游客在大假期间免费停放。请听报道。
6: 乌鲁木齐市统筹盘活各类停车资源，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免费开放，国企停车场及路侧停车路段约7700个泊位同步免费，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约4826个泊位。此外，37条道路设置为便民停车路段，可供车辆临时路侧停放。乌鲁木齐市停车场服务中心管理二科科员苏云清，
11: 我们通过提前核查点位、布置标识，全力规范场内停车秩序，最大限度释放停车资源。

0: 据了解，目前公共停车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临时占道业务主管薛飞介绍。
1: 我们城投停车场公司也同步开放64处路侧停车点位， 2900余个停车泊位， 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停放，节日期间会加强路面巡查疏导，保障路侧停车秩序，方便大家节日出行。
2: 在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上夺得男子铁饼金牌的中国新疆运动员阿卜杜艾尼托尔贡近日回到乌鲁木齐，受到我区群众的热烈欢迎。请听报道。
3: 9月24号，在本届亚运会田径赛场，29岁的阿卜杜艾尼托尔贡以64米26的成绩获得男子铁饼冠军。这也是中国选手时隔24年再夺男子铁饼亚运会冠军。阿卜杜艾尼托尔贡，
4: 而现在杭州亚运会，我拿了铜牌，留下了遗憾。这3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努力，克服困难，技术方面各种各样的一些专项能力。
5: 还有体重方面上了功夫，下一个目标通过冬天好好训练北京世锦赛突破。阿卜杜艾尼托尔贡出生在喀什地区舒富县，身高2米02，臂展2米16，由自治区体育局二工体育训练中心培养。2021到2026年，他垄断全国田径锦标赛和全国运动会男子铁饼冠军。 2023年和2025年，他曾2夺亚洲田径锦标赛冠军。
6: 自治区体育局二工体育训练中心党委书记翟鸿飞介绍，
7: 这枚亚运会的金牌是中国男子铁饼项目时隔24年再次问鼎亚运会之巅，也是新疆田径项目在参赛亚运会的历程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新疆是个好地方。金秋时节， 新疆农业博览园40万株秋菊次第盛放，园区汇集1000多种菊花，以绚烂花海喜迎八方游客。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8: 走进新疆农业博览园菊园，阳光下各色菊花竞相绽放，花香沁人。不少游客前来踏秋赏菊，纷纷拍照定格秋日美景。乌鲁木齐游客张艳民：
9: 真的很漂亮，
8: 让我沉浸式体验到了菊花的美丽和芳香，心情格外舒畅。如果下次有机会，我还会和朋友一起来游玩。湖南游客张君玲：
10: 看到这五彩缤纷的菊花，让我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开心。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今年，新疆农业博览园投入200万元，对菊花园进行全方位升级打造。 园区从福建泉州引种培育，打造70亩精品菊景，汇集鲜切菊、大丽菊、地被菊等1000多种菊花作为核心景观，花期将持续至10月中旬。新疆农业博览园运营部负责人常明明介绍，园区还配套打造网红秋千、热气球打卡点、古韵油纸伞布景等20多处特色景观节点，丰富游客体验，
11: 推出了
7: 花生油、送花郎等趣味游戏，增加游客的体验互动，
11: 让各位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
7: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1到22度；
12: 阿勒泰多云，5到18度；
7: 塔城多云，6到23度；伊宁多云，10到16度；博乐多云，10到23度；
11: 克拉玛依多云，13到23度。
7: 奎屯多云，10到24度；石河子多云，12到24度；昌吉多云，10到26度；吐鲁番晴，18到32度；库尔勒多云，17到27度；阿克苏多云，12到25度；阿图什多云，15到25度；喀什多云，15到16度；和田多云，15到16度；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1到22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刘凯、杜浩，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 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

0: 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最后也会被风熄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些歌手写歌有多么的肆无忌惮，现在呢就有多么的狼狈。因为很多歌啊都说原唱还在，但是好像感觉已经不在了。就是很多歌手在年轻的时候会写一些很难唱的，或者高音要么就是特别高的音，要么就是转好几个弯的那种难唱歌曲，后来到上了年纪之后自己再唱，好像那个味道都已经有一点不太一样了。今天呢就分享一些这样的歌曲给大家听一下，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来跟我进行留言互动，点播一首你认为非常难唱或者是很高音又很好听的一些歌曲，我们将从中抽取到三位听众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有张小乐火锅使用券一张，豪杰装饰送出的入门换鞋凳一个，邓氏龙门与火锅

提供到的50元使用券一张，以及四季春爱灸馆提供到的使用券一张。感谢以上所有商家对晚间节目的大力支持。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是由胡彦斌演唱的《月光》，不知道大家都听过没有？这首歌呢，是当年国漫 OST 的一个封神之作，它的转音密度简直可以说是反人类了，就过情关三个字，在2.5秒之内呢，要完成15次高音的一个变化，哎，可以说是非常的难的，句句都是山路十八弯，它就是拐来拐去的。那周深在翻唱这首歌的时候呢，都要分段去录，林俊杰翻唱的时候呢，只能选择降调，这就是原唱还活着，歌却已经成了绝唱。现在的胡彦斌呢，再怎么去努力也无法复刻当年这首歌的经典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月光》吧。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句号发来消息说，好消息是这首歌曲的原唱还在，坏消息就是他自己也唱不出来。确实我在网上搜到过，后来就是他现在啊再去台上现场唱这首歌曲，好像就是跟他年轻的时候唱的时候总感觉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了。那下面这一首呢，那更别说是，不要说经典了，就是说真的是原唱他怎么唱啊都有一点心酸在身上。这首歌曲呢就是信乐团的死了都要爱。这首歌啊，当年的信呢脖子一痒硬扛整首，虽然说画面那个年代的画面是比较模糊的，但是他清晰的实力大家都是认可的。现在啊就是年纪已经大了50多岁的他，他在无锡演唱会上好几次去冲击他这些歌曲的高音，直接就是挑战失败。他也就是不硬扛啊，直接就调侃自己说希望千万不要上热搜，这首歌确实很难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接下来这首呢，也是信乐团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离歌》。这首歌曲呢，更是 KTV 第一劝退神曲了，因为整首歌它大部分都定在了高音区上，不光要喊上去，还要唱出情绪。年轻时候的信呢，坐着一嗓子就能够原地开拔了，现在他在唱这首歌呢，就整个就是全身发力，然后全身发抖，就是哪怕把自己夹得再紧啊，这个高音还是唱得很困难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于先生发来消息说小鹿晚上好呀，啊，还有句号也说到了，刚才这些歌曲比不上韩红以及孙楠的天路和拯救，这两首歌才是超级高难度，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飞儿乐团演唱的《我们的爱》。这首歌曲呢，在这个巅峰时期的詹雯婷原调，她的现场是一气呵成的，而且真假音转换非常的自如，一战成名。但是岁月饶过谁，如今在挑战这首歌的原调的时候呢，她的容错率几乎是为零的，稍微一走神呢就有点容易破音。这首歌呢是她巅峰的王冠，也成了现在最重的一个包袱。虽然说现在她也没有破音的一个现象，这首歌，但是呢就感觉会好像没有年轻的时候唱的气那么足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的爱》。

来呢是欧阳点播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不晚，他说是这两天新发售的一首歌，讲的是男生18岁到30岁再到中年的一个心境的变化。他说呢，他不只是一首怀旧金曲，更是写给全年龄段的治愈之歌，写在给迷茫当中徘徊的年轻人，也写给想要开启第二人生的。他说六位老哥哥都是走红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的歌手，30年之后组团打包再出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杰伦演唱的《搁浅》。2004年的周杰伦啊，他的这个头微微一歪，高音就轻轻松松的顶上去了，压根没有想到十几年后降调都成了他的基本操作。但如今的周董呢，也很少再去死磕完整的原调了，歌迷心里都清楚，最惊艳的版本呢，其实早就锁在了这个录音室里面了。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搁浅》分享给大家。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1: 沉默是金啊。
12: 别人的事少管，
13: 说多错多。
1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0: 好，
1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0: 不用谢。
1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1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6: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6: 哦，谢谢。
1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6: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7: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7: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14: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14: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14: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8: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2: 对呀。
1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 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7: 从清晨到夜晚，聆听城市上空最纯美的声音。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从原野到城市，追逐滚滚红尘，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旋律，一次邂逅，一首歌曲，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FM92.6 城市因你而动听。成长就像一朵花，由稚嫩的花苞到饱经风霜的果实，由园丁的细心栽培到自己的坚强勇敢。 FM92.6 成长如歌，带你经历着四季的变化。

生命如诗，成长如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为您送上的成长如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青少年在朋友相处和学校里面发生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处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来跟我进行交流和互动，可以说一说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怎样人际关系上的困难，或者是你家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过怎么样关于交往呀、人际关系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有家长之前说过，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可他依然像以前一样沉默寡言，独来独往。看到他像一样大的孩子都非常快乐地去跟朋友一起学习娱乐，他也非常向往，但就是交不到朋友。我们开始为他担心，这孩子是不是有心理障碍。在这种时候呢，家长就会问，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啊，很多孩子并不是天生就排斥与人交往，更不拒绝与人交朋友。我想主要可能是源于这个孩子的性格比较内向。这种性格的人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社交能力，平时沉默寡言，往往处于某一个团体的边缘，通常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不合群。但是内向和自闭并不一样，所谓的自闭性就是不喜欢人，把自己紧紧地锁在属于自己的天地当中，喜爱孤独，害怕交往，以大自然为友的性格。对于孩子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做家长的也不必太过的悲观，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孩子。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帮他们去树立信心，摒弃自卑感。可能他说话不幽默，可能他不够大方，这都不会起到一些决定的作用，并不是只有幽默大方的孩子才能够交到朋友。一定要相信自己，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能够交到知心的朋友。内向的人通常呢都有一些优点，比如说沉着、有耐力、责任感强、心比较细等等一些问题。他们还会往往比一般人更加的能够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短处和缺点，可以多利用这些特点。所以呢，要教育孩子一定不要小看自己，重要的是对自己有信心，爱自己。第二呢，就是要帮助孩子克服自己性格上的缺点，例如畏首畏尾、多虑等等一系列问题，或者是孩子会说这是天生的性格，没有办法，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只要努力去做，性格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改变的。

第三点呢，就是不要采取所谓的技巧。教育孩子在和他人交往的时候，越质朴越好，不管对谁都要亲切，要以诚相待。同时呢，要尽可能的保持开朗的心情，不要认为仅仅是不说话就好，或者是喋喋不休的人也不见得可以交到良友。当然了，更不能够老是苦着一张脸，应该尽量的敞开心胸去接纳所有的人和事，即使别人说的话你觉得很无聊，也要学会倾听，让别人觉得你很看重他，这样呢就一定能够交到朋友。第四点，就是教育孩子注重自我表现。如果不善于跟他人聊天，不妨通过参加合唱团、运动队、绘画小组等等这些团体来充分地表现自己，为自己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时呢，也开辟了另一条交友之路。在寻找朋友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些了解彼此、信赖、鼓励、可以安慰的朋友。这种心情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一定要引导孩子注意以下两点，就是不要太急躁，真正的朋友并不一定努力了就一定能够找到，而是需要机会，需要机缘，需要缘分，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沉着而稳重的慢慢的去寻找。再呢，就是交朋友的时候不要把期望值定得太高，期望太高不容易交到密友，即使暂时认为找到了朋友，最后呢也不免失望。友情是一种成长极慢的植物，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友情之前，必须要历经很多次的困难和打击，要相信自己的努力，要相信自己的诚心，朋友其实就在你身边。其实现在许多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没有手足兄弟，性格上呢还经常带有一些任性的缺点，这就造成了孩子在交往的过程当中都会以自己为中心，而且比较多变，容易游离于团体之外，时间一长呢就会变得孤独，没有朋友，不利于性格的完善。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做家长的要去耐心的引导孩子，有意识的带孩子与亲朋好友们多交往，督促他们学会关爱别人，逐渐的鼓励孩子勇敢的参与到班级事务，发挥自己的才智，为班级为同学做事，融入集体，以自己的诚心和其实际行动赢得同学之间的友谊，逐渐的实现孩子性格的良性发展。

有家长说，孩子说话鲁莽，经常说话伤人，怎么办？孩子已经上高二了，可是许多人都说他不会说话，说话太鲁莽，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所以说话经常得罪人。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着急，马上就要走向社会了，这样在交往当中会很吃亏的。那孩子说话鲁莽，经常话语伤人，应该怎么办呢？孩子的情况，这种我觉得这种情况在高中生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简单来说呢，这是一个社交礼仪的问题。社交礼仪呢，就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是一个人在社交当中的地位的象征。意大利社会学家也曾经说过，社交礼仪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形象塑造和人格展示。社交礼仪是人际交往的方法和手段，关键看我们会不会用。高中阶段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是青春期的开始，正处于人生当中从动荡不安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呢，他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成熟，动荡性都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说，他们思维比较敏捷，但是片面性较大，容易偏激，热情，但是容易冲动。这种性格呢，属于敏感、喜怒哀乐变化无常的感情型。由于高中正处于青春发育的阶段，急剧的身心变化使他们的情绪激荡不稳，容易出现强烈的极端性，加之理智的不成熟，显得遇事急躁，做事鲁莽，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位孩子一样。那么如果孩子出现这种问题，做家长的应该

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家长应该以身作则，孩子身上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和家长有很深很深的关系。说话鲁莽并不只是属于青少年，许多成年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如果家长不注意社交或者是谈话技巧，不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话，那样呢就会很容易让自己的行为去影响一下孩子。再呢，就是帮助孩子学习一些谈话的技巧，可以注意选择谈话的话题。一个话题只有让对方感兴趣，谈话才能够维持和继续下去，而不能只考虑自己。比如自己是影迷，但是不能够认为大家都是影迷，逢人就谈某某电影、某某影星，会使对方感到索然无味。第二呢，就是从关怀对方入手，满足对方的心理需求。日常生活当中，同病人谈病、治病或者是强身健体的事情，那么家长呢，谈一些养孩子的方法，同学生谈一些学习的效率，都是以对方乐于接受的。第三点呢，就是注意非礼莫入，在交往当中要小心避开雷区，不要不知深浅误入禁区。对于个人隐私、生理的缺陷等等，我们应该有意的去避开，否则的话呢，轻则破坏谈话的气氛，重则伤害感情，导致争吵和关系破裂。第四点就是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谈话呢是在一定的场合情理之中的，所以谈话的内容应该同场合协调，在喜庆、严肃、悲哀等不同的场合应当适当的去谈一些相对的内容，否则呢不仅会大煞风景，还会破坏人际关系。第五点就是学会赞美，很多孩子不喜欢赞美别人，认为那是拍马屁，有损自己的人格。赞美过度确实不太好，但是要适当的赞美的话呢，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润滑剂，可以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赞美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事实求是，来措辞要适当。第二就是赞美要具体要深入。第三呢，就是赞美要热情。第四，赞美要多用于鼓励。最后呢，就是可以用第三者的口气去赞美他人。帮助孩子选择一些对于他有帮助的书刊，比如说交际与口才之类的书籍。自己的知识总是有限的，看一看有关专家是怎样去说的，这对孩子的帮助也非常的大。随着孩子学识的丰富，他会关注自己的人格修养和交往礼仪问题。再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孩子说话鲁莽的问题是可以很好的解决。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过，那就是家长如何去对待孩子的追星现象。高二学生小林是一个典型的追星族，每天张嘴闭嘴就是 F4、周杰伦、谢霆锋等等。他不知道父母的生日，可对于这些明星的出生年月、兴趣爱好都一清二楚。他对上课不太感兴趣，可对明星的演唱会却是每场必看。应该怎样这种时候看待高中生的一个追星的现象呢？其实说起追星族的出现，现在的中学生并不是首创者，人们还崇拜那些战斗的英雄。80年代初期，人们也是非常的崇拜张海迪等等，其实呢都是在追星，只不过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是在理智的追星，是在学习他们的精神，通过追星使自己得到进步。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到了盲目追星时期，星主要集中在歌星、影星、球星等等娱乐界、体育界方面，崇拜者呢也主要集中在大中小学生当中。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不是要学习什么，只是一种盲目的简单的崇拜的一个过程，让他们静下心来仔细去想一想，好像也学不到任何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盲目追星的一种现象呢？学生阶段是一个多梦的季节，渴望感情，渴望朋友，渴望快乐，渴望成功，这无数的渴望编辑出了花季少年特有的五彩缤纷、若隐若现的梦。他们独立意识明显的增强，由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成分最为突出。他们不仅自己关注自己，而且特别希望引起别人的关注。花季少年思维的线条是简洁的，多属经验型的，往往是看了一部电影就被他的一些正面人物的形象所感染，甚至从言语到行为都不自觉地去模仿。这些心理特征呢，决定了花季也是一个最容易产生偶像崇拜的季节。这种偶像崇拜均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从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上最风光的就是那些星，这自然就会吸引那些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面对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怎么办呢？从我们刚才说到的三种心态，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作为家长老师应该辨明情况，因势利导。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理解孩子的追星现象。如果说孩子确实有些方面的特长，可以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借他的追星情节去引导他向这方面努力，来争取有所成就。第二点呢，就是家长可能年轻的时候也追过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引导孩子什么星该追，什么星不该追，使孩子明白那些名人领袖、科学家才是真正的星，使孩子明白真正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是什么样的人。第三点呢，就是如果孩子是附庸风雅、赶时髦，就应该彻底的制止。这种风雅时髦并不好赶，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高中生正在面临高考，不要因为追星而毁了自己的前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看到一篇媒体上报道的那样，一群追星族只知道某某明星、某某歌星，而不知道大科学家。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每一个家长的努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孩子喜欢与大学生或者是社会上的人交往应该怎么办。有家长说，孩子上高二了，我发现他喜欢接近比自己大的人，比如说邻居家上大学的孩子，最近放暑假了，他就几乎天天往人家里跑。他还喜欢与小区里面几个高中毕业后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一起玩，可他不喜欢与自己的同学一起交往，说他们太幼稚。这种问题是该禁止还是该支持呢？其实在高中生当中呢，有一部分同学表现出类似您家孩，就是刚才这个家长孩子的这种情况。其原因呢有两点。第一种呢，就是他们不屑于自己的同学交往，认为自己的同学太幼稚不成熟，想问题办事情都还像个孩子，生理和心理各个方面都还处于发育阶段，还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男人或者是女人。而社会上的人阅历丰富，具有成熟的美感。另外一种情况呢，是由崇拜引起的，自己认识的某人考上了名牌大学，或者是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成绩，这些呢都会引起高中生的崇拜，从而吸引他们去靠近自己崇拜的对象，这都是由高中生的交友心理所引起的。这会引起两个方面不同的后果，一方面是和自己对自己有一定帮助的人交往，那后果呢就是当然是相当积极的。比如说您的孩子喜欢与大学生交往，这名大学生对您的孩子学习心理各个方面都可以起到帮助的作用，就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和社会上的不良人员交往，后果就是消极的，甚至可能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当孩子出现这种问题后，家长应该采取正确的方法去对待自己的孩子。首先呢，允许孩子进行交往。高中这个阶段正是社交频繁的阶段，家长不必因为交往不慎或者是有危险就去限制他们的交往，这是他们成长的需要，是人生路上必须要走的一步，家长应当正确的去看待。其次呢，就是要帮助孩子学会鉴定自己的朋友对自己是否有益还是说是有害。如果说交往一段时间后对孩子的学习成长都有很大的进步，就是好朋友。反之呢，如果不仅帮助不了自己，还会影响自己的学习和成长，就不是好朋友。由于孩子的分辨力有限，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家长应该去掌握事态的发展，了解交往内容，及时的给予他们指导或者是提醒，还有一些告诫和警示。高中生自我意识和自主能力更强，所以说孩子不满足于现有的交往圈子，渴望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交流，愿意更多的去了解社会，这是正常的心理需求。对此呢，父母应该积极的去引导孩子，提醒他注意交益友，慎交不相知的朋友，以具体的事例现身说法，确立自己的交友原则。还有就是要在教育孩子正常的交往当中，避免出现由于崇拜而导致的姐弟恋或者是兄妹恋甚至是叔侄恋等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如何指导孩子当好班干部。孩子一直当着班干部，从小学到高中，班长、中队长、团支书，还有等等都担任过。可是前几天呢，孩子突然跟家长说要找班主任辞掉班长的职务，说太累了，高中生思想太复杂，老师管得也紧，处在老师和同学之间当班长太辛苦了。我们希望孩子当班干部锻炼自己，可孩子的想法也不无道理呀。那这种时候，班干部应该如何处理好教师跟学生的关系呢？学生干部呢，是学生当中的领导者，以及各项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又是学生群体当中普通的一员。他的地位、身份跟所有学生平等。作为学生干部，学习之余呢，少不了与老师谈话，找同学谈话，把学生当中的问题反映给老师，把老师的意见传达给学生，帮助老师处理班级里面发生的各种情况。工作能否得心应手，能否塑造良好的自身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有的班干部呢，之所以工作不顺利，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方法不当。比如，有的班干部只知道贯彻执行老师的意见。

而不知道把同学的意见反映给老师，同学呢就会认为他不称职。有的班干部呢会被同学认为只会打小报告，还有的班干部与同学谈话态度生硬，使同学的关系紧张。优秀的学生干部队伍是由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学生组成的，他们是先进集体建设的直接动力，是学生组织的直接管理，是联系师生的桥梁和纽带，在师生当中发挥着上传下达、下情上文的作用。那么学生干部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怎样指导孩子发挥自己的特长，展示自己的才华呢？一名优秀学生干部应该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首先是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协调能力、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还有社交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理解能力、应急能力等等。其中协调能力主要是协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能力，在教学当中，师生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班干部来维系的。优秀的班干部一般很注意这么几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及时向同学传达老师的意见，老师的意见往往首先传达给班干部，再由班干部传达给学生，但是如何传达，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方式，效果往往会有较大的差别。家长要指导孩子交给方法，向老师反馈同学的意见，也有一个时间、场合和方式问题。第二点就是明确的定位，班干部在班里并没有特权，他们的工作只是协助老师工作，对同学朋友的态度不好，自然别人就会和他疏远了。第三点，有较好的工作方法，班干部在工作当中如果说态度非常的生硬，别的同学呢自然会对他有意见，而如果班干部软弱无力，别的同学呢也会有其他的意见。所以说班干部的工作方法非常的重要，一定要不卑不亢，有自己的工作原则，这样才会产生威信。其实对于孩子所说的这种情况呢，家长可能听了一定会非常的着急。其实也可以建议让家长与这个老师联系，希望孩子在班级的工作能够得到老师的具体帮助，还可以为孩子选择一些管理类的图书，提高工作效率，做一名老师和同学们都满意的学生干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来啦！哦吼吼，他
2: 们说城市。眼看今天的成长如歌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鹿，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晚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
2: 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1: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醉，
2: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2: 亲人，
5: 老公，
2: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2: 哎，
3: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4: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5: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6: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7: 爸爸；
6: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8: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6: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9: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0: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1: 怕不怕？
10: 就是怕。
12: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11: 那你劝过他吗？
12: 劝过呀，不听。
9: 孩子小，道理大。
10: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3: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4: 不能乱开车。
15: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16: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才零零岁。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10: 成长是什么？
7: 妈，你别说了。
1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哼，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1: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3: 来，看镜头啊，
11: 看镜头。
13: 3、2、1，
12: 茄子。
7: 妈，我走了啊。
4: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0: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国际交换生中国首席代表张其正老师，请他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参加国际交换生以及在交换生期间应该注意的问题。
2: 中国孩子这一代是应该先讲真的非常幸福。

0: 我觉得能够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出去，那个在这个年龄层就有这样的视野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去留学啊，去游学啊，其实当然也都是一种方式，但它没有像交换，就是爱优生这种方式这么的全面。我自己二三十年前出国，当然也都没有。但在中国，我相信这个竞争更厉害。我们挑选学生上也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他们真的要非常有企图心啊，然后呢，各方面表现的的确确要能代表我们中国，然后要呈现我们的文化，在国外一个泱泱大国，让外国人看到我们的文化，是经由他们每一个文化的交流的小使者出去，其实是身负重任的。那过去这几年听到的这故事都相当的精彩。
1: 您负责的国际交换生这个项目呢，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哈，叫爱优生。在这儿，您能不能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
0: 爱优生这样的一个项目的最初的背景？是来自二次大战之后，那原始于德国跟日本两个战败国。那美国有建议说，希望说未来的这一代啊，必须了解人跟人之间其实不是因为肤色或者是种族就有你好或我不好的一个这种差异性，所以就成立了这么一样的一个专案。最开始呢，就只有德国跟日本。爱优生本身到今年已经超过30年，在这过去30年中呢，我们就大量的从世界各国，差不多都平均在1500到2000位学生，来自差不多77到80个国家的学生进入美国做交换。美国国会设立这样的一个专案之后呢，他自己在国会下头又有几个特别的专案，那这些专案就是属于他们希望特别要改善关系的国家，就这么陆续加入。但加入这里头呢，就是由美国国会直接去拨款，将由爱优生我们来执行。所以这一群学生呢，就经由我们这样的平台呢，就从他们各国选出来到美国来做这个文化交流。当然同时认识美国文化，也把他们的文化带给美国人，让美国人了解。但现在呢，也必须朝着全世界一种和平的背景去走。那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呢，爱优生在这30年来就扮演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学生们呢，他们当然各国的学生出去，其实一方面当然是拓展视野，但更大一部分呢是一个全面性的成长。其中当然包括我们把我们的文化带去给别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是一个也是领土很大的国家，很多人其实相对比我们还要来的乡土一些，他可能没有离开过他的城镇，甚至于没有护照离开过他们自己的国家。那但是在他没有出国的情况下，这一个学校这个城镇经由这么一位交换学生，经由这么一位爱优生的学生，可以让他拓展他的视野，所以他是一个双向性的。尤其最特别的地方是，每一位接待我们的学生家庭都纯粹是出于爱心自愿接待，不收取任何费用。
1: 那这个爱优生这个项目呢，它和其他的这种项目，就是学生出国留学的项目不同的是，我们的学生呢是要住在美国人的家里面。
0: 当然也就因为经由家庭，其实一个孩子在美国的这个生活会很完整。如果你住校，当然就只有部分的学习。留学是属于比较以学业属性的，那是你个人跟学校的一个求学。游学其实比较属于游玩属性高一点，而且时间短，没有深度。那交换的方式它相对变成是一种全面性的，那你的独立啦自主啦都包含在内。
1: 刚才您也说到了，那这些接待家庭呢，都是以爱心免费的来接待学生爱优生。同时呢，他们通过这个接受爱优生的这种方式呢，也了解其他国家的一些文化、一些生活的一些特点。
0: 对。
1: 那至今呢，那您说爱优生的历史已经超过30年了，那大概我们的学生加在一起，现在目前有多少位了？
0: 已经有超过1100多位。
1: 那这些学生当中，那已经有很多人都已经现在毕业了，那他们现在的一个状况，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0: 那真的是可以写本书了。真的很多中国人整个的一个教育向来是读书考试啊，那有点万般皆下品的模式。那在这个年龄层，他可以跳脱他传统的体制上出去看这一年，其实这一年就是开了他心里一扇很重要的窗，这样。那也又因为开了这扇窗，他未来的学习就会很不一样。最直接就是他们会从两个很大的方面去想：一，我的能力在哪里？第二，我对什么事情特别有这种强烈的意愿，也就是我的热情在哪里啊？那这两个可以共同加在一起，这个人一定在未来就会发光发热。那个孩子也是，他去了美国一年后，他突然觉得他很想走医学方面，但事实上在美国要从事医，就是讲考进医学院，你是外国人的话，大概1/1000的机会，但他就觉得说这是我要的。

0: 他就一直很努力去走。那今年进了医学院了，在这过程中我发现他去玻利维亚做志工，去之前还要打好多疫苗，因为那个地方是可能比较不是那么那个卫生上面啊。然后他去做各种研习，在儿童医院做这个实习，你看得出他是一个真的想从医，想悬壶济世救人的一个人。他不是说是我只是想做医生，因为可能比较赚得多钱，那种感觉让你觉得他一定会在这个角色上扮演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医生，这样。这种感受其实在跟他们的谈话呀，从陆续我们的同学会里头啊，都可以深刻感受到很多学生。我还有一个孩子在做消防员，他从去交换那一年就到消防局去，跑去站在那儿做志工，英文破破烂烂的，消防局的人还帮他补习，居然在交换那一年就考上好几张证照。后来他就突然跟我聊，想要念消防相关的科系，那一下子还把我考倒了，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上网找。
1: 当时您也不太清楚，
0: 我也不懂，我总觉得那你就得回国去念警察学校吧，这样。他说不是，我要在国外念，这样。那后来我们找到了有这种所谓的消防管理学，还很特别的科系。就一路他现在普普通通的孩子，他事实上他是这样，南部的一个乡下孩子，也是父母亲很宠，出去头一个月大男生自己不会言，几乎天天哭。从这样开始，哭到有一天突然觉得再哭下去也不是办法了，就才决定说试试看。就这样走到现在，他在滨州大学快毕业了，就等于改变他的一生。从他很多照片上看到他在美国各地方那种表现，我觉得那种热情真的都是一般孩子有的时候从书本中找不到的。
1: 有一个学生我们一直在追踪他，那他呢是从出去参加传承会开始，那我就开始采访他，那一直到今天非常的优秀。他原来是北京四中的一个学生，那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在小学期间以前他都没有读过英语，那通过自己努力参加爱优生期间呢，拿到美国中学演讲的第一名。
0: 哇
1: 就说我们的学生真的，我们的孩子们十几岁的孩子，只要你挖掘他们啊，他们就会闪烁出特别耀眼的光芒。
0: 不只是孩子的成长，还有就是看到那种父母亲从各种万般不舍中去舍得我觉得中国人的话讲都太好你没有舍就没有得。那孩子我们一直培养他就像一条船，终有一天要离开港，去迎向这个大海。这个专案中呢，在一个完整的保护跟规划下，其实是一个真的非常非常棒的开始。有一个美国家庭常年在接待伊朗的学生
1: 啊，他是指定要
0: 对
1: 伊朗的，
0: 原因是他的亲生儿子派去伊朗站打仗死在那儿，他就从此觉得说他不是要去仇恨这个国家，而相反的，他希望他能够经由这样的方式用另外一个儿子来代替他自己的儿子，可是这个人呢是伊朗人。这在我们这儿也是一篇蛮大的故事，他每一年都是只要伊朗人。
1: 真的是一个爱优生就是有一个故事，
0: 是真的是，
1: 因为每一个爱优生他相对于家庭啊学校啊都是完全不同的。
0: 是这个影响真的很大。每年美国有一个完整的一种调查，一年其实在23,000到24,000名交换学生去美国，这23,000人在全美国这一整年中超过550万人参与这个活动，影响或者接触或者参与或者接待或者学校同学，大约人数在23,000人，可以让550万人参与或者了解或者接触到这个专案。
1: 其实真的像张老师说的，那你们爱优生就是一小大使，把中国的文化也带给美国人。
0: 是是，
1: 这都是相互的。
0: 很多很有意思的这种文化交流。我一个孩子到了美国去，他就是自己做葱油饼。那他想怎么可以跟外国人介绍呢？他就在这么上面写了个大大的标语，叫 Chinese Pizza。
1: 中国
0: 披萨饼，那外国人一看就特别好奇，觉得哎，中国人的披萨跟我们外国人的披萨怎么不一样？去年还有一个孩子，他这就鼓起了勇气，带了一副麻将去美国，成立了一个麻将社。然后呢，因为其实有些东西在我们这儿听起来很习以为常，比如说叫自摸，你摸到牌自摸，可是当它变成英文叫 self touching。这个其实听起来就怪怪的了，
1: 就
0: 很好笑了，自己摸自己，
1: 自己碰自己。
0: 那他就还取了一个，就是说当自摸的人呢，还要跳个舞，所以叫 self touching dance 那外国人就特别乐，这样他就很多这种就是。
1: 那当时他们真的会这样吗？打麻将，然后呢，自摸之后就起来
0: 跳
1: 个
0: 舞。外国人本来就很天乐天的
1: 那就等于是把我们的这个文化又发展了一下。
0: 对，然后他居然从中发现到，原来其实好多的犹太人会打麻将。尤其是老太老先生，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呢，不少犹太人呢逃到中国来。

0: 这样，所以他经由这个麻将还发现到，原来还有一些特定的人，居然在曾经一个年代中呢，接触到咱们中国人的麻将，这样，所以其实好多东西，这个是因为你去宣传，然后其实你又学到更多东西，
1: 对，
0: 这样，
1: 对，对。能够了解以前的历史啊，
0: 是
1: 啊，那张老师有什么故事让你觉得很难忘？因为你说已经服务爱优生呢，已经有14年了。
0: 是，中有一个小故事，我想要讲的是，有个男孩子，他当年来我们爱优生这儿报名，也中国人有一个就喜欢送礼，他爸爸呢就带着孩子来考试，没能考过，那差得很远。那爱优生的这个要求考的试呢，是我们考的 SLEP 需要50分，再低也得47分，他只考了30几分，但他是网球第二第一名，大概也了不起，就是个体育的网球教练或老师。那父亲当然不太希望他走这条路，就每个月来送礼，这样。那我就跟他说，你送礼也没有用啊，送了4个月的礼之后，父亲就有点半生气，说你都不帮我试试看就拒绝我。那我说行。我把你送出去，白纸黑字，美国人写封信来说不行的话，那你就死心了。他说可以，如果美国真的说 no， 我就算了。这样，就在那样的情况下，居然就有一位老总监特别有爱心，他就去问了一个私立学校，去提供英文课给他辅导。那学校呢，很想要有一个会打网球的孩子来。
1: 哎，
0: 就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下，居然就让他去成了。去到那儿呢，他打到纽约州冠军，上了报头版。
1: 哇，这样真厉害！
0: 结果学校非常喜欢他，因为是个私立学校。但这里有2个事，第一个事是呢，他因为父亲的预算有限，一个6000美金的私立学校，学校只让他付3000美金，这样付一半。另外一半我原来以为就是不要了，后来不是的，去帮他募款的，要求对应就是，那你介绍一下中华文化给我就行了。
1: 这样的条件哈。
0: 那转头这个孩子就继续留在美国，那个学校留他下来继续念私立高中，毕了业进了纽约的大学。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是当时来。我觉得就是应该这样讲，天天打球晒得黑黑的，有点就是瘦瘦的，现在是一个站在那儿完全就是一个男子汉，完全就是一个非常有笃定自信的一个男孩子。他现在在一个日商公司做云端科技的事情的工作，所以这个孩子由于父亲的一个远见跟他的一个机会在那儿，居然就改变他一辈子。
1: 而且还会给这个孩子留下那么一段美好的学生的这样的一个难忘的时光哈，
0: 真的是。
1: 那这是一件让您觉得很难忘怀的一个孩子，那还有吗？
0: 另外其实相当多是从升学角度上，还有就是属于这个全面性的成长。升学角度，因为大部分的孩子就是念书考试。这里像我有2个孩子呢，是啊，他不是念普通高中，他考不上普通高中，他念的就是这种学一技之长，那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学校学习比较落后的。这2个孩子也都出国，其中我讲这个女孩子，她现在在美国已经几乎会做到法官了。勉强来讲呢，如果看上去成绩单上就还是英文还可以吧，当时也就这样去了。去了这一年之后，她在这个Kentucky 肯德基州。那就喜欢也留下来，就在 Kentucky 念大学，那个念的是犯罪学，这样。那现在后来就在去年毕了业，然后毕了业后就在法院做事，现在已经是法院法官的助理了。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我觉得其实应该真的讲说，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孩子当他自己对自己找回了信心，他也能够去走他自己想走的路。其实他这个交换有的时候不只是开一扇窗，甚至可能成为一个转捩点。
1: 那像刚才您提到的好几个例子哈，都是说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是不开心，或者是有这样的那样的挫折，那可能这是之前几年的一个现象。那现在呢，好像不光是学习有问题的孩子愿意出去，现在就是学习很优秀的孩子也愿意走出国门，去接受这种不同文化不同文化背景的这样的一段经历，一段磨练。那是不是对您今后的个爱优生的建设方面，您是不是也有一个新的打算？
0: 其实本来他就有一大部分的比例，利用这个爱优生的一个模式，先去做一个尝试，那为未来的升学做铺路。其实我相信这个升学上大学在美国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那一些印象深刻可能反而是比较原来是学习上有状况，但是事实上在升学上很好的孩子，他会可以从那个地方起跑点更高，立足点也相当不同。整个完整的一个求学过程，如果在国内在高中阶段，应该其实对于中华的文化或者我们自己的底子中文等等都打好基础，到了国外去再把他的，我们称它叫养成教育。大学在美国其实是属于一种全面性的养成教育，它一而

0: 再再而三要你去走自己你想走的也能走的，以及对自己做百分之百以全面的责任的负责啊。出社会之后，美国有一个传统是，当你丢了方帽子那一分钟，你就再也不跟父母亲拿半毛钱了。升学上我觉得的确是一个相当相当不可限量的，因为那个国家它的升学绝对不是只靠考试，它是一种全面性的、那当你有一个优势，除了念书好，这时候你把其他方面提升上来，科系上的选择啊，性向上的发展，他都没有人跟你受限，只要想往上追，几乎只要你努力了，他应该都是你能得到的。这样，我其实觉得在甄选学生上，孩子的可塑性实在都很大。真的是没有办法用我们昨天所学的我们的成长背景来衡量这一代的孩子他们的那个天空有多大，他们的未来。
1: 我们毕竟人数是有限制的，共有150位，是吧？
0: 差不多。
1: 那这都是有名额限制的。那很多学生如果要是都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参加爱优生，那您怎么去选择他们呢？
0: 其实我觉得我蛮相信一种人跟人的缘分，我觉得相信他这一定都有一定的互动中啊，去一步一步走得越来越近。当然也有可能有人听完了，可能就相信渐远。所以其实到目前，当然会有一些人可能的确错过。啊，当然他这个也是这样，你国初中毕业那一年有机会，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以及二年级都分别还有机会。那如果真的有心的，我相信应该还是有机会。那当然是在这儿我想应该讲，其实孩子的本身呢，在我的经验中其实大概占30%，他自己的意愿，他的能力啊，那能力加意愿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绩效。但是更重要的是后面那只推手，
1: 对，
0: 就是父母亲，
1: 对
0: 啊，他们的舍得，他们的放心，然后他们也要能够放手。
1: 我对爱优生的理解关键在于家长。
0: 完全没错，
1: 真的是家长如果能够舍得，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真的如果能够舍得，那可能就会给孩子一片天空。
0: 真的是对。
1: 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家长都愿意送孩子到国外去读书。那在这儿，我想也替我们家长朋友问张老师一个问题啊。
0: 是。
1: 就您的经验来讲，您觉得孩子在什么时候到国外去读书是最好的？什么年龄？是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研究生？
0: 我认为小学跟初中其实真的像孩子分成两大方面，一个属于是成长的，就是你的教育过程中应该有些什么东西。我以一个新加坡的案例，新加坡的高中教育有一个英文叫 out of comfort zone， 英文这样的意思，中文就是说离开舒适的环境
1: 啊、离开舒适。
0: 这是他们高中教育中必修的学分，高中生没有在高中过程中离开家过去体验一段生活，做志工、交换都好，自助旅行，这样是不能毕业的。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也做一模一样，叫休学学分，休息修行的修，不是休息的修，就是也是一样，他们不管是个人或团体的都必须要有做这样的。那我认为在高中阶段先不看到未来升学，其实也都应该要有一段时间是离开家的，离开教室的，然后离开这一个熟悉安逸的环境去体验一段生活。其实人呢跟植物都很像，什么样的时候植物会发展得特别好，环境不好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人的潜力是必须在那样的一些环境下才会发挥的，所以你怎么样去逼他的，或者你怎么样在安逸的环境学，那只是从能力上体现，不会从他的潜力上体现。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我认为高中阶段是要离开家一段时间。那至于说什么时候离开家去真正去求学，我认为还是大学的时候可以出去。好，大学就算他不出国，他也可以比如说换个省份念，独立去在那个地方过生活啊，比如说从这个省到那个省，不要在家里了。大学阶段真的应该不要在家了，应该出去了，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这样。所以高中阶段是一部分是从升学从这个独立成长部分，那真正的升学我觉得其实放在大学阶段。
1: 那就您的经验来讲，我们现在的孩子在学生期间应该学什么呢？这其实是很多家长很困惑的，报这个班报那个班，其实孩子最必须的这种本领到底都有哪些呢？

0: 中，那国外比如说你早上第一堂课是音乐课，很可能早上第一堂课是音乐课。星期一早上第一堂一个小时的音乐课，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你早上第一堂都是音乐课。它总共就那七八堂课，每一堂课的比重是完全一样重的，不会是音乐只有2小时一个星期，然后但是数学有5、6、7个小时，它的比重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它很重视。其实，在西方教育中，我们很多时候没有注意到一个点，就是我们都很重视这个大学这个道窄门，
1: 对，
0: 觉得这是唯一你能够有成就或者有未来的地方。可是，其实，在西方社会，以美国而言，100个成年人只有24.5个人有大学学位。
1: 那剩下的人呢？
0: 他只要些技职，甚至于高中毕业，他能够有谋生，
1: 啊，
0: 能
1: 就
0: 够
1: 是
0: 有一
1: 有
0: 技之
1: 技
0: 长。
1: 能就可以
0: 是，
1: 了哈。
0: 像以我自己最喜欢的国家的瑞士，也是70%的人念技职，而且技职的学习方式是
1: 啊，
0: 三
1: 什
0: 天，
1: 么叫
0: 就是技术跟
1: 技
0: 职
1: 工
0: 业技工
1: 啊，
0: 的。
1: 技
0: 嗯，
1: 工，
0: 对。那这5天的上课中，有3天是要工作的，是要实际上操作的，只有2天是在学校里头学理论的。这样，那也是一样，只有30%的人进大学。这样，那这本来就是一个社会的金字塔形，不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去当这个执行长、做 CEO、做总经理。很多人他需要做好他自己的本分的工作。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的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
9: 喂，妈。
10: 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9: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0: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11: 爸，怎么啦？
12: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11: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12: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2: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0: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13: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
1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5: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6: 哎、
15: 这张
16: 啊，老赵啊，干嘛呢？
14: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4: 怎么着？
1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4: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6: 拿来我看看吧。
14: 看呢。
1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4: 哪张？
16: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4: 哟，
1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4: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6: 你这粉丝谁呀？
14: 啊，
1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4: 怎么举报啊？
1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4: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4: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6: 光你这自拍呀、
14: 啊？
1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4: 嗯，值多少啊？
16: 2.7毛
14: 啊，
16: 一斤。
14: 哦，废纸啊。
17: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9: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

0: 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1: 是啊，真不错，
2: 真不错，
3: 好嘞。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4: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7: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声称3000多次不会损坏。 武吉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华英。
9: 枪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我那这个东西，生活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10: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2: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3: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
15: 为生活添彩。
1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7: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19: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 运动猝死的新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明明平时看起来身体挺健康的人，怎么只是运动一下就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运动是良药，但不适合的运动也有危险。不久前，我国学者分析数据发现了最易出现猝死的3种运动。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分享科学运动指南。 我国学者曾分析了广东地区2007到2021年与运动相关的746次事件，发现运动相关猝死发生之后，仅有6%及时得到现场救助，其中2例使用了体外除颤设备。调查显示，篮球、跑步和羽毛球导致的相关猝死人数位列前3名。运动性猝死指运动过程当中或运动后 24小时内发生的非创伤性意外死亡。目前认为，运动本身并不是导致死亡的原因。之所以诱发意外，与几个原因有关。

第一，爱运动的人认为自己身体素质好，运动能力强，常疏于体检。如果有潜在疾病没被早发现早诊治，就可能导致运动性猝死。其中风险最高的潜在性疾病就是心脏病。第二，由于工作和生活原因，绝大多数人参与运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下班之后。有的人此时身心俱疲，突然进行剧烈运动就容易诱发意外。第三，长期不良生活习惯，比如吸烟、饮酒、熬夜、压力大等等。第四，篮球、跑步和羽毛球三项运动在我国普及率高，参与人数多，出现运动意外的数量自然会升高。第五，这几项运动相对于其他运动强度较大，如果运动者平时没有规律运动，没有按照循序渐进的要求来进行科学运动，突然运动就可能成为恶性事件的诱因。如何最大程度降低运动猝死风险？控制好心率是关键。心脏的每次跳动都会推动全身血液流动，运动强度越大，心脏对运动刺激的反应越明显，心率就会越快。一般人在安静的状态下，正常心率范围是每分钟60到100次，但由于运动项目、强度、时间、人体耐受程度不同，每个人的运动心率有显著差异。因此专家们划定了一条运动时最大心率的警戒线，一般成年人最大心率等于220减去年龄，如果超过则可能发生心血管异常。那么如何控制运动前后的心率水平？大致分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运动前，热身阶段的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50%到60%，相当于小强度运动，适合做一些简单的活动热身，以慢跑和散步为主，持续10到20分钟左右，心率从最大心率的55%逐渐增加到60%，以刺激心脏，让身体意识到运动已经开始。第二个阶段，运动中，有氧运动加适当无氧运动，以整体感觉舒适为宜，心率从最大心率的60%到65%逐渐增加到70%到80%，相当于中等强度运动。如果进行高强度运动，心率可以达到最大心率的80%以上，但这种心率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10分钟，尤其是有基础病人群，一旦达到最大的心率水平，应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即放慢速度，降低节奏。有的人会发现自己的运动强度不大，但心率升得很高，这是因为运动前后不太注意热身和放松，有氧能力又较弱导致的。此时可以先做热身运动，将整体心率稳定在每分钟100到140次，再推进运动进程。第三个阶段，运动后，运动后不要立即停止运动，要慢慢地降低运动强度，可采用慢走5到15分钟的方式来进行。此时由于心率是从较高水平下降，身体从运动状态恢复到安静状态需要消耗大量的氧气，所以运动结束之后，心率需要一定的时间恢复到安静水平。一个人心肺耐力越好，运动结束之后心率下降的速度就越快，反之下降速度越慢。如果训练持续时间长，训练强度大，身体在疲劳的状态下，心率下降速度就会比较慢，恢复安静心率水平的时间也就变长了。为实时地了解心率情况，运动的时候不妨佩戴常见的心率监测设备，如运动手表、运动手环等等，以把握运动的强度。也可以通过自我感觉衡量运动强度，例如中等运动强度的主观表现为呼吸、心跳加速，但仍可较轻松地讲话。此外，运动过程中还应做到及时的补充能量，建议每跑5公里喝100到150毫升水，夏天饮用水要保持在8到12度，冬天保证水温在30到40度。感冒发烧不运动，感冒发烧使机体的免疫能力下降，运动会进一步加速免疫力下降，病毒易入侵，如果入侵心肌会形成病毒性心肌炎。此外，在自身很疲惫
熬夜的状况下，也不建议

剧烈运动。出现不适别硬撑，一旦出现了明显的气喘、胸闷、胸痛，要立刻减缓运动或者暂时退出运动。运动猝死看似事发突然，实则有迹可循。如果近期存在过度疲劳、情绪激动，有发作性胸痛、胸闷、心慌或咽部紧缩感等不适，建议及时就医，待身体状态恢复之后再运动，以免诱发意外。遇到季节交替、天气变化等情况，更要多加注意。有心血管病、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肾病、年龄较大、家族史、吸烟、运动不足、肥胖等问题的，都属于高危人群。初始运动有新发症状或想提升运动强度的时候，建议先进行心血管危险分层和运动风险评估。出现猝死情况之后，在场的人首先应判断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如果无反应且无呼吸或濒死叹息样呼吸，应立刻向路人呼救，请求帮忙拨打120，并根据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仪指令进行除颤。如果没有相关设备，则需要自行采取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现场急救应坚持到120或急救人员的到来。

0: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相信每个人可能都体验过拉肚子的痛，和马桶如胶似漆，甚至拉到虚脱。由于频繁如厕，不少腹泻患者什么都不想吃，认为吃了就拉，还不如不吃。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析，拉肚子应该进食吗？临床上对于一些急性水泄期的患者，可能会要求暂时进食，但在此期间往往会通过静脉输液的方式保证患者水和电解质平衡。如果自行随意进食，反而会使血糖偏低，抵抗力下降，腹泻期间怎么吃才更有利于恢复呢？腹泻初期的症状主要表现为排便次数增多，常伴呕吐，严重的会出现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可以喝点电解质饮料，注意多补充水分，让胃肠道适当休息。等到腹泻情况稍微好转的时候，可少量多次进食，每日6到7餐为佳。要保证清流质饮食，如少量的浓米汤、咸味较淡的面汤、藕粉、杏仁茶等等，最好不喝豆浆、牛奶等容易引起胃肠胀气的饮品。情况再好转一些，可以改为低脂少渣半流质的食物，如蒸蛋羹、酸奶、浓米汤甩蛋花等等。这类食物不会刺激肠道，容易消化吸收，如果没有胃肠的明显不适，也可以适当的增加米粥、面片汤、土豆泥等，增加膳食的多样性。烹调方法以蒸、煮、炖、汆等方式为主。腹泻的恢复期，先吃一些低脂少渣的软饭，尽量减少对肠道的刺激。胡萝卜、去皮西红柿、碎嫩菜叶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同时避免食用有刺激性调味品或油煎油炸的食物，慢慢调养，逐渐过渡到普通饮食。慢性腹泻患者饮食上需要注意低脂少渣，每日摄入脂肪热量不超过整体总热量摄入的 15%， 少食粗纤维食物，适当的补充优质蛋白，如瘦肉、蛋类等，以每公斤标准体重 1.2 到 1.5 克为宜。腹泻所带来的问题并非只是多跑几次厕所那么简单，还会使整个机体更加脆弱。首先是水和电解质紊乱，随着腹泻次数增多，大量水分与电解质随粪便排出，电解质相当于体内的盐分，在调节细胞内外物质交换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机体缺钾的时候，可以出现全身软弱无力、心律失常，甚至呼吸麻痹等情况。若水分丢失过多，则会导致脱水，严重者甚至发生休克。自我判断脱水的方法很简单，口渴，与平时相比尿量减少，坐起或站起时头晕，平卧则好转。其次，营养不良。消化道是机体吸收营养物质的重要途径，无论是不是感染引起的腹泻，都会对胃肠功能造成影响，长期下去可能会影响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导致能量供给不足。再者是维生素缺乏，胃肠道吸收不良可使患者伴有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的表现。 B 族维生素缺乏会导致舌炎、口角炎、多发性神经炎等等。钙、镁、维生素 D 缺乏则会引起抽搐、骨质疏松、骨痛等。另外，腹泻会导致铁、维生素 B12、叶酸等造血原料不足，进而引发贫血。患者会有口唇和指甲发白、皮肤干燥、头晕眼花等表现。长期贫血则容易引起心脑血管疾病。腹泻所导致的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等问题，会进一步的降低机体抵抗各种感染的能力，导致患者更容易继发感染。预防腹泻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少吃生冷。

食物。食物要煮熟煮透，不要食用不新鲜不洁净的瓜果，变质或过期的水和食物。一定要保证水海产品的卫生，在正规渠道购买。第二，厨房用具生熟分开，注重厨房用具和餐具的清洁，加工食物的刀具和餐具要生熟分开，不能混用。另外要注意，饭前便后接触食材的时候一定要洗手。第三，注意冰箱卫生，冰箱食物要分区摆放，避免被一些嗜冷怕热的细菌污染。冰箱冷藏室内，肉类存放最好不要超过2天，蔬菜最好不要超过5天。需要提醒的是，这几种腹泻必须尽快看医生，如急性腹泻，伴有频繁的呕吐、发热、剧烈腹痛，或伴有头晕、心慌、口干、尿少等表现。急性腹泻48小时内未见缓解的，腹泻伴有粘液血便者或黑便者，慢性腹泻但同时具有结直肠息肉或胆囊切除术病史，或结直肠癌家族史的人需要警惕。既往长期便秘患者近期出现大便习惯或性状改变出现腹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科学运动指南和腹泻了是否需要进食的相关内容。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九九围攻，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2: 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圆满落幕，竞速赛道见证新纪录诞生。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活动举办。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石峰，
1: 我是曼琪，以下是详细内容。下面播发新疆日报评论员文章：九九围攻，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多维度开展普法宣讲，分享手足情深的感人故事，社区举办暖心同心宴。9月21号至27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疆与全国同步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更加坚定中华民族一家亲的信念，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入脑入心，汇聚起同心同向、稳疆治疆新疆的磅礴合力，以法治化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筑牢法治根基。长期以来，新疆把民族团结作为事关全局的大事来抓，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积极探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和办法。1982年，新疆率先在全国开展民族团结进步表彰，从1983年开始，每年5月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2009年以来，制定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教育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制度，推动了民族团。

0: 团结进步创建和宣传教育工作规范化常态化。新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创新探索和法治实践，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奠定了坚实基础，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以法治保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应有之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内在需要。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新疆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文化润疆，着力从根本上解决政治认同、人心向背问题。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快构筑。拉吉尼巴依卡冰湖中托举生命，魏德友与各族群众一道坚守边境线，和田小姑娘在天安门观看升国旗仪式留下激动泪水，喀什儿童回答游客你们是什么民族的提问时说我们是中华民族。文化如水，浸润着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活动，推动各民族情感相亲的精神纽带更加强韧，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天山南北汇聚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时代暖流。力量生于团结，幸福源自奋斗。新疆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在富民新疆中凝聚人心，汇聚民心。因为天山那头有人民，而历经艰难打通天山胜利隧道，阿尔塔什水利枢纽水润万家，万顷棉田开满幸福花。在奋斗中团结，在团结中奋斗，是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拼搏，把各族干部群众拧成一股绳。要用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等活动激发的团结动力，闯关过隘，移山填海，不断在这片热土上创造高质量发展的奇迹，让各族人民的日子富起来，生活美起来，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幸福欢歌越唱越响亮，团结奋斗的故事越来越精彩。在天涯共此时的美好时刻，我们共同体味团圆和团结的多重美好。在金色的丰收季节，我们共享石榴硕果的喜人收获。让我们在一场场有声有色的活动中互学互鉴，交心相融，让石榴子精神深深扎根天山南北，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张斌，通讯员孙苗报道。9月24号是中心医院奋进七十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推进会暨七义一路同心致远主题展演在新疆第二医学院举行。市委常委、秘书长、统战部部长谷鸿飞出席大会并致辞。该院离退休老专家、老同志代表、援疆专家代表以及该院领导、干部职工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同回顾市中心医院建设七十年的奋斗历程，厚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高水平自治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目标，擘画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会上，该院相关负责人宣读致全院职工的一封信，信件回望市中心医院与油城共生共长的七十年，致敬老一辈建设者、在岗医务工作者与援科专家，并号召全院职工传承医院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建院七十周年为新起点，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大会举行了庄严的颁授仪式，先后颁发援建邦福功勋奖、四十年忠诚奉献奖、七十年杰出贡献奖，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既是对援疆专家、老一辈医务工作者数十年扎根戈壁、无私奉献的崇高礼赞，更是对该院医务工作者坚守初心、护佑各族群众生命健康的精神激励。仪式结束后，主题展演以时间为轴铺展该院发展画卷，现场掌声不断，不少观众动情落泪，活动在庄重热烈、催人奋进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0: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吴刚报道。9月20号至24号，在上海援克前方指挥部统筹协调下，由上海市五名卫健专家组成的团队赴我市开展帮扶指导，通过专题培训、实地调研、座谈交流等多种形式，为全市健康促进与健康城市建设工作精准把脉、答疑解惑、传经送宝。九月二。

0: 21号，专题理论培训以主会场加云视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紧扣我市全国健康城市创建实际需求，面向市区两级爱卫会成员单位业务骨干以及乡镇街道村社区基层爱卫健康促进工作人员和健康影响评估试点相关负责人开展授课。培训中，上海专家团队围绕健康影响评估理论与实践、全国健康城镇建设工作、场所健康促进建设理论与实践等主题开设精品课程。授课团队深度解读《全国健康城镇管理办法》《全国健康城市》和《全国健康乡镇评审标准》，细致讲解重点场所健康促进实施路径、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内涵、操作流程、技术规范及典型案例。课程兼顾政策解读、案例分享和实操指导，紧密贴合我市创建工作实际，帮助参训人员厘清工作思路，明晰标准要求。在实地调研指导环节，专家团队深入社区、学校、医疗机构、公共服务场所等点位，现场查看健康科普宣传、健康支持性环境打造、控烟管理、健康素养监测等工作落实情况，对照全国健康城市评审标准逐项核验指标推进成效，详细了解全市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建设、人员配置、技术储备等现状，梳理工作短板，针对性提出整改方向和提升举措。同时，围绕群众健康素养提升、档案资料规范化建设、常态化控烟治理等重点工作，分享上海成熟实践经验，为我市各区破解工作难点、提升创建质效提供参考思路。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全面吸收转化本次专家帮扶指导成果，持续完善健康环境，优化健康服务，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全力推进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9月26号，中国石油新疆油田昆仑银行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鸣枪开跑。作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 类赛事，本届马拉松以一马当先、为梦想加油为口号，吸引了全国各地7000名优秀跑者参赛。赛事当日完美落幕，多项赛会纪录被刷新。本届赛事由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南京善跑体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作为克拉玛依连续第四年举办的城市品牌路跑赛事，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在竞赛体系上实现全面升级，新增破赛会纪录专项奖励，并首设半程马拉松团体赛，构建起全梯度赛事荣誉体系。经过激烈角逐，马拉松男子组方面，张志豪以2小时17分05秒夺得冠军，吴浩然与郑宇栋分获亚军、季军。马拉松女子组方面，丁长琴以2小时34分01秒折桂，陈丽琴、看婷位列2、3名。半程马拉松项目中，图鲁阿布勒托列汉以1小时06分12秒摘得男子组桂冠，唐小芬以1小时17分13秒获女子组第一名。值得关注的是，破赛会纪录情况成为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依托克拉玛依平坦开阔的西北竞速赛道优势，赛事在赛前即被寄予厚望。据赛事组委会消息，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男子组前2名均刷新赛会纪录，女子组冠军打破赛会纪录，为克拉玛依马拉松的竞速成绩单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全马女子组冠军丁长琴。
2: 第一次来的克拉玛依，咱们的这个赛道非常的平缓，氛围也非常的好，赛道两侧都有非常多的观众给我们助力，给我们加油，也是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动力。这也是我今天能够在克拉玛依赛道破赛道记录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也非常荣幸能够来到咱们的克拉玛依马拉松，希望有机会再次来到这里，再次打破记录。
1: 克拉玛依市民尼路。
3: 以前感觉马拉松离我们普通人很远，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和同事都跑了起来，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全城都跟着热闹了起来。作为克拉玛依人，我觉得特别自豪，也希望更多人通过马拉松认识我们这座城市。
1: 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卢志国。
4: 马拉松是科勒玛依体育之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品牌赛事，我们希望通过持续升级赛事体系，让更多跑手在这条赛道上挑战极限，实现突破，也让更多的人通过奔跑认识科勒玛依，爱上科勒玛依。
1: 赛事期间同步举办的克马之夜与赛事博览会将体育赛事、文化展演与惠民活动融为一体，为跑者打造了沉浸式的城市体验。据了解，9月25号，克勒玛依还举办了健康跑系列活动，让更多市民与游客得以在奔跑中感受运动乐趣，共享这场全民健身的体育盛会。
0: 外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高宇飞、金文轩报道。9月26号至27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克拉玛依市外尔河区活动在外尔河镇海棠岭举办。本次活动坚持党建引领，深入践行千万工程经验，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为八方来客奉上一场烟火气十足的乡村丰收盛会，生动描绘外尔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从26号清晨开始，海棠林间便人头攒动，市集展销、农事体验、林下观展有序开展。下午6点，活动开幕式精彩上演。夜幕降临，丰收月更圆，冰地共欢歌中秋主题活动在火星营地北侧广场上演，现场处处洋溢庆丰收、化团圆的浓厚氛围。外尔河礼物农品展销集市人气高涨，汇集外尔河及兵团第七师、137团各类农渔产品，设置鲜苹果蔬、鱼鲜珍品、咸食好物、佳酿纯坊四大专区。海棠果、玉露香梨、黄羊泉五道黑、窄嗷嗷虾等本土好物集中亮相，吸引游客驻足选购。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参赛选手可享受全场消费8折优惠。开幕式上，盛世欢歌开场舞、乐器表演江格尔赞、舞蹈表演庆丰收、古风魔术、短调民歌联唱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还开展了书法名家作品赠送仪式、丰收知识有奖问答互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活动还举行了农文旅产业战略框架签约仪式、克拉玛依8匹马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时光知味餐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助力本地乡村产业提质增效。海棠林下展出了全疆书法名家作品，田野嘉年华带来农事运动会、果蔬采摘、萌宠互动、丰收 DIY 等体验项目。火星营地小广场上开设的丰收流水席座无虚席、特色采蘑菇的小鸡汤免费品尝活动广受好评。线上同步开启打卡活动，游客发布现场内容，带上话题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外尔河区活动，集赞满30个即可领取纪念礼品。夜晚中秋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文艺演出、星空烧烤、啤酒精酿轮番登场，冰地群众欢聚，点亮乡村夜间文旅消费。外尔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既是展示外尔河农业成果的窗口，也是冰地群众交流欢聚的平台，各族群众共庆丰收，凝聚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1: 克勒玛依融媒记者维尼拉阿布利兹、通讯员梁小龙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9月23号，市住建局组织克勒玛依区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联合新疆荣康物业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条例专题宣贯会，会邀请自治区物业领域专家崔鲁刚做专题解读，全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街道社区物业管理人员、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人等参加。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物业管理是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直接关系住宅小区的和谐稳定。下一步，市住建局将以此次宣贯会为契机，加强对街道社区和物业服务企业的指导，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推动条例落地见效，提升全市物业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贡献力量。
0: 通讯员杨娟报道。9月24号， 长征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周为契机，通过升国旗仪式、国庆中秋双节联谊活动、党员活动、入户走访宣讲等方式，开展全方位立体化接地气的系列普法宣传活动，在辖区营造出人人学法律、人人讲团结、人人护和谐的浓厚氛围，有效提升了辖区居民对民族团结进步相关法律法规的知晓率、认同感和参与度，进一步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族合力，夯实了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基础。

0: 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德华、李芳，播音石峰、曼琪。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罗马依气象台9月2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级，22度到12度。白景滩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1度。乌尔河西北阵风6级，23度到6度。独山子西北阵风4级，21度到10度。金龙镇西北阵风4级，24度到9度。白口泉西北阵风4级，24度到11度。农业开发区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0度。小拐西北阵风4级，24度到8度。五五星镇西北阵风4级，24度到8度。护都碧气田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1度。准东基地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0度。马河气田西北阵风4级，23度到11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罗马依市区晴间多云，西北阵风4级，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4: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9: 保护野生动物，
8: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9: 最后的绝唱。
10: 喂，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2: 又钓上一条大鱼。
1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4: 不会被骗了？
15: 不是被骗了？
1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0: 真是骗子。
1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2: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9: 有我，
20: 有我，
19: 有我，
21: 有我们。
22: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8: 第108集，反者道之动。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3: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8: 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李老师，我们今天的重点来学习前面这句话啊，反者道之动。
23: 好。
18: 这一小句话我觉得就包含很深的内涵。
23: 对，道的运动规律了。
18: 嗯。
23: 道它要动起来，不是有动静嘛。
18: 对。
23: 那这个道它运动的规律是什么？它是反。
18: 反着
23: 。反着来。反着来。这句话怎么解释？
18: 跟什么反着来？
23: 跟什么反着来啊？这个反着来呢，应该是这么讲，从人生的角度来讲啊。
18: 嗯。
23: 我们经常讲叫反躬自省，
18: 是
23: 这个反字很有意思，这个反不是反动的意思哈，也是反动，但是反着来动。
18: 哦，这怎么解呢？
23: 反动反着来动，
18: 但是跟我们常规的不一样，
23: 跟我们常规的动法不一样。那常规的动法什么样呢？
18: 就是冒进往前冲啊，往前走啊。
23: 常规的动法呢，就是说我们呢是容易受外在环境的影响，
18: 是，
23: 对吧？
18: 嗯，
23: 别人家里有了我也要有，
18: 是，
23: 对的，攀比心就起来了，
18: 对
23: 吧？然后呢，这个别人的这个日子比我们好，是吧？那我的贪心就起来了，因为在攀比啊，就起贪心呢、啊。
18: 对，
23: 就是被欲望所支配的时候，我们的一切行动去观察都跟这个有关。
18: 是，都是。
23: 经常有一句话讲，叫天下熙熙攘攘，是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18: 皆
23: 为
18: 利
23: 往。
18: 嗯、
23: 啊，就是个利字，来来往往都是为了这个利，被这个名啊、利呀、啊、权啊。色呀，这些东西把整个的生命的这个大好的时光啊，宝贵的生命的能量啊，全用在这些我们讲叫做贪嗔痴慢，是吧？
18: 所谓的这个身外之物上了，
23: 声色犬马，
18: 对
23: 吧？全在用在这个上面了。
18: 其实这些东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23: 这个浪费了大量的生命能量。
18: 对，
23: 所以要把这个生命能量浪费的生命能量要把它回收回来。
18: 怎么回收呢？有没有方法？
23: 哎，这就叫反。
18: 哦，我们就反着来，
23: 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
18: 哦，比如说那个天下人都为名和利去奔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让我们静下来，
23: 静下心来想一想，
18: 不要追名逐利，
23: 就是说我们追名逐利的心不要那么强，是吧？稍微淡一点点。是吧？这个起码淡一点点就养生喽。
18: 对呀、
23: 大家都盯着瞅的时候，我少瞅两眼，
18: 对，
23: 眼不见心不烦喽。
18: 是
23: 吧？大家眼睛所有的人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时候，在那个地方耗神耗气的时候，我闭目养神喽。
18: 是吧？
23: 我老僧入定喽，我这个如如不动喽，你的养心养气，所以它反其道而行之，和这个欲望啊，支配的这个行动的相反，是用理智来把控自己，也可以称之为叫反。
14: 哦，总之就是跟我们世俗的社会的潮流可能看起来是有点反着来的，
23: 反着来的，有点逆着来的啊。
14: 是
23: 这样一来呢，往往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叫做出污泥而不染，
14: 濯清涟。

0: 事业的成功，女子比较重感情，重家庭的幸福，就想死死守住这份情，怎么样打破我们这种看似是天性的东西，可能是后天的天性。
1: 其实这一部分呢，我觉得呢，首先是要从两个角度来瞅哈。第一个就是不要否定我们的一种责任心和事业心，对吧？因为任何一个人他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是。
0: 那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进入社会以后，我当然要有责任心和事业心了，
1: 对，我们是需要做认认真真做一份事业。
0: 对，比如说我们对家庭要一份责任了，我有父母，我要去孝养，是吧？我们成家立业了以后呢，还有家庭呢，孩子需要教育，是吧？这个时候对家庭的一份责任。那每个人呢，我们长这么大，国家对我们有无尽的恩情了哈，
1: 对，
0: 老师的教导，父母的养育，当然要有个报恩了，是。
1: 那么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人世间，也想做一番建功立业的事情，这也都是非常好的，不否定。对，
0: 那作为一个人呢，有人情是吧？有亲情，对我们的亲人很喜欢很爱是吧？为了亲人的这个舍生忘死的在所不惜的啊，这份深厚的情感也是很难得的。
1: 是，
0: 问题在于呢，就不要过。
1: 哦，对，我们做什么事要把握这个钟。
0: 把握这个钟是吧？那你比如说有做事业的时候，那你做事业可以啊，那别人也有一份事业了，
1: 是，
0: 不能因为做我的事业伤害了别人，
1: 对，
0: 是吧？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心呢，就是爱心、慈悲心，或者我们讲恻隐之心呢，不能丢掉。
1: 哦，
0: 说因为成了自己的事业，对吧？别人都伤害了，是吧？那这个就是就太过了。
1: 哦，
0: 还有那个情呢，也是这样的，用情太深，变成情执深重，
1: 对。 是吧？然后呢，这个天天都缠绕在这个里边啊，出不来。那我们这个人生呢，就不能成长。
0: 是，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把他心收回来一点点，也叫反。
1: 对，那我们看到报道就说，有一个女研究生啊，30岁了，结果呢，因为感情受到挫折，就不知道去哪了，走失了，母亲一个人啊，老母亲年迈，还在经营一个小商店，特别的辛苦，在找她的孩子。所以很多人就说，哎，那你为什么不能为母亲想想呢？
0: 对呀，
1: 难道生活中只有感情吗？
0: 对呀，或者说他是有感情啊，但是难道只有自己的个人的男女的情感？
2: 难道对母亲的情感就忘掉了吗？是，是吧？所以说，如果这份情的话，它是一种有智慧的、有理智的情感，它是均等的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亲人的，对吧？是这样的吧？
1: 对。
2: 所以我们的情不仅仅是对我的孩子的这份情，我还对先生、对太太有份情了。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 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果你是70后，今天的最爱私房歌的这些经典的旋律总是特别的难以忘怀，一定在当年陪伴你成长。一首首歌曲，一段段回忆，音乐里流淌着的是岁月的痕迹。无论你是70后、80后还是90后，好的歌曲呢都是有生命力的，它一定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穿过岁月，跨过我们之间的那种代沟，在你我之间产生共鸣。这个小节最后一首歌，郭峰永远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最爱私房歌》，我是肖辉。
1: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2: 用音乐，
1: 用音乐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哎呦，快看，对面的楼冒黑烟呢，有火，
2: 发生火灾了，赶紧拨打119。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火灾现场，人命关天，如果我们碰到火灾，该怎么逃生和救助他人呢？
2: 火灾现场的救助既要快还要对，有很多安全准则，具体的要求咱们一块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盖辉给我们讲讲。
3: 火灾现场的救护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先将伤者转运至安全地带，再进一步处理其伤势。自救办法呢是这样的，迅速明确起火方位，然后决定逃生路线。如果发现门窗通道虽已着火，但火势不猛，可以向头上和身上淋水，或用浇湿的外衣将身体裹好，冲出险区。如果有浓烟，应尽量降低体位逃出。如果房门已经被烈火封住，不要轻易开门，以免引火入室。如果所住的房间可以通向阳台，或者离楼顶比较近，可以直奔阳台、楼顶平台等待救援。
1: 火灾逃生不能慌张，要冷静应对，
2: 切记不可贪恋财产，正确离开火灾现场。
4: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5: 跟你说啊，就昨天坐高铁我闹一大乌龙。
2: 你把行李又拉高铁上了？这回还是把自己拉高铁上了？
5: 把自己
2: 哟，还真把自己拉高铁上了。
0: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哟，你怎么把自己给拉到高铁上的？
5: 坐过站了呗，等我发现的时候火车已经开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腾一下我就冲到车门口去了。
2: 门开了？
5: 没有，车开了。
2: 嘿，那你怎么办的？
5: 我先是找列车

0: 乘务员，说明了自己坐过站的这情况。乘务员和列车长核对了我的身份证和购票信息之后，给我开了一个客运记录。
1: 哎，看来有救哈。
0: 那是，他们又帮我联系了前方车站，到了下一站之后，把我安排给了车站的工作人员。
1: 哦，然后呢？
0: 然后，车站的工作人员就根据客运记录给我安排了一趟最近的列车。
1: 那你还要再买那一段的票吗？
0: 没让我买，免费把我送回来的。出站的时候，我用我自己的车票顺利出站了。
1: 哟，太好了！哎，那你当时是怎么坐过站的？
0: 主要是因为我吧，当时刷小视频来着。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那你说平时还好，一到假期这火车票就是不好买，尤其是热门线路短途的。
1: 那可不，你出去玩，那别人也出去玩呢。
0: 我正犹豫着，只有无座票了，你说我到底买不买啊？这一站一路上俩仨小时呢，忒累。
1: 嗯，先买上吧，那总比没票强啊。再者说了，也许不用一直站着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无座票，那还不得一路站着呀？
1: 不一定啊。
0: 明白了，哼，你的意思是说我还能蹲着是吧？
1: 也不一定蹲着啊。无座票啊，不是没有座位的票，是没有固定座位的票。
0: 哦，是这么个意思啊？这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啊，没有固定座位，就是说看到有空位，注意啊，是二等座的空位，你就可以去坐，反正这座空着也是空着。不过来人了，那就一定得让，否则呢，那就是霸座，就违法喽。
0: 那我看着空座，我得赌一把呀。那有的来人早，有的来人晚，那万一我不走运，刚坐下又有人来，我是成跳棋了，我还拎行李呢，我还。
1: 嘿，你不了解现在智能出行吧？你看车窗边上那个座位标志，它有不同颜色的灯，红色的代表已经售出了，这座有人；黄色代表预售。当前没人，下一站就来人。那绿色的代表没有售出，就是当前这个座没人，下站也没人。
0: 这么方便呢、啊？那我看灯就知道哪个是空座呗，那我就冲着绿色去呗。
1: 哎，还有，那高铁列车的餐车，一般的设在5号或者9号车厢，那实在没座位，你一上去啊，你就去餐车的车厢订个餐，然后啊，你就光明正大的在餐车里找个座位坐下用餐。
0: 那我吃完了呢？
1: 那就应该把座位让出来给需要用餐的乘客了。哎，不过啊，我说的这个办法出行高峰期的时候不一定好使。
0: 是因为订餐贵吗？
1: 倒也不是，是有可能啊，都去餐车找座的人他不少。
0: 我说也是嘛，这倒是个办法，可不是每回都顶用哈。不过话说回来，这总比站着蹲着强。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哎，听说咱单位刚分来那小郑酒驾了。
1: 是啊。
0: 喝的多吗？
1: 听说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那大于每百毫升80毫克了。
0: 啊，那可不就是酒驾了呗，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大于20毫克，那就是酒驾。不过我好像听别人议论说这回挺冤的。
1: 是，听说呀他是酒后挪车，刚挪出去几米就被交警查酒驾给查到了。
0: 啊，不是，挪车也算酒驾？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按照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只要把车驶离了原来的位置，就可以认定有了驾驶行为。酒后挪车，那就是酒后的驾驶行为。
0: 不是，我听说喝完酒之后开车上路行驶，那才算酒驾。
1: 对呀，那不仅如此，那好多行为都有可能被认定为酒驾呢。你比如说小郑这种酒后挪车的，还有酒后抵挡不住睡意打着火在驾驶室睡觉的，哎，酒后骑摩托的，没上马路但是酒后在小区马路牙子上动车的，酒后等代驾时

0: 挪车的，以为睡一觉再开车就不算酒驾的，还有啊，明知司机酒驾还坐他的车的也是酒驾行为。
1: 嚯，自己不能酒驾，同时还得劝阻酒驾行为，那要是喝了药酒啊、甜酒啊、梅子酒啊什么的再开车，那算不算酒驾呀？
0: 那不管什么酒，只要饮用后驾车，体内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每百毫升20毫克的，那就是酒驾行为。
1: 没想到这么多行为跟情况都有可能造成酒驾。
0: 是啊，这眼瞧着国庆这也快到了，少不了亲朋好友欢聚，那千万啊别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啊不喝酒。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这头疼小孩在家玩游戏呀、啊、
1: 又费眼睛又影响学习，
0: 没那么简单了。现在玩游戏的小孩开始被诈骗了，那骗的都是家长的钱。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小孩哪来的钱呢？
0: 微信里的压岁钱，父母账号里的免密支付，那有的小孩还知道父母的支付密码呢。
1: 啊，这还得了，密码哪能让孩子知道？开免密支付那也一定要慎重。不过这骗子怎么骗钱啊？
0: 假装买你的账号，装得特懂行，介绍一个玩家都用的某某平台去交易，然后教孩子怎么上架售卖。其实啊，那个交易网站那就是个钓鱼网站。
1: 那钱怎么就能被骗了呢？
0: 那后面就是常见的什么虚假到账啊、资金冻结呀、充值解冻啊，等到要卖家花钱的时候，这骗局就完了。
1: 啊，那得叮嘱一下孩子，游戏账号网上交易一定要到正规的交易平台进行。家里有爱玩游戏的孩子，真正需要引起家长们警惕的，那就是这种升级型网游。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孩子不说，怕家长不让玩，直到头晕脑胀，不能平躺着睡觉，这才跟家长说。
0: 哟，
1: 去医院一查，颈椎病变相当严重，爸妈也着急啊，人都跑爷爷奶奶家来了。
0: 那是，那有了手机，再加上暑假，那玩手机的主力就成了中小学生、大学生了。这颈椎病啊，那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我听孩子爸妈说，孩子拍的片子显示，已经出现了颈椎生理弧度变直的倾向。
0: 哎呦，这就是颈椎椎间盘的退行性改变引起了病理改变了。
1: 谁说不是呢？就是原来应该有的那个向前的弯曲弧度没了。
0: 哎，儿童颈椎的发育很不成熟，也不稳定，更容易受外力的影响变形。那长时间低头玩电子产品，那看书写字姿势不正，长期伸着脖子低头含胸，过度前倾，这些不良体态都违背颈椎生理曲线的姿势呢，特别容易造成颈椎劳损，加速颈椎蜕变。那严重啊，还影响胸椎、腰椎以及其他骨骼的发育，那影响整个身高的发育呢。
1: 预防颈椎病得从娃娃抓起，一定要让孩子坚持正确的学习姿势，限制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间，鼓励他们多参加体能活动和户外运动。
0: 谁说不是呢？哎呦哎呦哎呦，赶紧的，我也起来活动活动脖子。哎呦，我这颈椎也不舒服啊，这蜕变不可逆啊，咱们也多活动活动颈椎吧。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你发没发现最近你这个状态吧，就有那么一种松弛感。
0: 那是我让孩子啊回老家玩去了。
1: 没见你请假呀？
0: 孩子自己坐飞机回去的。
1: 啊，不是，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老家？
0: 是啊。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我找的是航空公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5岁以上、12岁以下的健康儿童，单独乘机没人陪伴，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托运儿童服务。 但是呢，航空公司呢一般的不承接这个连程航班。
1: 那是，那出了飞机不好管呢。那我多问一句啊，

0: 再大点都不行吗？
1: 哎，也行啊。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也可以自愿申请。哎，对了，有的家庭啊，这16岁以上、18岁以下的孩子，可能呢有点这个视觉呀、听觉的残疾或者患病的这种少年旅客，那也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这项服务呢。
0: 不是，这服务怎么申请啊？
1: 电话、服务柜台、网上，那申请的方式多着呢。不过啊，送机的时候你得注意，提前的得去那个特殊柜台办理资料卡，提供孩子的个人信息、航班信息、接送机人的身份证的信息。
0: 孩子自个儿安检，自个儿候机，自个儿登机？
1: 那不用，登机的时候啊，你把孩子交给地勤过安检登机，落地后呢，地勤呢会交给接机人，全程都有机组人员负责对接。
0: 那这事儿得提前申请吧？
1: 哎，对对对，尽早申请。那有的航空公司啊，要求起飞前1到3天就得申请，那国际航班提前的更早。
0: 太好，既方便了抽不开身的家长，那对孩子那也是一次锻炼。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哎，哪里去了？
0: 找什么呢？
3: 哎呀，我有一双凉拖鞋呀，我放在桌子底下了，找不到了呀。
0: 不是，你找它干嘛呀？
3: 那外面不是下雨了吗？我换上凉拖鞋，这样就不担心弄脏鞋了呀。
4: 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
0: 那您还是费点事儿回去刷鞋吧，不然穿着凉鞋脚被刮伤了可不划算了。
5: 来听应急云课堂讲师蓝天救援队水域副组长孙海璐的提示。
6: 遇到城市内涝的时候，要密切注意路边的防汛安全警示标志，尽量贴近建筑物，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等危险区域，也不要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逗留，尽量不要在车里避雨。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的时候呢，如果不熟悉路况，应该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切忌冒险涉水。如果一定要涉水的时候呢，要同时打开大灯和双闪灯，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较大的车距，以防止涌浪以及前车带起的水花进入发动机，造成车辆熄火。深水行车的时候要稳住油门，低速匀速过水，中途尽量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也不要急转弯。如果车辆在深水中熄火，就不要再启动发动机，以防止发动机进水。当车外的积水进一步加深的时候，要及时逃生。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10010
1: 哟，输身份证抢火车票呢？
0: 抢演唱会门票呢？
1: 这也要输身份证号？
0: 那是，一个人还只能买一张。
1: 哟，这么严格呀？
7: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那以后是不是什么演出都这么要求啊？
0: 那倒不是，是对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才有这规定，每个身份证只能买一张门票，购票人和入场人的身份信息也得一致。
1: 那这个办法好，这就有点像这个高铁购票进站票证脸要一致这个做法，那也就是谁购票谁观看呗。
0: 这个办法吧，可是拿捏了黄牛的七寸了，来个釜底抽薪。那很多黄牛倒票就是所谓走后门拿到的内部票再转售倒票，或者是我退你抢定向倒票。
1: 哎，这一次新规实施之后啊，实名购票实名入场，这就把票留给了真正有需要的人，免得被黄牛扫走。哎呦，那我万一要想退票那还能退吗？
0: 当然能了，演出单位要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保障购票人的正当退票权利。
1: 那要是有内鬼呢？我故意不放票，制造稀缺，炒作票价呢？
0: 这规定里也有啊，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
1: 那其余的15%的门票呢？
0: 那也得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
1: 嘿，这规定不错啊。

0: 把这可能跑冒滴漏的地方哎都给堵上了。
1: 对于加价变相加价卖票的，网上往下倒票的，那还得追究法律责任。
0: 明白了明白了。哎，你手底下别停，赶紧接着抢你的票。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哎，昨儿我们邻居王大爷突然哮喘发作了。
0: 哟，在哪儿呢？
1: 楼下正遛弯呢，突然就呼哧呼哧喘不上气儿了，又是咳嗽又是发出一阵阵尖尖的哨声，看上去吧特别痛苦。
0: 哎呦，带药了吗？
1: 没有。
0: 哎呦，糟糕了，哮喘病人可得留神，出门就得有带药的习惯，急性发作是有生命危险的。哎，那后来呢？
1: 得亏有我在，我直接冲到他们家把药给取下来了，太惊险了。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哮喘一旦发作需要紧急处理，要是耽误了那会出现窒息的情况呢。哎，咱们来听啊，医院管理中心李志新主任给大伙儿说说。
4: 哮喘疾病啊，典型的发作呀，发现他呼吸困难，随着这个哮喘发作时间的延长啊，呼吸困难呢会加重，可能就喘不过气儿来了，都会有一些个像吹哨一样的哮鸣音。我们的老病人是有哮喘的病史的话呀，一般呢他们都会随身携带一个喷雾剂，缓解他的这个呼吸道痉挛用的平滑肌的一个舒缓剂，大概喷个3到4次，或者3到4喷，我们就这么说，隔个10几20分钟啊来喷一次，基本上就很快就会缓解过来。但是有些新发的病人可能他就没有这个，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很要紧的。
1: 我家邻居王大爷岁数不是很大，得哮喘也没几年，他说他平时经常不戴，用的时候在吵，没想到这次吧急性发作了。
0: 其实啊，哮喘发作导致死亡的往往是轻症和中症患者，为什么呀？不重视啊。那咱们接着来听李志新的介绍。
4: 我们有这么几个措施，第一个呢就是让他迅速的坐下来，或者是半卧位，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第二个呢，尽量的让他远离过敏的这个源头，或者说这种刺激性的气味，比如说我们先把他扶到一个通风处，用一个舒服的姿势，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安慰他，不要紧张，因为越紧张这个平滑肌的收缩啊就会越激烈，他这个哮喘的这个程度就会加重。做完这三件事儿，一定要拨打120，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会不会是个持续状态。
0: 猝死是哮喘最严重的并发症，发病突然，进展快，通常都发生在医院外，因此抢救成功率低。所以平时啊，一定要时时刻刻把药带在身上。
1: 关键还是得及时拨打120啊，时间就是生命。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开长途出去玩去，我算是赚
0: 了。哟，你在别的城市干黑车啦？
1: 不允许拉黑车啊！我在外地开车的时候违章两回，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忙着看导航呢，这一抬头您那禁止掉头。
0: 哎呦，那你怎么就赚了呢？
1: 这不是一看没见着要处理呀、啊、
0: 那叫异地罚单，早晚得处理。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国家那就出台了相关的规定，非现场交通违法罚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跨省异地缴纳呢。
1: 非现场交通违法，那就是没有现场处罚的情况呗，被电子烟给抓拍了，违停后交警贴条的那种情况吧。
0: 哎，对呀，但是呢有范围，6分及6分以内的非现场的违章就是这个异地处罚的范围。
1: 哦，那我在外地这2起违章，这回了北也得接受处理啊？
0: 那是啊，当然呢也有不能异地办理的，你比如说交警现场开具了处罚决定书，或者呀你在外地的那个违章是6分以上的交通违章，那就只能在违法行为的发生地办理了。
1: 哦，不是，那我这违章怎么去办去啊？
0: 哎，方便呀、啊、上交管12123的 APP， 哎，支付宝、邮局或者到银行都能代缴罚款。
1: 那不对啊，那我都回来好几天了，怎么还没看到罚单啊？
0: 别着急，只要有违章，一般情况下1个星期左右你就可以查到和收到信息了。
1: 哇，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3: 喂，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请
12: 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一起在民乐民韵中漫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好个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一部老电影《阿诗玛》当中的非常经典的插曲，应该说是插曲之一啊，其中还有很多。继续来听听这一曲吧，《彩云追月》。

民乐合奏曲《彩云追月》，这是在1935年的时候，当时啊，音乐人任光和聂耳为百代的国乐队写了一批民族管弦乐曲，灌制成了唱片。我们听到的《彩云追月》啊，正是其中的一首。后来，彭修文根据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乐队编制重新做了配器，所以乐曲呢是以富有着民族色彩的五声性的旋律，自由的母亲，还有像竖笛啊、二胡轮番来演奏，弹拨乐器的轻巧节奏，低音乐器的拨弦和调拨的空旷音色，给我们形象地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彩云追月，我想总有一首乐曲，一首歌曲，或者说一首民族的音韵，是常住在你的心底的吧？总有那么一首音乐来取暖。蔡国庆送给你365个祝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蔡国庆的365个祝福歌声里，继续和你一路同行，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也是在1991年蔡国庆在这一年的央视元宵晚会当中正式演唱的，他开创了中国祝福类歌曲的先河。之后呢，也是重新啊制作了一版，由黑鸭子演唱组合来伴唱，并且制作成了 MV。那说起来黑鸭子演唱组合，我们当然也是不陌生。这成立于1992年的这个组合是由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们组成的，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和声组合之一。当然后来呢，这个成员可能有进有退的哈，但是他们最擅长的依然是以优美和谐的声音，口开心扉，演唱风格以情代声，正规的音乐教育和系统的专业训练培养了他们良好的音乐素养。他们的歌声让我们的心可以沉淀和安静下来。这是这一时间，就是来自于黑鸭子演唱组合《绣荷包》，继续请听。

青春无悔，老狼和叶蓓。但最喜出这首歌呢，是高晓松唱的，在2002年的时候，放在了《模范情书》当中。是啊，成长是憧憬和怀念的天平吧，尤其是我们的青春，当他已经倾斜的颓然倒下的时候，那些失去了目光的夜晚，该怎么样？用怎么样的声音去抚慰呢？我想那些歌声，那些属于青春时代的歌声，那些人，还有专属于青春的记忆，他们曾经让我们快乐，也让我们难过，让我们放歌，也让我们沉默。前天我在网络上浏览，看到有一个

话题，说喜欢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那是怎样的感觉呢？喜欢了多年的人和别人结婚了，可是新娘或新郎并不是你，怎样的感觉呢？答案有很多啊，有人说自己珍藏多年的书被别人拿来垫桌子腿的感觉，有人说你在婚礼上使用红筷子，我在向阳坡栽下两行竹，当然这是孩子的诗。还有人说特想一觉睡到80岁，看看那时我们的彼此，还有人就一句话，请你瞒着我。我想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境，我会祝福吧，但是我可能不会祝你们幸福，我会祝你幸福。还有一个答案也挺有意思啊，他说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我的青春早已经结束了，可是当他戴上戒指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我的青春死掉了。虽然是一个谐趣的开放性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可以激发人们对往日青春岁月的怀想吧。有苦涩，有酸甜，无论如何，愿你不悔。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